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33.7公里，大里二前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外地广告看到有一只新著名理赔专家的强制稽查基因保险理赔推班，收集本隔壁阿明好吗？记得一部查夫不能冲到喊地家父偏方，一个越南姑娘从不能喊母爱，用班神抢理赔。
1: 你千万莫随彩本骗你推班啦！一下哟，有动到恶意的推班人啊，还用贴片骗你的家私来骗人家呢？
0: 真惊哦！唔过讲过讲，既有政府许可，营业登记证，还讲一通天花服务多假诶！
1: 哇，也都当梅香了呢！
0: 姑嫂，佮讲的都是假的。
1: 唔总算了解了吼，伊人啊，系利用消费大众对自身嘅冇了解，滴滴不度来拿到限卡嗰个钱哦，甚至为到骗人哦，还会做假嘅骗钱本骗人滴耶。直接当方啊，我哋申请安用型嘅补偿基金，系种简单嘅，记得系复杂化嘅咧。其实我来量到理赔金额的钱，唔会因为有保险推班人会有争吵哦。
0: 好啦，好的有问啊，我看到财团发言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唔是付钱嘅天花，0800565678，我一下就去老记本娘讲。

申请强制喜茶经营保险的理赔金，也是财团法人喜茶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的补偿金，请喜茶来判理最安全。假使无清楚，请拨不是哪前的电话0800-565-678来请教财团法人喜茶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财团法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my way!
1: 早上8:0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张世成来告诉我们。世成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接下来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首先在车多拥塞的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1-0K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5-3K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K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5线北上2-0K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竹科出口车多。再来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20K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35K大里一至草湖拥塞。最后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另外在中部地区有一起故障车在台74线西向33.7K 大里二路段，路间有一台故障车，请用路人行经时要留意。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世成。
2: 谢谢
1: 拜拜。
2: Bye。
1: 好，那现在在国道二号呢，西向1.5公里内侧车道有掉落东西哦。好，在国道二号行驶的话呢，特别留意在西向的1.5公里靠近大园内侧车道有一袋东西掉落在现场。还有个掉落物的话，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8.7公里刚过中寮隧道内线车道有棍子掉落。国三的护栏工程在南下的377到379这边是在南下准备进入中寮隧道前的外侧进行的作业，往北是从381到378这边的外线车道也在进行护栏的工程。

自 Tizzy Bake 铁质贝壳 2.0。 8点13分排除消息，之前在台七十四线西向 33.7 公里外侧路肩停着的小货车现在已经排除完毕。那再来呢，国道5号南下从30到45公里头城到罗东路段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国二往西 1.5 公里内侧车道有东西掉在现场。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Jackie 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这个上班的期末时段的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汐止地磅站，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车辆还是相当大的，车行速度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汐止段之后呢，从东湖到内湖路

0: 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林口交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还是有排队的情形。车行过了中立服务区，一路到这个中立转接道了，目前也都是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尤其那个内地到中立转接道路段的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又是交道出口，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形。车行过了这个杨梅端，一路到这个杨梅休息站呢，这个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提醒从高架要汇入平面的驾驶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南过了这个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89公里开始，一路到新竹教道出口呢，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车行速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从新竹系统前呢，大概从102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新竹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靠近新竹系统呢，这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从中立交流道上来，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还是车多的。中立交道入口车行速度甚至只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过了桃园交流道，从林口上坡路段47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的。北上部分的话呢，过了这个五股交流道，从这个31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要走走停停，过了这个台北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目前内湖出口以及这个东湖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高架南下目前堤岭交道出口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状况，大致也是汇度快要有1公里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下塔右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还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提升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呢，这个有受到这个综合出口这个事故影响呢，目前南下这个往综合出口已经回堵到安坑交流道入口了，提醒要下这个综合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目前从安坑交道一上来，一路到综合隧道出口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尤其外侧车道目前几乎都是停等的状况。往南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南下过的莺歌系统从57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埔顶隧道呢，目前车辆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宝山交道出口目前还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茄东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新竹系统到这个宝山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排队的，提醒驾驶朋友呢，要下这个出口一定要记得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往北树林到土城路段是车多的，土城交道出口呢，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形。往北过的土城交流道，从这个39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综合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安坑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也是我们这个车多的瓶颈点的，尤其安坑到新店路段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从这个木栅交道上来到福德隧道入口呢，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个隧道区呢，一定记得要打开您的大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国三甲呢，目前呢深坑端到万方路段是车多的。东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就要在南下路竹到高科路段是车多。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冈山一路到这个高科路段呢，车辆是相当大的，尤其冈山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目前从顶级系统到左营端呢，目前是双向车多的，尤其从这东向过来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大家在汇入汇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了，也是如果要进出的时候，也是要请您互相礼让了。在这边还是要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由于我们高速公路这个行车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大家开车一定要专心，不要分心的，尤其呢更不要这个疲劳驾驶。如果你觉得身体状况不是很理想呢，建议您可以到高速公路沿线的服务区或休息站呢稍微休息一下，等这个精神恢复之后呢，我们再出发了。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谢谢，拜拜。
0: 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先前在台74线西向33.7公里抛锚的小货车，现在已经截获排除。那在台64线东向，从板桥到中和，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哈。跟车的时候呢，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

Taylor Swift 所演唱的 Begin Again， 8:24。好，现在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内侧发生事故，分别是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啊。地点就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三台车的状况。再来是国一双向的苗栗铜锣头屋头份，在这个地方哈、也在进行这个出入口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再来是国道2号的西向1.5公里靠近大园路段前的内侧有掉落一袋东西，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那如果说你在经过的话呢，也要再次小心了。台64东向从板桥到中和，目前持续车多。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时速40，在国一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啊，这边的时速更加的缓慢了、那尤其是在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这边的车流都是走走停停。

那尤其是在北上的 32.1 公里这边的出口也是拥塞的情况，27.1 的公里这边要准备下出口的话呢，也是呈现车多的，因此呢，大家在跟车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也要提早排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好，那补充排除消息，刚刚接获到说在国三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阿令所演唱的《查无此心》。

0: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规模 7.1 强震，熊本阿苏机场因震后进行跑道安全检查，昨天一度停止起降作业，导致多架台湾往返熊本的航班受到影响。因应旅客返台需求，中华航空与星宇航空宣布今天加开疏运班机，同时推出改票及退票免收手续费措施。台湾虎航则表示，昨天两班受影响的航班延到今天执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即将在8月5号到14号展开。总统赖清德除了指出判断、配合、互信是今年汉光演习的验证重点，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的信任，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方无法渗透分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日前出席海军丹江军舰成军典礼，录制国军精神战力专案教育续勉影片。总统谈到即将展开的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况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和协同能力，今年会增加更多临机状况，让部队在压力下检验平时的准备是否扎实，发现问题就立即改进。
2: 演习期间，官兵会面对复杂的资讯环境，真假难辨的讯息可能影响官兵判断和部队互信。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和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和同袍的信任。大家依照正式管道确认资讯，严守保密，并且彼此保持信任，就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的企图失去作用。
1: 总统并强调，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勤勉国军加强战备训练，做好战技及各项专业学习。政府发展无人机系统是国防自主非常重要的一项，就如同丹江军舰展现的国建国造目标。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破获一起贩卖第三级毒品惨猴烟集团，查出黄姓主嫌等六人涉嫌制毒及贩毒，并在桃园郊区设置分装工厂，以低价贩售彩虹烟牟利，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发现黄姓主嫌等五人共同出资成立彩虹烟分装工厂，并承租桃园郊区农舍躲避查缉，由集团成员分工负责进货、调料、分装、接单及贩售，再由俗称小蜜蜂的成员负责交易及收取贩毒所得。为抢占市场，集团将原本每支新台币200到400元的彩虹烟，以18支1000元到1500元的低价贩售。刑事局电侦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智说：“
4: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两波搜索，逮捕黄姓主嫌等六人到案。这六个人均有黑帮背景，另查获彩虹烟2000多支、毒品原料、制毒设备、分装材料及贩毒所得等等。”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侦办。
3: 刑事局呼吁，彩虹烟外观与一般香烟相似，多掺入合成卡西酮类等第三级新兴毒品，可能造成痉挛、肾脏损伤、幻觉、暴力行为及成瘾等严重危害，提醒民众切勿因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八仙城爆事件造成近500人死伤，消基会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提告求偿，一审判赔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免赔。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改判，共需赔偿近9亿元，其中八仙必须赔偿2亿多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5: 2015年6月，玩色创意负责人吕中吉在八仙乐园举办彩色派对，意外引爆粉尘，导致15人死亡，471人轻重伤。吕中吉被判刑5年，定谳入狱。消基会事后带98位被害人及家属打团体诉讼，求偿26亿多元。士林地院审理后，合议庭认为吕中吉、玩色创意和瑞博国际两家公司需负侵权赔偿责任，判决需连带赔偿共4亿多元，但八仙乐园及负责人获得免赔。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撤销改判，不仅提高吕中吉和玩色创意、瑞博国际两家公司加计惩罚性赔偿金共6亿多元，同时认定受害者入园之后已经和八仙乐园成立消费关系，加上八仙将未获得营业执照核准范围的场地对外出租举办派对，进而导致事故发生，提供场地的八仙和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需依消保法负侵权赔

0: 项责任。经计算与部分当事人达成和解缩减金额之后，判决八仙乐园负责人必须赔偿1亿3000多万，八仙乐园也要负担7000多万的惩罚性赔偿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5: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4: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5: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4: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5: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4: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5: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6: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8:39，警察广播电台。好，现在在国道3号北上378.7哦，刚过中寮隧道内线车道有个木棍掉落。再来国道3号南下60.7公里，刚过埔顶2隧道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东向从板桥到中和目前持续车多。国一的双向苗栗头屋头份双向的出入口匝道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那排除消息呢，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内侧事故排除，国二往西的 1.5 公里大园路段前的东西现在也都接获排除。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凤小岳所演唱的《南瓜超人》。8:44，好，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南下377到379公里外侧车道护栏的工程作业在进行当中，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匝道内侧封闭，在进行割草的作业。国三南下60.7，在过了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你的旧手机现在放在哪里呢？千万不要乱丢了。那

0: 如果说你把它当作一般垃圾来丢的话呢，可能会造成这个环境的污染。好，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妥善的回收。那回收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废弃回收，还是说估价回收，或者是说旧换新了。那到底呢，消费者要怎么样选择才会适合自己的方案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廖显奎教授。教授你好。
1: 谢谢主持人，你好，嘿，早安。
0: 是，好，那我们今天谈到的是说这个旧手机到底该怎么办呢？哈，到底要怎么样回收会比较好一点点？那首先呢，其实在市面上哈，有这个所谓的废机回收，还是估价回收，或者是旧换新了。那这个请教授呢，大概跟我们讲一下说，那我们消费者要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呢？
1: 哦，那个好，谢谢。就我个人的浅见哈，就是。这个旧手机的处理方式主要就刚才您讲到的废机回收、估价回收或是旧机换新机方式啦。那首先第一个旧机回收其实就可能不用或是已经坏掉的，那就直接到便利店、电信室门市啊，交由地方清洁资源队去处理。这个比较单纯啊，让手机就是金属啊零件那些可以再回收利用，也可以环保。
0: 对。
1: 那另外如果说你手机还有一些功能的话，还算 OK。你想要赚一些钱回来的话，那可以选择估价回收，可能找电商平台啊，或是一些比较可靠的官方或通讯行，或是二手机回收店等等。啊，他当然会做一些估价、报价相关哈、那这样也可以延长手机继续让他人使用的这个机会寿命。那最后一种是。假设你旧机刚好要换新机，那可以考虑用折抵的方式。那这个应该是不少人有这个经验，然后直接可能就可以降低你新机购价成本等等。那就是有一些配套的方案，那通常像找中华电信、远传、台湾大等等这些品牌公司，不定期会推出这种加码的活动等等。像大概这三种。
0: 了解哈，就是其实第一种跟第三种还算好懂，但是第二个估价回收应该是很多的消费者会比较疑惑的点呐、就是他们这个在旧机回收，它是所谓的估价回收啦，那他们是怎么样去评估哈、这个可能相关的功能，他们的检测大概会针对哪几种会去进行检测，再来回收，就是给予这个相关的金额等等的。好，这个线路的关系，我们待会再来重新进行连线。8:48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9.7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中间车道有铁条掉落在现场，台61线北上32公里刚过草踏路段路肩有铁条掉落。

0: 好，8:49，我们继续把廖显奎教授找回来了。今天谈到的是说这个旧手机的回收啦。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今天如果说把这个手机拿给通讯行哈，那进行估价好了。他们估价的时候呢，大概会针对哪几个项目会去进行检测呢？
1: 我想大致上是你这只旧手机的品牌，它型号还有上市时间，就是可能买的使用多久。还有你的储存容量啊，比如256啊，或是更高等等。那第三个可能是像外观是不是要检查有没有裂痕、刮伤、掉漆或是变形等等。那当然像电池的那个寿命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哈。那再来就像荧幕啦、相机、按键、喇叭这些功能，他们可能会测试一下是不是都正常。那刚才讲电池健康度，这会影响到价钱，那也许它需要更新，这会就影响你的这个造价。那一般来讲是看这几项。
0: 了解，是说好民众呢，好拿这些旧机去估价回收的话呢，好这个业者就会看这几个项目。

0: 去进行说哈，这个金额的判断，这个是这样子啦哈。好，那总之不管今天消费者呢是用废机回收也好，还是说旧换新，这个旧手机拿出去之前呢，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个人资料备份呐、啊，还有清除等等的作业，我们大概消费者可以怎么做呢？
1: 哦，一般来讲就是说，你的假设以 iPhone 手机来讲，你要备份一些像照片啊，像联络人，像一些其他资料，那有一些这个备份的方式啦，比如说设定啊，选自己的姓名 iCloud 等等，但是其实里面有一些客资或是 APP 哈，这些东西都必须要确定有转到你的新手机，有去做删除，你才能够用新机再去去做 reset。那个时候你个资这边是很重要，还有就是银行卡相关的一些资讯、那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
0: 了解了解、所以说
1: Android其实大同小异、对、
0: Android 也一样哦，了解。OK， 所以说这些 APP 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们是把它移除，基本上它就会连同这些资料也一起消失，对不对？
1: 也不是说完全是这样。
0: 哦、
1: 比如说你的实体的信卡一定要取出、因为信卡是仍然保存你的门号资讯跟简讯，还有你联络人等等、那一信的话，可能要先确定你门号是否已经移转到你的新手机。再去删除旧手机的一性的描述卡、不要太早去删除。刚才讲到说像悠游卡，像有一些东西是在你的memory 存在里面，那有一些是实体你一定要取出、那这个如果是有不了解，可能问可能周边比较了解的专家朋友确定你个资真的有安全，不然你到时候就手机卖出去
0: 对
1: 你还被刷银行的账，那就麻烦了、
0: 对，确实确实。那今天如果说我不想那么麻烦，那我干脆直接回归原厂算了，就是直接回复原厂设定，这样也是可以的吗？
1: 这个我回复原厂设定的话，
0: 因为它里面 APP 啊什么的都应该都删光光了吧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可以降低这个所谓的不管是个资外泄还是说被盗用的可能呢？
1: 这一点我想我的回答不见得说非常有把握啦，但原厂设定当然是您主持人讲的当然是一个方式，但是原厂设定前你要确定你的一些账号你的一些相关 APP 这都有登出的，不然的话到时候你要再 recall回来可能是很麻烦，要去找电信行他们去帮忙这样。
0: 了解。好，所以说民众呢在这个回收旧手机之前，如果说在设定上有一些不了解的，还是可以去咨询一些相关的专家再给予意见跟建议啦。好，所以说今天也是告诉大家说家里的手机不要的话呢可以拿去回收，其实可以增加一些这个不管是环保还是说如果说这个机种还算新的功能还算好的话呢，还可以赚取一些零用钱等等的啦。好，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的廖教授，谢谢您，谢谢。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谢谢教授，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好，现在在国道五号北上，从苏澳到罗东，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在国一北上99.7公里新竹系统前，中线车道一米长的铁条掉落。国三南下60.6公里，刚过埔顶二隧道外侧路肩轮胎皮。还有在国一北上那这个地方是在99.7公里掉落物了，很多朋友都看到，再次提醒大家经过在99.7公里中线车道小心闪避这一条这个铁条了。

蔡依林所演唱的歌 Love Love Love。 8:58，现在在国一北上17到0公里内湖到基隆路段内侧车道移动式施工，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南下60.6公里外侧路间轮胎皮散落，国一北上99.7公里新竹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1米长的铁条，台61线北上的32公里刚过草踏路段的路间也有铁制品掉落在现场，国二往西8公里在中线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现场。

今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9.7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60.6公里埔丁二隧道外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32公里过了草踏路间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查甫人娶到某囝，看到时势，偌济苦嘛爱巴结，啊是精神无好，千万莫疲劳驾驶。踮在未来路途顶，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切，大家好。

林宏宇所演唱的 The Way to Love。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 30.7 公里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在国道三号南下从34到42公里中和到土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

来自陈奕迅所演唱的歌，这首歌曲叫做《红玫瑰》。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72.5 公里外侧路间停了一台大货车，那拖吊车就在旁边来进行处理。再来是这个国道三号的南下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前到土城路段内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也在进行。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的99.7公里靠近新竹系统前中间车道铁条掉落。

来自徐怀钰所演唱的《等不及》。好，现在在国道二甲的东向 0.2 公里路间有行人误闯上来，请大家留意彼此的安全。在国道二甲东向 0.2 公里刚过圳头路段路间有行人在现场行走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 172.5 公里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大货车停在现场啊，那拖吊车也在旁边来进行处理。在国道三号南下从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到土城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也在进行。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二科所演唱的《放心》。目前在国道二甲的东向 0.2 公里刚过圳头路段路间有行人误闯上来，再来国道三号南下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大货车停放在现场。那稍早在台九线的双向 119.3 公里掉落的落石现在也都起火排除。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提醒，台北、桃园等九个县市需防36度高温。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台风白海豚将转强台，最快明天有机会登上今年风王宝座。未来五天将朝日本东南方海面接近，未来十天对台湾并无威胁。宣示毒驾零容忍，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案，毒驾或拒绝毒测一律吊销驾照并没入车辆，3年内不得考照。如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将

0: 终身不得考照。记者林雨晨报道。
1: 本次的修法加重毒驾、毒驾累犯及拒测的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120,000，汽车罚150,000，二次毒驾将以前次的罚锾金额再加罚90,000，三次以上每次再增加90,000，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销驾照。另外，首次拒测将开罚270,000，第二次450,000，第三次以上按前次金额加罚180,000，罚锾没有上限。如果毒驾拒检或在吊照的期间上路，车辆一律没入。参与审查的立委罗廷伟说，
2: 毒驾者将从重处罚，吊销驾照。对于再一次毒驾或者是拒绝稽查检测，也将依规我们要次数持续的加重相对应的责任，不能让拒测借用他人的车辆成为规避的法律手段。
1: 三读条文也增订同车乘客的责任，毒驾者的车上如果有年满18岁的乘客，可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也建立预防性的吊照机制，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等管制药品，经警察机关确认后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再考照。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大雅区昨天发生疑似毒驾肇头案，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连撞两车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全案依毒品罪嫌侦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28号凌晨临时许获报，大雅区中清路四段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前往处理。据了解，一名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清路四段内快车道往沙鹿方向行驶，追撞同车道一辆由蔡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后，失控在撞上停放路边的自小客，随后弃车逃逸。原警在车内查获毒品，将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大雅警分局六堡派出所副所长林景峰说，
4: 警方于肇事车辆发现驾驶座左扶手旁疑似毒品黑大面毒品咖啡包，经进行检测呈现黑大面阳性反应，将通知肇事车主到案说明，并厘清案情。
3: 大雅警分局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加强查缉，民众切勿心存侥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措施奏效，今年1到6月进行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人数创4年来新低。疾管署今年更将2剂疫苗改为只要打1剂，8月起还会再多一款疫苗选项，可择一施打，保护力不变。记者尤若纯报道。
5: 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症专攻老人和免疫低下等高风险族群，政府施行长者等高风险族群免费接种公费肺链疫苗多年，原本要打2剂，1剂23价和13价，今年起升级为只要打1剂20价疫苗，8月起更全面大升级，20价和21价任选，只要1剂保护力就完整，预估317万人受惠。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说，
6: 两边不管这个20价或21价，都是各自涵盖了6个我们主要的血清型别，所以在我们 ACIP 的专家会议的评估来讲，并没有觉得20或21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优劣之分，所以我们两个疫苗是视为同样的等级一起来推荐跟一起来提供。
5: 疾管署在8月10号也会上架公费肺链疫苗地图供民众查询。罗毅军期盼8月疫苗全面升级之后，能将长者接种率从36%提升到40%，增加180,000人施打。也提醒，如果已经接种过13或15价以及23价各1剂，或20价、21价的人，代表已经完整接种，不用再接种新的疫苗。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时间早上9:38，警察广播电台。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1.1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再来是台64线的东向五股2到3重，还有在西向的3重到5股，那这边也都是呈现车多。台一线北上的甲南路桥之前，内侧车道清扫的作业在进行。在国一高架南下51公里机场系统外线车道施工的作业进行当中。国三南下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到土城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也在进行了。那再来国一北上261.5公里靠近民雄站被跑道外侧有东西掉在现场。再来呢，这个国道五号的南下46公里有一台机车骑上来，那目前呢还在外侧路肩持续的往南骑乘当中哦。那原本是一度停在45.9，但是它好像现在又再继续往前骑了。好，相关单位呢已经在进行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呢，张震岳跟林心怡回到过去，9:43。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高架南下51.1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3公里，再请大家保持耐心，在南下的51.1公里高架这个地方车流会比较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1.5公里靠近民雄站被跑道外侧有东西散落，而在台五线的南下49公里这边，有人骑着机车骑上来，而且还在内线车道逆向的往北骑乘当中，也请大家注意彼此安全。台74线东向从33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还有个施工的作业，这边是在国一北上155到150公里，在内线车道中央分隔岛这边呢，在进行割草的作业，目前后方有稍微回堵。

九零八八所演唱的《浪费时间》，9:48。好，那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九如出口匝道呢，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还有在国一北上155到150公里三义路段前的内侧进行中央分隔岛的割草作业哦。再来是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还有在北上的新庄的，这边是在泰山新五路啦，往国一的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那最新的处理啊，就是原本是说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6公里机车误闯上来，现在已经顺利拦停在南下的47K 这边了啦齁。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7公里这边啊，这个误闯上来的机车现在已经拦获了。国道五号的北上罗东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正在进行。

林俊杰所演唱的歌声《明日坐标》，9:54。好，现在呢，在国一南下6公里无堵路段前，中间车道货车抛锚了，停放在中间车道，请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哈。好，那记得平常也是要做好保养跟检查之后再来出发上路。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九如路出口匝道这边，两台车的状况。在台65线北上新庄一要往国一，还有在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现在也都是呈现车多的。国道一号在北上261.5公里靠近民雄站备跑道外侧有东西散落，还有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罗东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那除了清扫作业之外呢，这台机车误闯上来的消息现在持续处理了，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6公里，那它应该是已经骑到了47，不过呢还好都已经由我们的警方单位拦停了，那现在停在南下的47公里的外侧路间，还请大家经过注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歌曲呢是来自文子飞所演唱的《花花世界》。好，那今天呢气象署还是有发布的高温资讯呢，大家在外还是要注意防晒，多喝水，小心中暑了。好的，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你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好，我的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六公里五堵前，中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九如路出口匝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76.6公里，过了鹿港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3: 欢迎收听
4: 十点小咪咪。

早炸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是7月29日。

昭和7月29号星期三，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还有今天也是热热热的天气，来看一下整体环境是吹东南风，水气偏多，东南部跟恒春半岛不定时的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今天呢，在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跟宜兰花莲山区

流发展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务必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32-33度，西半部普遍有33-35度，桃园以北跟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比较闷热，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低温25-27度。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晴27-31度，金门多云25-32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27-31度。另外，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它目前距离台湾还是相当遥远，未来是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7-0公里，过内湖到基隆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51-53公里，这是机场系统路段，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进行割草作业。还有国五北上苏澳到罗东的外线车道，这里有移动清扫，再请您多加注意。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6公里五堵前中线有货车抛锚，那国一南下九如路出口匝道上，先前还发生2部车事故，也请您多加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155-150公里，三义前内线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带的割草作业，预计到下午的5点钟，目前后方排队3公里。

好，今天7月29号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呢叫做国际老虎日，又叫全球老虎日哦，它就是定在每年的7月29号，是在2010年的时候有这个保护老虎国际论坛上面来确立的。那这个节日呢，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来共同的促进野生老虎的栖息地保护，并且呢，对于野生老虎的生存也是要多加的来关注，所以就定每年的7月29号为全球老虎日。那我们就来听一些跟老虎有关系的歌曲吧。首先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林振，收录在数学家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就叫做《两只老虎》。

过的歌，你传来的每个纸条我还留着，艰难的快乐回忆里深刻，我永远记得那年偷偷决定要娶你了，沿着风景我牵着你走过青涩，触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0: 生活新鲜事。
1: 训练十五分，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先来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14到25公里，这是东湖前到台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路灯的检修作业。国道五号南下39.2，过宜兰的内线跟这个40公里处的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哈，请你小心避开。再来是台61线南下282公里北门路段下匝道出口有散落物，台74的东向32到34公里往雾峰，在大里2到草湖路段车多不好走，台74双向衔接国一北上。

排除讯息呢，国道一号南下六公里，在五堵前中线车道的货车抛锚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九如路出口匝道上，两部车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还有国道五号南下46公里，先前呢说罗东前内线车道有机车逆向的行驶，那目前这个状况也已经排除，已经拦停了哈。好，我们今天生活新鲜事要来关注到的是昨天下午在日本的熊本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那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后续会来持续关注是不是会有余震，或说更强的主震发生呢？因为如果说这个强震呢发生在海上的话，中央气象署也会观测台湾沿海是否会有海啸发生。日本的熊本县在昨天的下午4:27的时候发生规模 7.1 的强震，最大震度7。那么当时日本的气象厅就已经在熊本县等地区发布海啸的注意警报。那么对于台湾而言呢，中央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主任呢也表示，主要是要关注说会不会有这个海啸发生，如果说后续的地震它沿断层呢往海上移动的话，或者说后续真的有更大的主震出现，并且是出现在海上的话，那就不排除可能会影响到台湾哦。那虽然说呢这个海啸波它是不会受到距离来抵消能量的，它主要是跟这个地形有关系哦。那么这个时候包括说像海水浴场啊港口产生海啸的风险就会比较高，所以后续呢还是要持续来关注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资讯。

那么也受到日本熊本的这一个地震影响，在昨天的时候有部分的班机有异动，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这两天原本有出游的计划，特别是到日本熊本这边的话呢，可能要先确认一下您的航班有没有延误或者是取消了。那当然在这个媒体上面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日本熊本当地的情况，真的是让人很痛心也很不舍，希望失联的人呢都可以早日的找到他们，那受伤的人也可以赶快的恢复健康，恢复平静了。国道一号南下366.6，在高雄九如路段外侧车道跟出口匝道之间有整木掉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们说今天是国际爱虎日嘛，哈，国际老虎日，所以来听一些跟老虎有关系的歌曲。这一首来听歌，哈，这一首歌我不知道能不能算是跟老虎有关系，它叫做《爱老虎油》。哦，虽然歌名叫《爱老虎油》，但是大家那么聪明，一定知道它是一个谐音啦。《爱老虎油》的谐音是什么？它原意呢就是 I love you 的意思，这是来自董玉君跟翁立友的歌声，来听下这条歌曲《爱老虎油》。

爱老虎哟，来自董玉君还有翁丽友的歌声，十点二十四分。国道五号南下39.2，过了宜兰的内线车道，还有40公里处的外线车道，这里有筒子掉落。另外呢，在台八八西向的8.6公里过大发事故发生。那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南下6公里五堵前中线车道的抛锚货车啊，现在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366.6，高雄九如本来说有整木掉在外线车道跟出口匝道之间，现在排除了。台61线北上的176.6鹿港路段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台61北上32公里过草踏的路间掉落的铁条，现在也没有看到了哈，应该是已经处理完毕。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路网图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到北上到圆山，细直到五堵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南下呢是从校前路到杨梅端，目前的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二顺畅，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台64板桥到中和一双向车多，西向观音山到八里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来继续看中部，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目前车速大概46公里，请保持耐心。台74从大里二到草湖。

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在国一的南下，从西螺服务区开始到虎尾，目前车速不到40，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好啦，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是日本乐团 Bandmade 这首歌，叫做 Who and Who。 刚说这个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嘛，好，所以 Who and Who 这个两虎呢都是老虎的虎。半点准备进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下午发生最大震度7的强震，熊本当地灾情惨重，光是因地震爆炸导致坍塌的永旺梦乐城熊本就已经有3人罹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午证实，熊本地震确定已经造成13人死亡。为了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2026年总统杯无人机竞赛由经济部、教育部及国科会举办5个项目，其中经济部的无人机堆积木、避障及精准投放等3项比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报名，学校、企业或个人都可参加，冠军奖金高达20万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竞赛以飞越梦想，竞创未来为主题，在发展可信赖的飞鸿无人机产业，从小扎根培育无人机飞手人才及推动各部会的无人机多元应用为目的之下，举办5项竞赛。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指出，希望

0: 透过竞赛带动产业投入与升级，并促进国民参与。
1: 整个参赛的过程里面，能够达到 Green USA 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规范，那这个也因为透过竞赛，能让产业更多的投入，也让产业更加的升级，让国内的全民也更共同的参与。
0: 包括经济部主办的无人机堆积木、无人机避障、无人机精准投放等三项竞赛，自即日起到8月31号，只要学校、企业或民众都可以个人或组队参加，冠军奖金20万、亚军10万、季军5万元。12月25号将与教育部的无人机足球赛共同在大台南会展中心举行决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南投县埔里镇一名女子涉嫌将民众放置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擅自载走变卖，失主报警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迅速锁定涉案人身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埔里警分局在7月27号下午2点30分接获民众报案，指称放在住家门口的冷气机，包含室内机及室外机，都被人擅自搬走。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并展开查访，很快掌握涉案许姓女子身份。经查，许姓女子涉嫌将冷气机载往埔里镇一处资源回收厂变卖。埔里警分局爱兰派出所所长潘以亮说：“
4: 室外机目前已返还失主。”后续将通知许女到案说明，并协助搬运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将事通知到案厘清案情后，报请检察官一并侦处。
3: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擅自取走他人财物，即使误认为是废弃物，也应先向所有权人确认，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侵害民众财产案件将积极查处，依法就办，维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为了提升路口安全，苗栗县警察局将在头份、竹南两处重点路口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锁定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高风险违规加强取缔，预计11月正式启用。记者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警局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导致行车习惯，在头份市中心路与建国路口、竹南镇博爱街与龙山路一段路口增设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设备，取缔重点锁定引发高肇事率与严重伤亡的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三大违规，提升用路安全。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6: 为让民众有充分时间适应并调整驾驶习惯，即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进行3个月的执法宣导期。”预定于2015年11月1日零时起正式上线执法。
5: 警察局长李忠平呼吁拥路人行经路口务必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及号志指示，主动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安全的人本交通环境。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大致还是以东南风为主，水汽稍微多一些，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可能不定时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白天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在午后的西半部地区跟宜花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是在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就是从可能北部到南部的内陆区，都有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整体外出都是感受闷热、炎热，那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避免中暑，也要多补充水分。那其他地方像是东半部高温也有32至33度。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它目前距离台湾还有约6000公里。上的一个距离，未来是以西北西方向朝向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的外侧路间，两部小客车事故，那目前后方呢是车流正常，没有回堵哈。还有国道三号北上42到34公里过土城到过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国道十号东向4.8公里靠近仁武，在外线车道有休旅车打横停放。再来是台88西向过了大寮往凤山，外线车道跟路间移动性的施工，西向在大寮到凤山路段车多不好走。先前啊说国道五号南下39.2过宜兰的内线车道，还有40公里处的外线车道都有筒子掉落呢，大家再小心避开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123。如果呢，你想询问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可以早一点点打进来哈，大概四

23:44的时候，打进来之后呢，在线上稍等一下下的音乐结束，律师就会上线来为您解答问题咯。来听到的是同温层二重唱，歌曲名称叫做《小幸福》。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路况消息哦。目前在龟高架南下的51到5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现在啊后方排队7公里，真的是蛮辛苦的，请您改走平面道路。再来是国4双向9公里，在神冈路段的外侧路肩进行施工。台61线南下282公里，北门路段下匝道出口处有散落物。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2: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我们现在接听电话。
2: OK，
1: 你好。
3: 你好。
1: 请说。
3: 我上星期有就是 call in 进去问到，就是我

0: 房屋买卖的问题，而且就是之后被那个车贷公司提告。
1: 因为我们上礼拜接的就是律师可能跟就是不是邓律师，所以我们可能还是要讲解一下那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嗯，
0: 就是说我有用一笔钱跟我的就是侄子买他的房屋，因为他的房子被设定被就是那个私人钱庄设定。那我在买的时候就是只知道就是他有买车，但是不知道他有车贷。
1: 嗯，
0: 而且上个礼拜我那个律师问我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就是很精准的回答。
1: 嗯，
0: 那之后我要补充的时候好像也都没有办法跟你们对话。
1: 嗯，
0: 那就是这个案件就是说他车贷公司就是告我，就是等于说就是买的房子就是比市价便宜。
1: 嗯，
0: 对，那就是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要请教律师，就是说我像这种情形我可以自己举证之后就是上法庭，还是说必须要请律师就是帮我做就是出庭这样子？
2: OK， 好，
1: 律师这边 OK 哈。好，
2: 大概知道
1: 一下，我们请律师回答，谢谢你，律师请。
2: 他现在就是要帮忙协助他解决这个侄子这个贷款的问题嘛。
1: 嗯 嗯，
2: 所以他跟他做了房屋的买卖。
1: 对，
2: 好的买卖。那大概就是因为他提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这个房屋应该是有设定给抵押权给钱庄，
1: 是，
2: 所以这个针对这个他主要处理的是抵押权把它涂销的事情。
1: 嗯，
2: 就钱庄。那另外这个侄子还有去跟车买车有贷款，
1: 对，
2: 所以车贷的公司的就针对说他可能有脱产这个行为要来主张。
1: 嗯哼，
2: 那就是所谓的这个他们是这个这个不实的交易这件事情。
1: 是，
2: 那所以说整个关键就在于就是说他只要能够证明说他跟他侄子之间是真实的交易就可以了。
1: 嗯嗯 嗯，
2: 就是说有他的买卖是真实的。那至于说这个实际的交易情况，那真的有打官司的他再提出这个证据，比如说请这个地震师去帮忙办过户，地震师在参与过程可以证明他们是真的，那资金都是给这个侄子，也有去还这个钱庄等等，这些事情就是他的证据。
1: 是，
2: 那至于说他打官司要不要请律师，这个自己在做判断。
1: 那因为就是车贷公司是告他说好像他的房屋买的比较便宜，就是低于市价啦，
2: 所以说这个重点就在于说是不是真的买卖。
1: 哦，
2: 便宜不便宜是一回事。
1: 哦，
2: 假设一个东西他这个卖的便宜，很便宜，非常便宜，
1: 对，
2: 那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1: 嗯，
2: 他卖的很贵然后非常贵，那到底落在哪一个地方才是假的真的？那其实它并不是以这个便宜跟这个贵来去判断你的房屋交易是真的是假的，是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跟他有从事交易，这个才是重点嘛。
1: 哦，是不是真的有从事这个交易，有没有房屋买卖这件事。
2: 除非你离谱到一个100块钱的东西你卖他1块钱嘛。
1: 哦，
2: 这个一般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嘛。
1: 没错没错。
2: 那所以说他刚刚讲的这个便宜应该还不至于到这种状况吧。就是说1000万的房子他卖他这个5万块。
1: 这个就差太多了。
2: 对，那如果说这个市价是1000万，他卖到800万、700万，那到底合不合理，或者是合不合法，这又是不同的判断。OK，
1: 了解。
2: 所以说，针对这个车贷公司所主张这个他是假的买卖，要这个撤销他债害债权这个交易这件事情，那他只要证明是真的他只要有证据证明是真的，在法院打官司的时候就可以取得比较优势的一个好的判决结果。
1: 证明是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要过户吗之类的？
2: 不是不是，是指说他们两个在买卖房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实的。
1: 哦，
2: 那现在车贷公司说你们是作假的，形式上做真正，实质上作假。OK，
1: 了解。所以他去证明说这个交易他是真实的就
2: 对
1: 了。對，
2: 事实上是应该是要由车贷公司证明他是假的。
1: 是，
2: 只是我们在文字上描述说会比较清楚，让大家理解，就是说我这就是真的啊。那我证明给你们看啊，这样子。OK，
1: 了解。好，那今天邓律师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就是昨天通过一个继承最重要的一个法律规定。就是民法关于兄弟姐妹特留份删除的这个规定。
1: 是，
2: 这个单身族跟顶客族影响非常大。
1: 就
2: 是说昨天朝野这个难得非常有共识的三读通过一个很重要的法律条文。
1: 是，
2: 就是删掉民法第1223条关于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规定。

0: 那因此这个以后归关于这个兄弟姐妹的继承问题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1: 哦，
0: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因为这个依照民法的规定，继承这件事情谁可以，就是有当事人他过世了，谁可以继承？
1: 对，
0: 那基本上就是以配偶为主嘛，哦，
1: 嗯，
0: 那搭配如果有小孩就配偶跟小孩，如果说有配偶但没有小孩的话，那妈妈还在爸爸还在，就是配偶跟父母亲。
1: 是，
0: 好，那如果说这个配偶还在，然后没有小孩也没有爸爸妈妈，那有兄弟姐妹，
1: 嗯，
0: 那兄弟姐妹就也可以一起继承。
1: 是，
0: 哦，所以说这个原则上就是在继承的部分没有修正，就是兄弟姐妹还是有继承权。
1: 对，
0: 但是兄弟姐妹没有特留份，
1: 没有特留份，
0: 哦，这样就可以知道了哈。
1: 嗯嗯嗯，
0: 哦，就是以后新法哦的规定就是这个兄弟姐妹可以继承，但是你可以写遗嘱让他们不能继承。
1: 是是，
0: 哦，那特留份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原本可以继承的那个应该继承的这个部分，那如果你写遗嘱去特定就指定给某些人，那这个那继承人他的那个可以继承的那个特别保留部分你还是不能剥夺。
1: 嗯，
0: 哦，比如说这个子女啊爸爸妈妈的特留份就是二分之一啊，
1: 是，
0: 哦，配偶的特留份二分之一，那兄弟姐妹的特留份原本是三分之一，
1: 嗯，
0: 哦，那现在就是删掉了。
1: 哦
0: 啊，就是要记住哦，兄弟姐妹还是有继承权哦。
1: 对，
0: 哦，但是没有特留份。
1: 等于是说，如果我没有特别写遗嘱的话，这个兄弟姐妹他还是可以有这个继承权的。
0: 对，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写遗嘱的话，这个兄弟姐妹的继承就跟以前就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他修法就是让这个折中式的修法，不是让兄弟姐妹完全没有继承权，
1: 嗯嗯嗯，
0: 而是让这个当事人他有自主权利来决定这个他要不要给他好兄弟姐妹继承。
1: 哦，
0: 坏的兄弟姐妹不要给他继承。啊，因为社会上常常发生一些兄弟姐妹继承发生争议，常常发生的状况是他跟这个兄弟姐妹根本就失联。
1: 是的，
0: 或者是根本没有来往。
1: 嗯，
0: 或者是完全没有感情。
1: 对，
0: 甚至于还翻脸变仇人了。
1: 没错没错，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假设这个当事人他没有结婚，他也没有小孩，他爸爸妈妈又过世了，
1: 嗯，哇，
0: 他一走他的所有财产都是由这些兄弟姐妹来继承。哦，
1: 他一定会很不爽。
0: 如果你不知道以前，就是说他可能不了解要怎么去办，或者说没关系我写遗嘱，但是他们还有特留份啊。
1: 没错，
0: 就是说当事人以前就算写遗嘱让他们让他们不能继承，还是可以继承啊。
1: 嗯嗯，
0: 所以就会很苦恼啊。
1: 是，
0: 哦，那就开始这些争取修法。那新法修正之后，那只要写遗嘱让兄弟姐妹不能继承，他们就没有任何继承权
1: 了。嗯嗯嗯，
0: 哦，就是说自己的财产自己虽然不能完全决定了，
1: 哦，
0: 对，就是说，但是对于自由处分遗产的权利变大了。就是说，
1: 没错，
0: 哦，就兄弟姐妹的继承权没有删除，可是他们的特留份已经删除了，所以。
1: 嗯，
0: 昨天的这个修法还要等到那个总统公布后六个月后实施哦。
1: 哦，所以目前还没有正式上路。
0: 对，现在会一个过渡阶段，大家要注意哦。
1: 嗯，
0: 7月28号，昨天修法通过的删掉1223条的这个特留份，它不是马上生效哦。
1: 是，
0: 要总统公布六个月后哦。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过渡期还是要注意啊。
1: 啊，
0: 就是说在这一次修法，关于这个单身贵族跟顶客族哦，顶客族就是这个 Double Income No Kid， 就是两个上班族都没小孩了。
1: 嗯，是的，
0: 哦，这两种类型人会比较开心，因为总算可以自己财产自己来处分哦。
1: 嗯哼，
0: 那我的结论是这样子，伴随着这一次的修法，遗嘱这个写遗嘱这件事情，哦，的常识跟知识比以前更重要。
1: 没错没错，
0: 哦，就是写遗嘱这件事情，哦，比以前来的更重要，因为更多人他会觉得就是说我法律上让我讨厌的兄弟，这个是我不愿意接受的，这个兄弟姐妹可以继承，那我一定要写遗嘱，不要给他，不能给他。
1: 嗯嗯，
0: 我一定要写一个遗嘱。那有些人说，那怎么写啊？
1: 是，
0: 哦，其实蛮简单，不会很困难。哦，你可以花钱弄得很细，请律师写得很细，你也可以自己写，哦，很简单，哦，
1: 嗯，
0: 但都是有效的。
1: 但有一些要件要符合的。
0: 哦，对，就是有些要件要符合，哦，那也没有那么困难了，啊。反正总之就是。写遗嘱这件事情在未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单身族跟这个顶客族。
1: 嗯，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

0: 恩祥全律师，谢谢您，
1: 谢谢艾米，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感谢扬声法律事务所邓祥全律师今天在空中呢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并且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时间来到了10:56。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5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客运车抛锚停放，国一南下在287到292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移动花木修剪作业，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31到333公里过了乌山头的外线车道有桥梁维护作业，国三南下353到356靠近关庙在外线车道边铺的维护工程。另外呢，是国道十号东向4.7公里仁武前路段有小客车跟货柜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跟路间，造成后方车多不好走。台65线南下9公里过福州内线车道是棉被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排除讯息在国道三号北上37.8中和前中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后方排队3公里。还有国道五号南下39.2过宜兰的内线车道跟40公里处的外线车道，原本都说有筒子掉落哈，那现在也都已经排除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逻辑，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亦，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这边呢也要跟大家说，我们的生活法律单元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45。那么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而且我们毕竟是在线上的关系，所以呢可能没有办法非常仔细的针对大家的这个个案呢巨细靡遗的去来讲解，所以只能就大方向来给出一些法律上面的建议。那如果说呢您想要来咨询更深入的话，也可以来去寻找这个合格的法律的相关人士哈，来跟他咨询，因为我们线上啦哈，而且时间有限，所以真的没有办法非常非常详细的针对每个个案来讨论。等一下来对时喽。
2: 钟响早上11点整，我是创作歌手黄建维，带着最爱的行李去旅行，再带着旅行途中的最爱回来。收听警广，让爱无所不在。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3.5公里，过高架汐止端外线车道以及路间有客运抛锚。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西罗服务区到西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

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车速低于40。东向在4.7公里仁武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棉被掉落。台61线南下282公里在北门前有散落物。北上166.8到166公里在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划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Everyone's a star, 来自 Five Seconds of Summer。时间来到了11:08，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小咪咪，我是 Amy。国道一号北上199到198公里彰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唯北上在男子交流道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再来是国一南下13.5过高架汐止端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客运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287到292公里新营路段的内线车道移动花木修剪作业。还有国三南下14.7南港前外线车道两部车事故。国道五号南下12.5蓬山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另外在国道十号的东向4.7公里仁武前路段小客车跟货柜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跟路间，后方车多不好走。省道方面，台61线北上的166.8到166公里深港路段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台65线南下9公里过福州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棉被，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我们看到排除讯息哈，国三北上37.8中和前中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排除，后方排队3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9.2过宜兰内线车道跟40公里处的外线车道，这里掉落的筒子都已经排除了。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温蒂漫步，收录在 Midnight Blue 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不夜城》。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们周一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和铜，就是金银铜铁的铜有关系的英文片语。今天呢，要来讲到的是泰语的部分。在泰语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词叫做冷通丁，冷通丁。意思呢，它的意思比较复杂一点，我来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在泰国它是有分不同的地区嘛，比如说北部啊、中部、南部等等的。那冷通丁这个词汇的意思呢，指的是说在泰国的南部这边的人哦，他试着讲中部泰语。我们所谓的中部泰语呢，就是曼谷地区，然后是比较为人所知的这个曼谷的这个泰语的腔调。因为像我们知道每个地方它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方言也好啦，或者是说呢，可能在发音上面语调会比较不同。那么在泰国呢，比较为人所知的大部分的人在使用的就是中部泰语。那所以冷通丁这个字呢，指的就是说啊，在交谈当中，泰国南部的人他们在交谈当中不小心露馅了自己的家乡口音，自己的南部口音啦。因为其实冷这个字呢，它在泰国南部当中，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代表说话的意思。那为什么叫通丁呢？通丁它指的就是铜，就是我们讲的金银铜铁的铜。它其实相当于相对于通堪，因为通堪这个字是黄金，就有点像说他们在自嘲啦，好像讲中部泰语呢是这个黄金一样的比较好的。但是通丁呢，就是这个铜嘛，铜它当然没有像金属，没有像这个金一样这么的贵价，所以呢，好像他们讲南部的这个口音就变成是铜堪，铜丁呐，说错了，铜丁是铜嘛，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在讲说，当泰国南部的人他们在聊天，在试图用中部泰语聊天的时候，不小心展露出家乡的口音。但是我觉得啦，每一个地方的语言，每个地方的口音呢，它并没有所谓的好坏高低之分，它就是当地的人他们所生活的场景，然后呢对话出来所累积的一个成果，并没有说啊你讲什么语言就比较高尚，你讲什么语言就比较低下，没有，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语言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东西，因为它是人跟人之间用来交流的一种方式。很多时候呢，你也许不是在这个地方成长，但是你努力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我觉得那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

所以今天讲到这个词汇呢，叫做 Leng Tong Deng， 意思就是说啊，在泰国南部的人，他们尝试讲中部泰语的时候，不小心展露出来家乡的口音哦。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玩笑话啦，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中部泰语、南部泰语，还是说北部的泰语，因为他们每个地方会有自己的一些特定的用词。因为像我学泰语也是学一阵子嘛，我学的也是中部泰语，所以有一些那一种比如说北部伊山地区的那种用字，我听了我也是听不懂啊。而且像你看就台湾好了，每个地方呢它可能也都会有当地的人才知道的一些文字、一些词汇等等。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你深入去探究、深入去跟当地人学习之后会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道过中和隧道，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罗东，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另外，国一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在机场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现在后方呢排队7公里，请您改走平面道路。来听歌，这是茄子蛋的歌声，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一是茄子蛋。国道一号南下在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另外国三北上212公里靠近雾峰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出现，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罗东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123。半点准备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听到的歌曲来自艾怡良的歌声，收录在2024年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三分钟热度。你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吗？我是我非常容易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也很容易呢对一件事情失去兴趣，所以常常在兴头上的时候啊，可能就会做很多事。比如说像我很喜欢做手工艺嘛，我的房间里面充斥着各种的手工艺材料，但对每一个呢都是三分钟热度。可是这个三分钟热度并不是说我喜欢这个东西之后就永远不喜欢了，也不是，是比如说我大概有十种的这个手工艺的兴趣，我就每一个可能会兴头上

一两个礼拜或一两个月这样子，然后呢比如说这一阵子很喜欢勾毛线，然后到下个月哎、欸、最近很喜欢做衣服，到下个月最近喜欢串珠珠之类的，它是一个轮回啦。好，所以可能一年之后我又会重新开始勾毛线这样子，毕竟那些材料还是必要把它消化完的嘛。半年准备来京东台湾新闻，来听这首三分钟热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四年前启用至今，共开出9600多张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罚单。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礼让行人，优化行人通行空间。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位移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位移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市公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8月1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2: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去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中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穿线。
1: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

0: 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来关心日本地震的状态。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孟乐城商场更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新宇为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而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也在待命当中。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已经有13人因为熊本强震死亡，详细的伤亡人数、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灾情还在确认中。陆海空自卫队已经全部出动救灾，而我国外交部也已经致电给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4: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好，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四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3: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新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尽管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1: 近年台湾黑熊保育有成，嘉明湖跟向阳山区陆续有黑熊活动记录，正值暑假，攀登嘉明湖路线山友增多，台东警方提醒入山之前要先到力道派出所咨询最新登山资讯以及安全注意事项，让游程更安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到嘉明湖要特别注意哦，水、
6: 行动量、
5: 灯光都要做提前的准备。再来就是要注意状况，因为这边还是会有熊出没。碰到熊的话要特别注意哦，动作不要太大。你不要说我们人跑步比它快，没有，它是四只脚，它跑得比我们还快。不要说爬树，它爬树比我们更厉害。所以特别注意，那我们动作不要太大，然后静静的离开。
7: 被誉为天使眼泪的嘉明湖，每年暑假期间常许多首次挑战嘉明湖的山友前来派出所询问路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人总会以幽默诙谐的方式介绍嘉明湖登山安全重点，不时穿插逗趣的提醒，像是看到黑熊别急着拿手机拍照，要先懂得保护自己，或是拍美景可以别把自己拍成迷途山友等等，让原本略显紧张的山友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登山安全的知识。
5: 山友在出发前可至力道派出所询问登山相关资讯，山区有机会遇到台湾黑熊等野生动物，提醒大家保持冷静，不靠近，不喂食，并依照正确方式应对。
7: 登山前充分做好行前准备，并结伴同行，垃圾带下山，不喂食野生动物等原则，共同守护山林生态以及登山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2026年北部地区城镇韧性反攻演习将在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举行，宜兰县警局民防管制中心到警广宜兰分台宣导。演习期间实施警报发放、疏散避难等管制，请民众遵守相关规定，以免受罚。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气象站。

在爱里严禁装睡，在开车严禁打瞌睡。嘿，请记得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孙慧伦，这首歌歌曲呢叫做《自然喜欢你》，自然喜欢你，是他1996年所推出的专辑。11:43，等一下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提醒一下，目前在台一线的南下155.1大甲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23.7过圆山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2处坑洞出现。国道一号北上33.6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再来是国一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排队4公里。国一高架南下51.7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也排除，后方排队1公里。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林胜凯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是，分队长午安。今天有什么主题要来提醒大家呢？
1: 是，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有关于行车保持安全距离的重要性以及相关的执法规定。那有关于行车保持安全距离，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一定对这个名词不陌生。但是为什么我们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呢？因为如果我们行驶在路途中，难免偶尔可能会遭遇有掉落物、前车紧急刹停或其他的突发状况。那如果或者是说天雨路滑或路面潮湿、浓雾、风雨等等天后欠佳的状况呢，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那切勿跟车太近，尤其是如果遇到天后特殊的状况，比如说狂风暴雨造成能见度下降，夜间行驶，或者说 行车的路段是处于下坡的路段，或者是隧道内等等的特殊状况呢，其实安全距离我们会建议应该要酌量增加，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这是以空间来换取遭遇紧急事件的反应时间。
0: 是，那我们知道说保持好安全车距非常的重要哦。那在国道上面保持好安全车距的规定有哪些呢？
1: 是，那是目前的话，像以国道3号基金到安

0: 坑的路段来讲，我们最高速限是90。那其实我们有关于安全距离的规定呢，其实是大小型车是分开的。因为各位可能都很清楚，大小型车因为它车体重量的不同，那它所需要因为它的相关物理的惯性，所以它所需要的刹停距离也就不同。那以最高速限90的路段来说呢，小型车应该要跟前车保持速度除以2的距离，那单位是公尺。那比如说速限是90，最高速限是90的路段，那小型车除以2就是至少要保持45公尺。那大型车呢，则应该要跟前车保持速度减20的距离。那以90最高速限90路段呢，就是90减20等于70公尺的，至少要保持70公尺的距离。但是这边要提醒各位用路朋友，在长隧道路段是有另外的规定的哦。那其实长隧道的定义就是如果说隧道内连续的隧道路段有达到4公里以上的话，就是我们法规上所定的长隧道。那依据相关的交通管制规则呢，行驶于长度4公里以上或者是经公路管理机关公告的隧道呢，小型车则应该要保持50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这个部分就没有适用除以2这个部分，就一律都要50公尺。那以各位比较容易了解的，可能就是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那各位有行驶过国道5号雪山隧道，可能都会发现哦，在隧道的路面哦，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发现有三个为一组的前进楔形的标线哦，就是有点类似前进箭头的一个楔形标线。那楔形标线呢，它是以三个为一组，那楔形与楔形中间呢，它的间隔刚好就是50公尺。这个也是一个小 撇步 哦，因为它其实楔形标线它设置的目的就是要让驾驶朋友呢，在行进当中呢，可以有一个可以对照的一个标准，来跟前车保持适当的法定距离。那其实如果说在没有楔形当然有楔形标线的路段，可以利用这个小 撇步 来对。那如果说没有，在如果刚好行驶的路段没有楔形标线怎么办呢？其实像我们雪山隧道，它的隧道壁的墙面哦，其实它都设有那个红色的消防水箱，水箱与水箱中间的距离也都是50公尺。那如果说在行进在没有楔形标线的路段，如果说想要跟前车，想知道说跟前车保持50公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距离的时候，可以使用我们眼角的余光来将自己自身的车辆的车头跟前车的车尾稍微做跟水箱做一个对齐，那这个间隔大概就会是50公尺。
1: 嗯，了解。所以透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来去估算距离。是，分队长有什么要补充的？
0: 刚刚那个是距离的方法，那其实安全距离还要怎么算呢？除了我们用眼角余光哦，那其实还有一个是像我们安全距离的计算方式，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秒距法。
1: 嗯，
0: 那其实像刚刚速限最高90公里的路段哦，行驶出来计算出来的话，每秒大概是行进25公尺。那如果说我们在隧道外如果要计算的话，其实每秒行进25公尺的话，比如说前车经过某个里程数的标杆只要是固定的一个标杆就可以了。前车行进之后，大概后如果说您的车两秒经过之后那就是两车距离大概就会是在50公尺左右。那诚如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在主线要保持45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其实您跟前车保持大约间隔两秒的经过同一个固定点是相隔两秒的，大概就是有至少可能就有接近50公尺的一个安全距离。那大型车可能大概就是3秒因为每秒行进25公尺的话，3秒大概就有接近75公尺。这个是我们一个秒距法。那再来还有一个也可以用车道线因为像在依据相关的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呢，车道线是白虚线长4公尺间隔6公尺，车道线一实一虚一组合计为10公尺。那如果说秒距法可能如果觉得不方便的时候，也可以依据车道线一实一虚为10公尺。所以如果说50公尺大概就是一实一虚总共5组，那大概就是50公尺，那大型车大概就是7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国道高速公路呢针对安全距离的相关规定以及 计算与前车安全距离的一些简易的

0: 小撇步。
1: 是，所以今天讲到关于这个在国道上面要怎么样保持好安全车距，这是相当重要的。那近期有什么样的事故案例跟处罚的规定也要来跟大家提醒的呢？
0: 其实我们在高工局其实他们都有针对就是有关于我们国道事故发生的原因哦，为保持安全距离经常位列前三名。那其实像是为保持安全距离，当然这个是比较浅显易懂的，但是这个其实我们要提醒用路朋友的是，为保持安全距离其实跟未注意车前其实都是事故名列前茅的噪音。那其实要特别注意的大概是什么路段呢？因为我们实务上处理事故发现其实在临近交通瓶颈点，比如说我们可能到了车流行进到某个交通尖峰，比如说匝道的汇入点的时候，可能车流行进的速率会骤减。那这个时候如果说驾驶朋友如果没有很注意车前的状况，可能就会来不及先稍微减速或者是踩刹车。那或者是说已经有注意车前状况了，但是跟前车保持的距离不足的时候，可能踩了刹车踩下去之后，它作动需要相当的距离。那如果说作动的距离不足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与前车追撞的事故。所以这部分我们要呼吁驾驶朋友除了我们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之外，其实在驾驶车辆行进当中，更重要的是要随时保持对于周遭环境的敏感以及警觉如果说车流开始有变慢，但是又不晓得前方是有发生什么交通状况或事件的时候，其实建议就是要保跟前车，这个时候就要更注意跟前车保持相关的安全距离，并且保持随时要刹停的一个动作的准备。那如果说真的前车刹停，如果说真的来不及如果说比如说像是保持安全距离，如果说像是下雨天的时候，因为各位可能都知道雨天我们轮胎跟地面摩擦的系数可能会因为这样受影响，可能也许如果说有经过浮水的路段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水漂现象。所以这部分呢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尤其前一阵子像是台风豪雨可能经过台湾，可能都造成有下雨的就是强降雨的情形。这个部分我们会建议驾驶朋友在雨天的时候，刚刚所跟各位报告的那个是法定安全的安全距离，那如果说是遇到天候异常的状况，请一定要再增加一点安全距离来换取我们遭遇紧急事件的反应空间。
1: 是，好，那今天讲到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安全距离，除此之外近期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执法重点也要提醒大家呢？
0: 是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应该近期尤其像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其实目前针对我们以往针对酒驾以及疲劳驾驶，我们都会做一个相关的执法。那疲劳驾驶，我们如果有发现驾驶朋友有疲劳驾驶的情形，我们可能都会做一个劝导，请他尽速下交流道或者是到安全处所去做一个休息。那近期呢取缔的重点是在取缔试用毒品后驾车这个部分。那我们除了路检取缔之外对于发生事故后当事人是否有相关的症候呢，其实我们都会运用执勤的时机呢加强执法跟取缔。那这边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个比较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们服用药物后驾车。那其实各位都知道酒驾毒驾都是因为饮用酒精或试用毒品之后造成身体的大脑以及身体的协调反应能力下降，那会造成事故。那其实疲劳驾驶大概也是一样的原理。那服用药物之后，可能有蛮多驾驶朋友可能不了解服用药物之后可能会使身体产生一些作用，可能譬如说嗜睡、晕眩等等的适应症状。那这边我们要呼吁各位驾驶朋友虽然试用药物驾车这个部分目前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这个观念，但是建议各位驾驶朋友在服用药物之前一定要了解服用药物之后可能也可以先询问一下医师或药师这个服用这个药物之后会不会有产生嗜睡或晕眩的这些症状。那如果说有可能会产生的话，可能就要避免服用后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上路，因为这个有可能会造成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危险。所以这个部分呢，服用药物目前取缔毒驾酒驾都是重点，但是有关于疲劳驾驶跟服用药物后

0: 驾驶动力交通工具是比较容易忽略的区块，但是我们执行处理交通事故发现，其实这个区块呢是比较容易被忽略，但是它的比例是有的确是有固定的比例存在的，所以我们也今天利用这个节目的机会呢，来跟各位用路朋友来做个宣导。
1: 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的林胜凯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祝各位用路朋友用路平安，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林胜凯分队长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关于行车用路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特别是在国道上面哈。那当然啦，刚刚有讲到说服药之后啊，可能有些药物呢，它是会让你嗜睡的，所以呢，在这个状况之下开车也是相当危险。那包括说像酒驾哈，我们之前也是有宣导过，酒后不开车，酒前你也不要开车，这样子呢，你不开过去，你就不用开回来嘛啊！但如果说呢，你真的是意外在这一摊喝了两杯，你也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请没有喝酒的朋友开车送你回去。那再来毒驾更不用说了，因为吸毒本身就是犯法的，就是不好的事情，何况是毒驾哈，你完全搞不清楚东西南北，这是相当危险的状况。所以都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请你务必要保持专注。还有另外一个东西，疲劳驾驶也是哈，你没有睡饱就开车上路，这样子也是很危险的。你根本呢就没有办法去集中精神，如果说突然发生什么状况，你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来对应。11:59，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2公里处石碇隧道车多定点，台一线南下155.1大甲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三南下的303.6靠近水上系统内线车道有动物不动，台七四西向0公里快关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在已经通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12点钟，请你来准时对时喽。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72公里高原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303.6公里过了水上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155.1公里，过了大甲外线车道有散落物。

台74线西向在0公里的地方快关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2: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雷勤。雷勤花的西瓜宝贝，
2: 不要叫我宝贝。

现在时间是12点零五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笑咪咪，我是 Amy。 好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好，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1件，第四名是骗取金融账户诈骗23件，第三名色情应招诈骗34件，第二名呢是假投资诈骗34件，第一名是网络购物诈骗196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有3650万元。那我们要看到的是打诈成效，六月份查获诈骗集团最多的县市在台北市，有60团，总共有634人。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是跟 LINE 有关系哦，叫做假投票真盗账号， LINE 请托暗藏陷阱。有一天晚上呢，小明的 LINE 突然跳出了一则讯息，是一个朋友说，哎呀，我们亲戚的小孩啊参加绘画比赛，现在呢要来拼这个人气奖，要请你呢帮忙投票。于是他就附上了一个网址给小明哦，说呢希望可以帮忙催票来冲刺票数。小明没有多想啊，想说这个举手

票之劳嘛，就点进去了这个连结。结果呢，投票活动需要授权哦，而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呢要求认证码。

认证码失效了，对方呢就请求小明再试一次，还说啊，因为当天已经是投票最后的截止日了，经不起朋友的请托，小明又再重新操作一次，这次呢成功的将所谓的认证码送出哦。隔天早上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啊又要关心这个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是这个朋友呢告诉小明说他的 LINE 账号是被盗用了。诶，那这样子说来，他的 LINE 账号被盗用了，那前一天晚上要求小明在网络上面投票还有呢进行这个认证的人又是谁啊？这时候小明才发现自己的 LINE 也没有办法登入，同样被盗用了。而且啊，小明的 LINE 呢还有绑 LINE Pay 啊，一些银行的支付功能等等，他很担心遭到不孝的分子来乱用哦，所以他赶紧停用支付功能还有其他呢跟 LINE 相关的功能哦，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所以房价小撇步第一点，网络通讯软体的一些账号密码认证码都不要提供给陌生人或者是网站。再来，如果说亲朋好友传讯息来，请你呢进行这个网络投票，请你一定要向本人来确认讯息的真伪。当然也是有一些是真的投票的，那我都是建议大家齁，不要轻易点选。我现在呢不管是谁传来的任何网址，就算是我的好朋友的账号也一样，我一定会先去查证说这个网址它是不是恶意的网址，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APP 或是网站是可以帮你来确认说这个网址它有没有含有一些不法的连结啦，或者说一些可疑的讯息等等，所以第一个我会先查证，然后第二个我会先确认说问他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网站，然后我也会观察那个网址有没有一些奇怪的地方哦。总之呢，我现在都是跟我所有的亲朋好友说不要随便点选任何的网址，不管那个传给你的人是谁。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小明以为是朋友传来的，但朋友早就被盗用啦。你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说那个人他的打字的一些语气啦、用法、等等，跟你平常所熟识的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在跟朋友或者说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恋人聊天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特定的用字或者说特定的说法等等的，那假设说今天传来的这个人语气好像怪怪的，跟平常不同，你就要小心了。假设说呢，这个 LINE 账号真的被盗用了，该怎么办呢？在165打诈仪表板的网站上面，有这个常见的 QA， 大家也可以来查询一下。所以啊，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啦，包括说这个165全民防骗网里面都有相关的资讯，告诉你说啊，你的东西LINE 啊账号啊被盗用的话，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哦。我现在如果要传讯息给别人，特别是那种连结要点连结的东西，我一定会跟那个朋友说清楚说这个是什么东西的连结，并且呢会附上一张我的自拍照不是因为说我想要传照片给朋友还是什么，而是呢要跟他确认说这是我本人在此时此刻现在传的。如果我当下旁边有时钟的话，我可能也会跟时钟合照，就是要证明说这是我传的，就是我希望收到我讯息的朋友是可以安心的啦。所以呢记得任何人传来的讯息都不要随便点，特别是那一种你几百万年没有联络的朋友。我之前就是这样啊，有一个是我大学通识课的时候做报告才加的那个好友啊，突然传讯息给我，我想说这个是谁啊，我还想了好久，然后才发现说啊，我跟他共同朋友都是一些大学做报告时候的那些同学，才想起来这个人。然后呢那时候就也是要叫我点连结，我就直接关掉了，我也没有封锁他，因为我知道他当下是被盗用的状态，跟那个原本的账号主人是没有关系的，我就直接把他给关掉而已。来看一下路况，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多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

进行割草作业，目前封闭。另外国五南下在2公里，这是南港系统到平林路段，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14到25公里，东湖前到台北路段，内线车道有路灯检修作业。先前在国一高架南下51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线进行施工，造成回堵。那目前这个车流已经疏解喽。

继续我们来听到这个团体非常非常的新，新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是22天前才出道的，够新了吧？这是来自韩国的男子团体，我看他们的那个年纪啊都好小哦，最小的是2009年出生的，不好意思，2009年我是在读，我在读高中吗？还是国中？现在看到这些小朋友年纪真的会吓疯欸。对，最小是2009年，最大也不过是2003年出生的，哇，真的是相当的年轻啦。好，这个团体呢，他们叫做 Taeyeon， 好 Taeyeon， 他们最近推出新专辑叫做 Youth Today， 来听到当中的这一首歌曲 Got It。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张启雅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来大家了解高雄机场午后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着来了解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澎湖以及清美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在30到31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2度。部分下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泰国曼谷天气晴朗，气温32度。日本大阪天气晴朗，气温在31度。韩国釜山天气晴朗，气温目前是34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国际线乐桃航空 MM032 飞往大阪，以及越南航空 VN583 飞往胡志明市的航班延误，建议旅客在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于机场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

0: 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场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地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张琪亚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4，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前的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出口路肩跟外线车道之间有角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418.5公里过南州，大型塑胶袋飘来飘去啊，邀请您小心避开。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昨天在翠上面呢，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贴文哦，就是有人他去搭台铁的时候，发现说在台铁上面有蟑螂，而且是会飞的那一种。哇，会飞的蟑螂真的是会让我理智线一秒断掉哎！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两个英雄出现了，好像是两个男大生哈，两个大学男生，他们就拿着卫生纸还有那个瓶子要来捕捉这个蟑螂，又捕捉有点奇怪，就是要来除掉这个蟑螂啦。所以有些人就说呢，哇，有些超人他可能不是披着披风，也不是拿着铲子，而是手上拿着卫生纸。哎，真的，如果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你看在大众运输工具上面，然后呢出现了蟑螂，或者说一些大家会比较害怕的生物的时候，有人可以站出来去帮忙消灭，或者说把他们给赶走，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天哪，太有安全感了，真的是太厉害了。后来呢，那个男生，其中一个男生也有出来在底下留言哦。听说他好像蛮喜欢公馆青少年的，我就来播一首歌曲好了。这是公馆青少年所演唱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要出去买午餐的话，记得要来做好防晒，好，你可以撑个伞，然后或还有多多的补充水分，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中暑咯。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日本熊本强震已酿成13人死亡，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台股跌破4万点大关，国安基金密切关注。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13人死亡，永旺梦令城商场传出多人伤亡失联。观光署表示，台湾团客安全无虞，华航跟星宇航空为了疏运旅客，今天紧急增派班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指示外交部掌握灾情，内政部消防署特搜队待命当中。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本日8時30分時点で災害との関連の調査中を含め死者13名の。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已经有13人因为熊本强震死亡，详细的伤亡人数、建筑物倒塌、火灾、道路损坏等大规模灾情还在确认中。陆海空自卫队已经全部出动救灾，而我国外交部也已经致电给日台交流协会，表达慰问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出发。
3: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哈。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特搜队呢都是完全按照规模的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2: 正值暑假，台湾到熊本旅游人潮多。观光署收到雄狮可乐旅行社回报，团客没有受到影响，强震也扰乱了航班，部分非熊本的航班取消或转降福冈机场，所以熊本机场29号恢复营运，虎航的班机延到同天起飞，华航和星宇航空更加开班机疏运，并提供8月5号非熊本航班退改票免手续费服务，华航也免费载运赈灾物资到8月底。金广记者尤全综合报道。
0: 美伊局势在经历短暂休兵跟谈判的试探后，再度出现军事升温。就在川普与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数个小时之后，美国中央

0: 司令部声明，伊朗发射多枚弹道飞弹，企图突袭境内的美军基地，但遭到防空系统全数拦截。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也连续第二天向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发射无人机，不过被沙国精准打击，美军跟沙国也发动联合空袭予以回击。另一方面，阿曼日前提出将荷摩兹海峡航道平均划分，由伊朗跟阿曼各自负责管理，但遭到伊朗拒绝，国际油价应声走高。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临沉重卖压，电子全指股普遍低迷，盘中跌点超过2100点，大盘失守40000点整数关卡，目前下跌1977点，指数来到39626点。而国安基金也持续密切关注台股走势与国际情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1: AI 热潮疑虑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 4%， 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2: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 10%， 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前往美国华盛顿拜会国会议员跟多位官员，呼吁支持开放权重的 AI 模型。对此，美国国安局曾警告，开放模型不受官方后端审查，敌对势力或者是诈骗集团可能会用来建立大规模的网军，或者是加装病毒产生风险。不过，以辉达为首的数十家科技公司则认为，若美国政府过度监管，将导致技术被垄断，反而不利于国家长远的创新与安全。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记者林宇晨报道。
3: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授阶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4: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3: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免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南投县民间乡昨天下午发生重大连环车祸，四名小客车以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发生事故，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南投警分局表示，7月28号下午4点45分接获报案，指称民间乡元吉路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初步调查，两部同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因不明原因发生擦撞，其中一辆冲入对向车道，引发后续连环事故，共有4部自小客车及一部普通重型机车受到波及。南投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中心、南投、民间、松柏岭、水里、草屯及

0: 积极分队以及第一大队赶赴现场救援，动员消防和救护人员展开抢救，并利用破坏器材协助受困民众脱困。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1: 目前已知事故造成71岁的张姓男子、72岁的洪姓女子、53岁的廖姓女子等3人死亡，4人受伤送医。详细的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尚待进一步的清查厘清中。”
0: 南投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车应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前方路况，行经车流较大的路段更应减速慢行，避免分心驾驶，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10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元、150万元交保，4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全案缘起于新北检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赵姓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检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17路搜索，具体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赵男等10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检方经漏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4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万到100万元不等交保。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质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害商标权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0: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质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4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3EO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处罚。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有驾驶人在国道5号雪山隧道内违规使用手机，国警九大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3000元罚锾，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注驾驶。记者罗家慧报道。
5: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锾处分。
6: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5: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

0: 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时应做好防晒准备。另外，白海豚台风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强台，持续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记者杨欣报道。
2: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3: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只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白海豚台风，那过去它的一个强度是有比较快速增强的一个情形，所以目前其实已经来到了中度台风的一个上限，中心风速是每秒48公尺哦。那它的暴风半径也有扩大一些的情况哦。那预计它其实未来的一个移动方向大致还是比较偏西北到西北西，所以是逐渐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的。未来呢，即在今天很快应该就有机会增强为强烈台风。
2: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美国中南部以及西海岸地区正遭受新一轮高温热穹顶笼罩。德州跟路易斯安那州体感温度高达46度，超过7000万人收到极端高温的警报。美国东岸也面临强烈对流袭击，纽约、华盛顿等地区降雨来到每小时50毫米，阵风超过10级，引发多起停电及路树倒塌，并有1700多架次的飞机延误或取消。遭到野火肆虐的法国波尔多半岛，则在夜间紧急撤离近4000名居民跟游客，主因是持续的高温强风导致森林野火失控扩散。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 188.2 公里的王天路段有拦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 360.4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路间自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1号北上 316.6 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2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在新店出口有一影车爆胎停放在草花线上，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20公里，继续往南在 8.8 公里蓬山隧道前外线车道则是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有国民党中评委主张严议和平统一论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尊重言论自由，但希望提案者要了解台湾的制度及民意，有关国家主权及宪政秩序的变更不能作为政治协商的项目。记者林宇晨报道。
2: 国民党中评委韦伯涛在中评会提案主张国民党应研议和平统一的论述，并送交国民党智库研议，引发讨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和平必须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基础上，有坚强的实力、坚定的决心以及充分的准备，才能赢得最后的和平。政府会全力落实赖清德总统的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3: 国家主权地位的以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毁弃跟变更不能作为政治议题的项目。我想法律也有很非常清楚的一个规范，那我们希望提案的人，当然我们是尊重言论自由，提案的人要了解台湾

0: 自己的制度、自己的民意，以及相关有关于未来两岸可能政治议题协商两岸条例做出来的高门槛的这些规范。
1: 此外，上海动物园在今年6月移交小猫熊给台北市立动物园，外传台北市府规划邀请上海市台办来台见证小猫熊亮相，但遭到陆委会拒绝。邱觉正则说，台北市府确实有来询问，但因为有统战疑虑，最后市府并未提出申请。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6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金额交报。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2014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为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百万元工程拆分为10多件，每件10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海营造取得标案。检联调查，利海营造依规定需减负3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海营造承揽，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8人，经检察官娄烨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谕令4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七旬男子最近因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所幸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祥内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5: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啊，大赚1300万元啊，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啊，更是一知半解。研判啊，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啊，林男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4: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6: 我没动力看钱，
7: 对，
6: 阿唔够等东西，
7: 你阿在。
4: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一名男子接到自称户政事务所的电话，说他的个资遭到冒用，还涉及刑案，紧张的到派出所询问，这一问救了自己免于掉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记者宋玲报道。
8: 这名年近60、家住在屏东县内埔乡的刘姓男子，匆忙地跑进派出所，向员警表示，他接到自称是台北市林户政事务所的电话，对方说他的身份个资已经遭到冒用，而且涉嫌洗钱防治法，会将电话转接到警政机关，所以到派出所来求证真伪。组长黄唐义说：“
9: 刘兰惊觉有异，马上挂断电话，跑来派出所找警察求证。警方听完叙述后，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公务机关不会以私人电话打给民众，另外各行政机关互不相隶属，也无法直接转接电话，还好无财务损失。
8: 警方再次的强调，检警单位不会透过私人电话或者 LINE 办案，也不会要求民众保密案件内容或者监管账户、交付款项以及提供相关证件等。民众如果接到可疑电话，请立刻拨打110或者165，或者到邻近的派出所找警察来帮忙求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为了扩大民众关注反诈议题及提升民众识诈意识，嘉义县警察局办理打击诈欺犯罪成效破案记者会，彰显打击诈欺集团决心与作为。记者周又谦报道。
10: 近期持续针对各类诈欺形态展开强力查缉，在竹崎乡顺利逮捕了面交车手，

0: 成功的破获一起利用虚拟货币进行高额洗钱的案件。嘉义县警察局古瑞林局长说，
1: 影片、影像、声音都有可能是假，所以希望全民能够养成网络零信任的一个观念。只要在广告中有请你们加入私人的 LINE 群组，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连结，或是请你下载不明的 APP， 在提供账号或是任何汇款动作之前，都需要您充分查证，不要因为前几次的互动非常良好就放下戒心。
0: 专案小组循线破获这起虚拟货币借贷为名，实则是制造金流断点的洗钱案件。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高获利、稳赚不赔等标语诱骗民众投入资金，甚至包装成新兴的虚拟货币或借贷投资项目，请民众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并务必多方查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中西医整合照护，利用雷射针灸帮助癌症病友缓解疲惫与不适，不用担心癌症治疗的副作用。记者魏金妮报道。
3: 随着医疗科技持续发展，癌症治疗已经迈向多元跟精准化，大幅提升了患者的治疗成效跟存活率。很多患者在接受完整治疗后，病情获得良好控制，重返日常生活。然而癌症治疗过程中仍然可能伴随着各种身心不适跟治疗的副作用，利用低能量雷射针灸可以达到缓解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多项副作用状况。刘英奇美医院中医部李余生医师说，
4: 他呢好处就是用在无痛，然后非侵入性的，那它不需要像我们传统针灸可能要用一些补泻的手法，那会有强烈的刺激感，甚至它提供一个比较虚弱的病人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式。因为传统针灸可能太虚弱的病人我们没办法去针灸，甚至说他的手脚或者说局部出现水肿的时候，那这个也不适合去做针灸。但是雷射针灸它可以帮这些患者呢，去做一些雷射治疗。
3: 医生表示，目前健保署已经将中医纳入癌症整合照护，让癌症患者在接受西医治疗的同时，也能同步获得中医辅助治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苗栗竹南龙凤渔港景观桥因长期受沿海与海风侵蚀而锈蚀破损，为了提升结构安全与整体油气品质，县府斥资整修，八月一号起开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5: 龙凤渔港景观桥新建于民国97年，是串联港区油气及沿海木栈步道的重要设施。经电气专业检测，发现桥梁钢构多处因沿海锈蚀，桥面高压混凝土砖破损松动，临近公厕楼梯因长期锈蚀出现孔洞，夜间景观灯具也有多处损坏。苗栗县政府自筹2250万元进行改善工程，将于8月1号开工，工期约150个日历天，希望赶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完工。农业处处长陈树义说：“
6: 龙凤渔港目前游客也越来越多，那我们能够，所以从8月1号开始就会开始施工，那这个地方时间就不让人家来使用。那我想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非常的美观跟安全。有的人会从桥到北侧的这一个渔港那这部分我们就可能会目前就稍微停止一下。
5: 县府提醒，施工期间景观桥暂停通行，民众仍可在渔港周边散步欣赏海景。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邀请民众8月9号上午参加台中捷运蓝线嘉年华为蓝线而走活动，透过健走、造型竞赛以及摸彩，推广健康生活与绿色运输理念。记者陈韵涵报道。
7: 活动当天上午7点开放报道，8点15分鸣笛起走，路线从森景 Outlet Park 出发，行经梧栖国小、同综合医院等未来捷运蓝线站点周边，单程约3公里，全程约6公里，适合亲子及各年龄层参与。完成报道可获得限量蓝色排汗衣，完成全程健走还可兑换纪念毛巾等完赛礼。捷运工程局局长苏瑞文说：“
8: 我们有一些蓝色这个造型的一个竞赛的奖金，大概27000块，就是蓝线网奖者，蓝色的一个美学奖、蓝色的创意奖、三大特色下去评选哦。奖金的部分呢，就是分取3名哦，那所以3×3=9，就是有9名。”奖金呢，大概是每一个人大概有3000块哈。完奖之后呢，大家也会有一个抽奖哈。它的抽奖的奖品呢，就是6尺寸的一个电视机。

0: 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
1: 捷公局表示，捷运南线未来将串联台中港、沙鹿、龙井、西屯及市区等重要生活圈，提升公共运输服务品质，带动地方发展。欢迎市民8月9号穿上蓝色服饰，一起走进海线，共同迎接台中捷运南线建设新里程。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台北羽球公开赛在小巨蛋如火如荼举行，今天上午会内赛32强正式开打。本届赛事共吸引22国近470位选手齐聚，台湾好手周天成力拼赛事个人第5座男单冠军奖杯，大会头号种子王麒麟、邱祥杰的林杰佩则力拼男双卫冕连霸。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以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88.2公里王天路段有拦子掉在内前车道，南下360.4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小客车泡沫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16.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北上27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有很多木片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39.4公里土城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出口硬车爆胎停放在草华线上，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时速20到30公里，先前在南下8.8公里蓬山隧道前停放外线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汇入国二甲匝道沿线散落石块，省道台63线北上5.3公里大里西桥路段有大型垃圾袋掉落，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都要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堆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29号礼拜三，相信大家以昨天开始看到新闻后，大概都在讲日本的熊本地震的相关的灾情。也要提醒朋友，如果说接下来这几天你还有要前往日本相关的旅游行程，务必好要多加留心航空公司的飞航的资讯，或者是说好考虑一下自己的行程要怎么样进行调整。好，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自己安全喽。

0: 这首歌曲 Love Story。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一点十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林大成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大成，午安，您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在机场的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36度，多云时晴的好天气。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澎湖、金门，以及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都是落在31到32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和取消。接下来为各位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还有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大成，拜拜。

感谢航运提醒，先来帮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午后要来提醒到西半部地区跟宜花山区，同样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情形，而且山区对流比较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所以外出行程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喽。

那针对今天的高温资讯，主要来看到白天像是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统统都是到了高温的黄色灯号，好表示可能有36度以上高温出现几率。还是要提醒朋友，尽量减少户外的运动相关的活动，尽量避免非剧烈、非必要的好一些的外出行程，然后注意好防晒工作，还有补充水分喽。

好，又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在国道地区。首先来提醒，国道5号南下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南港系统刚上来平均车速就已经不到20公里，甚至再往前实定到平林时速有稍稍提升大约30到40，但是继续往前走，平林到桃城的水山隧道这一段同样是车多回堵，车速大约50到60，沿线好几乎要过了桃城之后车流才会慢慢的恢复顺畅，所以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考虑斟酌前往或者是改道通行。目前国道5号南下沿线都是拥塞回

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呢，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的拥塞回堵，所以麻烦朋友一定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回堵情况。那国道五号往北有两个道路施工提醒，北上先看到头城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割草工程，暂时封闭外侧一线车道。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水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是步行的清扫作业，目前也已经好正在进行当中，也麻烦用了朋友帮我们留心通行。好，补充一下，刚刚发现原来在国道五号南下，在周五的时候呢，大约南下的8.8到8.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说有故障车停放，所以可能是受到故障车影响，好导致后方车流持续的回堵。不过平林行控也来回报，这辆故障车已经顺利的排除，所以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在国道三号往北369.3公里，刚过田寮路肩是狗狗误闯情形，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这首歌曲要听到陈优的歌声 Crazy Dreamer。

国道一号南下，在360.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路肩，朋友提醒说，发现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方只有闪灯，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再来要提醒，是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园出口，准备衔接国二甲的方向呢，沿线有砂石车掉落很多块的石头，现在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在国三南下39.4公里，大约是土城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是轮胎皮散落，麻烦您帮我们留心闪避。补充看到国道三号往北持续提醒，在369.3公里过了田寮，路肩狗狗误闯情形，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多加留心。

国道五号北上在桃城的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是步行的清扫作业依序进行当中。省道来提醒，台日极限南下 1.6 到2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的德安路之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同样麻烦用了朋友后留心通行现场的道路施工路段。补充看到，在国一五羊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机场系统沿线同样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在国一平面南下，还有在0到27公里，基隆端到三重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施工。刚刚说到呢，在台北市区的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的部分，受到国五南下车流回堵拥塞影响，沿线都是排队回堵。不过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目前南港联络道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现在您可以放心多得通行利用。同样排除还有台一线南下 155.1 公里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也清除完毕。台61线往北 166.8 到166公里，深港路段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也顺利的排除了。国道1号往北在27公里的三重交流道之前，掉落在内侧两线车道的木片，通通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小的1点21分，周兴哲的歌声，永不失联的爱。

这首歌曲《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下午的1:25。台北市区南港流落道往国道三号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目前恢复顺畅好通行，但是看起来国道五号南向车流号还在排队当中。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经过了石碇、平林，再到桃城，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到50公里。提醒用路朋友后，经过车多地点还是要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好，补充看到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零落入口这边，本来说加速车道有个大型的帆布袋掉落，目前南区交控回报顺利的排除。国三北上在新店出口的桥化线上爆胎停放的异影车，同样顺利的拖掉完成，也平安离开现场，目前这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国道三号往北要持续提醒，北上在369.3公里，刚过田寮路街是狗狗误闯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还有在省道台63线北上的5.3公里，这边是大理新桥路段，稍早说有个大型的垃圾袋散落，都还没有接获后续状况，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这个垃圾袋后体积比较轻一点点，可能会随风飘扬，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麻烦用路朋友务必要多加注意。目前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喽。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有任何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 One I Need。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昨天当地时间下午4:27左右发生规模7.1强震。消防署晚间表示，待外交部接获日本需协助救灾讯息，将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特种搜救队和轮值县市已完成准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根据日本官方最新统计，截至29号上午，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及失联，灾区持续进行搜救、灾情清查及安置作业。地震发生后，总统赖清德及行政院长卓荣泰立即指示消防署完成搜救队准备，随时待命支援。消防署表示，第一时间已向日本交流协会及日本总务省消防厅表达关切，并完成特种搜救队以及本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的台南市、嘉义县与新竹市消防局准备作业，全面盘点人力、搜救装备、医疗器材及后勤支援能量。消防署指出，若外交部接获日方提出协助救灾需求，将立即启动国际人道救援机制，投入搜救及灾害应变工作，展现台湾投入国际人道救援、协助友邦及邻国救灾的能力与决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两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警机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经了解，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6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旗定区一名男子机车车牌被吊扣，仅挂上门牌，企图鱼目混珠，不过还是被眼尖的远景

0: 发现，警方还查出他涉嫌毒驾，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硕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湖内分局茄定分驻所所长邱善明、警员李俊毅巡逻行经茄定区茄定路二段，发现一名男子骑的机车车牌怪怪的，仔细一看竟然是住家门牌，立即上前盘查。46岁苏姓男子神情紧张的坦承曾试用毒品。茄定分驻所副所长蔡宗林说，
2: 盘查时苏男神情紧张，坦承吸毒，经唾液筛检呈阳性反应，警方查出他因无照驾驶遭吊扣牌照，为躲避查缉，竟异想天开，拿住家门牌当车牌，悬挂车尾，企图鱼目混珠。
1: 全案警讯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撤单举发，查扣车辆，并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湖内警分局呼吁，毒驾及无照驾驶都属高风险违规行为，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无照驾驶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守护民众安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2: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3: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2: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1: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1: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2: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4: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台21线北上的54公里，刚过大雁隧道沿线路面出现很多的油渍情形，要麻烦好用的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已经转达公务段协助进行处理作业。地点是台21线北上大约54公里，过了大雁隧道路面有油渍散落。台61线往北197公里，在方院路段还有一捆稻草掉落在车道上哦，不过没有告诉我们在内线、中线或者是外侧。总之提醒驾驶朋友，好，经过这边小心闪避。地点台61线往北197公里的方院路段有一捆稻草散落，转达处理喽。

在省道台61线南下还有最新的掉落物消息，南下133公里的大甲路段这边是有个掉落物也转达中分局。那先前台63线北上的 5.3 公里大里新桥沿线大型的垃圾袋现在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的多多通行利用。还有台一线南下 155.1 公里的大甲路段外侧车道的掉落物现场也都没有发现，同样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好，要来提醒一下，在省道地区长期的道路工程作业，首先看到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道路施工。另外还有在台61线往北，目前从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交流道之前，同样工程作业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主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预计施工时间要到118年10月23号为止，这段时间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避开现场的工程路段，小心的改道通行咯。

补充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往北的369.3公里是刚过田寮，路肩说的狗狗误闯情形，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4公里，稍早说到的土城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是轮胎皮散落，北区交控现在回报后，这边的掉落物已经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

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同样先看到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三往北是树林到土城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还有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大约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沿线持续的拥塞排队当中，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经过石碇、平林再到桃城，沿线都是车多回堵，时速现在也只有30到5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都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哦，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在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往南走来看到的南部地区，首先提醒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大约只有30到50，同样这边也没有接获状况，应该也只是拥塞回堵情形。提醒用路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到的1:44，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来听到李佳欢的歌声，比我更有意义的事。

0: 下午的1:48。国道2号西向在6.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到大主交流道之前，朋友提醒说，发现中线跟内线车道都有散落物，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33公里大甲路段车道上有个掉落物，还有台61线往北197公里的方院路段，这边是一捆稻草掉落，同样要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小心的闪避。台21线北上54公里是过了大雁隧道之后，路面的油渍还在等待公路段后续的清除作业，也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过喽。
1: 生活下午茶，Let's Tea Time。

今天看到了一个，哎，我好像曾经没有听过的名词，这算是学者提出，好，至少是今年七月以来的热带夜频率有将近八成以上，好，表示说这是最近十年来七月的深夜份呢，到清晨的时段占大约六个小时的期间，像是在大台北地区、台中跟西南部等地有出现热带夜的频率，好，高达80%以上，会让大家觉得睡眠品质比较不太好之外呢，让大家没有好好的足够休息的品质。说白一点呢，这个热带夜好本身就是指从深夜到清晨这段时间还是持续高温。那因为夜晚本来呢，大家好理想当中的一晚都是人体或者是说建筑还是整个都市城市好散热恢复的时间嘛。以往都觉得晚上会比较凉爽一点点呐，但是现在热带夜发生的频率比较高一点点，所以会让大家觉得有睡不好，可能也会让家里面的长辈朋友、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说家里面觉得好像是在电费，比方像使用冷气部分呢，费用比较高的家庭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压力哦。

必须要说呢，我本人刚好也处在一个热带夜的频率当中嘛，因为我房间的冷气好从七月初就坏掉到现在还没有修好，我真的是很佩服自己哦，努力的坚持到现在。那当然睡眠，晚上的睡眠相对会影响到隔天上班上课的精神，好，整体的身体的修复也很重要哦。所以根据目前学者研究到呢，大概剩下七月后，台湾很多地方呢，比方像是从深夜的十一点钟到凌晨四点钟为止，气温高达了27度或者是28度以上，累积的时数好来计算，发现近十年来今年的七月份热带夜的频率最高最高。好，可能你会想说，诶，那热带夜这样子的夜间高温是不是特定在某几个地方？好，比方像是大台北的盆地，还是说大家印象当中比较炎热的南部地区呢？其实不单单只有在这些地方才有哦，像是北部的都会区，甚至是桃园、新竹、台中、彰化跟西南部地区都有大范围的区域哦，大概都是夜间的气温达到了27度，平均的频率也是将近有80%左右哦。所以除了大家比较第一直觉想到的像是盆地的地形，大台北的盆地或者是台中盆地之外呢，中部以南很多地方也是有发生热带夜出现的频率，好，其实蛮多地方甚至可能出现在沿海地区。目前最明显大概就是台北盆地还有桃园地区的夜

节比较高温，桃园主要是受到了河谷地形影响，所以呢整体的热气比较不容易散掉哦。那夜间高温像是南部还有在台南的北门、将军、溪谷、安平以及高雄的沿海地区，因为在高温区的海洋比热会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吸热速度慢，散热效果也会比较慢一点点，所以才会导致晚上的温度好像在靠近海边地方呢会比陆地的温度还要再更高一点点哦。

我觉得这个发现呢，可能目前还是存在一个大家去发现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比例的阶段，你还没有办法马上直觉的想到有没有什么样解决的方式，因为毕竟是全球暖化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地形造成的影响。但是总之呢，就可以发现到其实七月份到现在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好像睡得不是很好。

如果说因为环境的问题导致你自己也觉得晚上睡眠的时间或者是睡眠品质不是很好的话呢，但因为环境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尽快的去改变嘛，所以可能只能改变其他的小地方，比方像是呢让自己提早上床睡觉，有没有机会让你睡眠时间更长一点点呢？或者是说晚上滑手机时间后稍微减少，稍微克制一下，让自己的身体赶快进入到准备进行夜间休息的前行阶段咯。

下午的1:55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省道台76线西向的20.5到16公里之间，普星要往普盐的路段，外侧车道发现很多很多的掉落物，包含有轮胎皮，还有一个桶子，以及木棍散落后，到处都是集中在外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地点台76线西向20.5到16公里，普星到普盐路段沿线这边的散落物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在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的出口匝道，还有一起2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另外是国道2号西向，来到6.6公里，刚过机场系统的位置有个掉落物，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内侧车道。同样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在都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尽速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喽。待会2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同样，任何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放浪一族的歌声《热带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专家箱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水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8.2公里，过了草屯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6.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33公里，大甲前有掉落物。台76线西向20.5到16公里，埔心前到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筒子、轮胎皮以及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带来这首歌《立功碑》，立亏西尊，来自丁佩君。时间是下午的2:09，接近2:10哦。继续锁定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在国道一号往北的157公里是刚果滩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发现有木棍掉落情形，现在已经转达处理。还有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140.3公里是靠近通霄，中线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要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三再往前南下，大约在218.2公里是过了草屯交流道，还有个木条散落在外线车道，同样要麻烦驾驶朋友留心闪避。另外补充提醒，国道二号西向6.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有散落物呢，目前是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在翠华路的入口匝道上还有帆布掉落。另外省道台88线西向万丹的入口匝道这边还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散落，统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省道台61线南下133公里的大甲路段，车道上的掉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那另外看到在台76线西向20.5到16公里普兴要往普盐路段，散落在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筒子还有木棍，现在通通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五号北上是雪山隧道外侧车道的步行清扫作业结束撤除，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头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的割草工程作业现在也结束撤收。国道三号北上大约在莺歌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刚刚也来回报事故排除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

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国道一号是南下的0到27公里之间，在基隆端到三重交流道之前，这边的内线车道好也有移动性的工程作业，还有清扫作业持续进行。省道台日极限南下1.6到2公里之间，港西连外道路的德安路段之前，外线车道同样是正在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现场的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注意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

省道台61线北上197公里的方圆路段，稍早说车道上的这捆稻草，现在以中分局来回报，已经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时间来到下午接近2点的14分，有任何道路消息，好，刚刚说到打电话

0: 告诉警广，那同时也要帮大家提醒，持续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感谢您再次收听和平守护者，今天的节目内容一样是要和大家分享新竹县的警察同仁为民服务的优良事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新埔分局警员即刻救援迷途幼童平安返家。新埔分局获报，新埔镇上有一名年约6岁的小朋友，看起来是独自一人，没有家人在身边，可能是迷途走失了。新埔分局包中派出所的警员余晨新、蔡峰一和实习生黄博浩立刻赶赴现场，果真看到一个小朋友在这边。为了确保孩童的安全，员警先把男童带回派出所安置，并且慢慢的和小朋友沟通，同时也联络里长和地方人士，最后终于联络到小朋友的家人。最后呢，小朋友的爸爸林先生赶到派出所，把小朋友安全的带回家，对警方的协助也深表感谢。新埔分局包中派出所副所长谢新玉说，
3: 员警接获报案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理，经警方到场发现是一名约6岁的男童独自行走在道路上，现场环境昏暗且车辆往来频繁，情况相当危险，警方随即上前关怀及查证身份，确认该名男童居住于文华路之林姓男童。经警方了解，该名男童的父母平时在外工作，男童因思念家人便自行离家外出寻找。为了确保孩童的安全，警方先行将男童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立即联系其家属。随后男童父亲林姓男子赶赴派出所，经警方对于警方的及时协助深表感谢，顺利将孩童带返家中团聚。
2: 当天的时间呢是傍晚，现场环境昏暗，而且呢车来车往的情况非常危险。员警上前关怀小朋友，并且查证他的身份，确认小朋友是住在文华路上的林小弟弟。原来他的爸爸妈妈当时外出工作，小朋友因为想找妈妈，就自行离家外出去寻找了。为了确保孩童的安全，警方先到小朋友的住处的门口留了一张联系的纸条，告诉这一家人已经把男童带到派出所安置休息，同时呢还是透过相关的管道来联系家属。新埔分局的员警表示，6岁的小朋友走失了，在文华路上徘徊，真的很令人担心，所以民众看到了就马上报案。所幸呢，最后小弟弟的爸爸林先生也赶到包中派出所，平安的把小朋友带回家。还好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在此也要呼吁，幼童的安全需要家庭和社会共同守护，家长们一定要留意年幼孩童的动向，也不得让孩子孤单在家，更要避免他单独外出发生危险。如果有紧急的状况，可随时向警方寻求协助，因为警察是人民的保姆哦。和平守护者，我们下次再会。

下午的2:18，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又是一桩圆满的故事哦。其实除了大家可能常常在新闻上看到了，像是有长辈朋友不小心走失迷路的风险之外呢，小朋友后比较活泼一点点嘛，所以可能也会像今天这样的状况，想说自己一个人在家很孤单，所以希望能够去找到上班的妈妈后，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危急。同样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都要记得多加留心家里面不管是长辈朋友或者是小朋友们平常的动向，好好的关注一下，记得照顾他们的安全喽。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6公里，刚过苗栗交流道，总共发生了有5台车的交通事故。

根据朋友提醒，这边是四台小客车加上一辆小货车，那现场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方，现在已经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唯一南下的苗栗到藤萝，甚至连带影响到南下的苗栗入口匝道，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那看了一下现场今日路网图，好朋友提醒说，这边正在进行拖吊作业，看起来呢后方持续的排队当中，而且只有中线跟外侧车道好还能够正常通行，不过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事故持续的拖吊作业当中。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道路的移动性清扫施工，还有在省道台二线新向16公里刚过三支内侧车道是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台88线登上凤山要往大寮沿线也出现车多排队的怀堵拥塞情形。好，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国一南下136公里过了苗栗，五台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不过目前朋友更新一下哦，现场因为拖吊作业影响，有暂时封闭这边的全线车道，目前没有办法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下午的2:20，曾伟中的歌声，离共离共。

这首歌《Legal Legal》来自曾伟忠，下午的2:24。国道1号南下，在136公里过了苗栗交流道，总共发生了5台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现在呢是暂时封闭这边的全线车道后，导致后方严重拥塞回堵。南下从苗栗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到藤萝，沿线车速现在是20到4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连带也影响到国一南下的苗栗入口匝道，同样是车多排队。提醒用户朋友，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157公里，是过了台安交流道，还有木棍散落在内线车道。另外，省道台二线西向大约来到了16公里，刚过3区，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一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道路移动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补充提醒，看到大约在省道的台88线东向，从凤山到大寮沿线车多回堵。那根据南风局的最新提醒，因为东向的凤山到大寮外侧跟外侧路间正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所以导致这个路段好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一点点。也提醒赶时间的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待会2点半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同样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来听到的是陈怡婷的歌声，万公再回。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县发生规模 7.1 强震，造成多处灾情以及人员的伤亡。与熊本缔结共同好友城市的高雄第一时间表达关心，若熊本有需要，高雄将会立即的提供搜救及重建的协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后，高雄市政府随即掌握灾情。市长陈其迈除了向熊本表达慰问，也表示高雄与熊本长期维持友好交流，若日方提出协助需求，高雄市将会全力支援，包含派遣特种搜救队投入救援，并提供后续灾后重建等必要的资源，协助灾区尽快的恢复生活。
2: 那在第一时间，高雄市政府就跟木村知事跟大西市长取得联络，那也迅速的了解初步的一些灾情。那但是因为地震啊，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延迟性的一些灾害，那所以我们也向知事跟市长两位表达慰问，那希望说如果有任何的需要，那高雄市的不管是特搜队或者是其他相关的救援的工作，那我们一定会迅速的来配合两个城市的救灾跟重建的工作。
1: 消防局表示，地震过后仍可能发生余震及其他延迟性的灾害，因此高雄特搜队已完成各项装备、人员及救援能量准备，随时配合中央调度出勤。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了138万元，所幸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这是假网拍的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此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4: 被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 ？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3: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原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长辈搭车更方便了，高雄市政府持续优化敬老服务，8月1号起扩大敬老卡、博爱卡、Mango 月票续购据点，只要到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或旗山转运站，就能够轻松的完成续购。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过去敬老卡、博爱卡续购 Mingo 月票只能到区公所或社会局办理。8月1号起新增高雄捷运全线各站及旗山转运站提供续购服务。民众完成 Mingo 绑卡后，携带身份证、敬老卡或博爱卡及 Mingo 月票卡。

0: 即可就近办理。社会局劳福科科长陈威凤说，
1: 八月一日起，高雄市敬老卡及博爱卡新增高雄捷运全线车站服务台及旗山转运站，提供 Mango 月票续购服务。高雄市政府希望让长辈及身心障碍朋友不用再特地跑到区公所，就能在搭车时顺便完成续购。未来也会持续扩大社福点数的应用，提供更多元便利的敬老服务。
0: 另外，社会局也将在凯旋、美丽岛、凹子底、冈山高一、文化中心及大东等六座捷运站设置咨询服务台，协助长辈注册 Mango 会员及提供相关的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北花市邱静淳。在炎热的夏日里，是否总觉得心情烦躁，总想替生活环境增添一些清新感呢？其实只要摆上一盆绿意盎然的观叶植物，就能让周遭氛围多一点放松与清爽。今天台北花市就为您介绍几款适合居家的观叶盆栽。首先是有着大叶片线条感十足的蔓绿绒及龟背玉类植物，部分的品种还具有独特的裂叶造型，就像天然艺术品，适合摆放在客厅或玄关处，可以提升居家质感，也让空间更显凉爽舒适。如果想替书桌、办公桌或茶几等小空间增添绿意，则推荐小品类盆栽，像是黄金葛、虎尾兰或山苏等，不仅好照顾，也能让视觉多一分放松，特别适合忙碌的上班族。而如果家中有阳台或采光较好的地方，可以选择喜欢阳光的变叶木或彩叶玉，鲜艳的叶色就像把调色盘搬进家里，特别有夏日活力感。其实植物不一定要多，选对位置，选对尺寸，一盆刚刚好的绿意就能让家里多一点轻松，也让每天回家时多一份疗愈好心情。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音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6公里，是过了苗栗交流道之后呢，稍早这边总共发生了有5台车的交通事故，甚至影响到后方的拥塞回堵，一度车速低于20公里哦。那目前中区交控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南下的苗栗到铜锣沿线平均时速现在都还是只有30公里左右哦。还要特别提醒，本来这个路段呢，大约134到135公里。就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那再加上刚刚事故的车流回堵影响后，应该还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够恢复顺畅好通行，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地点是国道一号南下的苗栗到铜锣，受到稍早的事故加上道路工程作业影响，平均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其他排除消息，还有台61线南下282公里北门的出口匝道，原本在匝道上这边的散落物，现在通通都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省道台二几线在登正好台二线西向，台二线西向在16公里，过了3区内侧车道小货车跟次小客车事故还在现场持续的进行处理。另外来补充看到，在台88线东向凤山到大寮沿线外侧跟外侧路间正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导致这个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补充提醒，朋友说到在国道五号南下大约48公里的位置，好像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大约是过了罗东之后，目前已经转达平林行控中心，也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十号西向在自由路的出口匝道车多回堵，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潮化线上有连接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也转达南区交控中心。

好嘞，持续提醒，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51到5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线车道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0到27公里之间，从基隆端到三重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沿线都有道路的清扫作业。那其中南下的14到25公里好东湖前到台北路段呢，内侧车道有路灯的检修施工，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喽。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道路移动清扫持续进行，还有省道台日极限南下1.6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的德安路段之前，这边工程占用的是外线车道，长期的工程作业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会引导车辆帮我们改走台15线进行。目前的工程作业预计到117年8月29号为止。在61线往北，还有在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工程进行当中，也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再来台66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江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进行道路施工。

好，补充来看到，在南部地区的工程作业是国道三号南下353到356公里，靠近关庙交流道有边坡的维护作业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再往前南下377到379公里，准备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这边是护栏的道路。

埔工程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北上还有387到386公里，靠近斜张桥内侧车道是桥梁的维护施工，通通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注意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台88线补充一下，在东向的大寮道道发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是车多排队当中。下午的2点44分，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来听到泰妍的歌声 Letter to Myself。

国道一号南下，在92公里刚过竹北交流道，朋友提醒说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情形，已经尽速通知处理，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接下来提醒，看到在省道台64线东向23.3公里，刚过中和一路间是宝特坪散落，现在也转达北分局。台二线西向在16公里刚过3支，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进行处理。还有国道一号往北363公里是靠近顶新系统，槽化线上有连结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稍早台61线南下的133公里，在大甲路段这边车道上的散落物呢，现在中分局提醒，通通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

于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首先看到在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高架汐止端开始，经过了东湖、内湖，再到圆山，沿线好应该是受到这边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影响，车都不好走，车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之间。好，再来看到是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台北到圆山，同样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车多地点，安坑到中和车速大约50到60。还有国道五号要来提醒，南下的石碇交流道经过了平林再到桃城，还有国道五号往北的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呢，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不过目前号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车速都比较缓慢，大约只有50公里左右，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

在中部地区要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苗栗到铜锣沿线拥塞回堵，车速只有30公里，因为稍早这边有发生一起五台车的交通事故，那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不过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还是要建议驾驶朋友帮我们考虑先行改道。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爱兰到北山沿线受到工程作业影响，车速也是掉到了50公里以下。再往前看到南部地区车多地点，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30公里，同样只是单纯拥塞情形。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下午的2:50，这首歌曲送给你，孙盛希的歌声《Broken World》。

国一南下在19到24公里，是刚过内湖，到过了圆山，原本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除，这边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在省道台61线南下133公里的大甲路段，车道上的掉落物同样顺利的排除。台六十

四线东向大约在23.3公里，刚过中和一路肩是宝特瓶下落，还在等待北分局后续的清除作业，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还有国一南下大约92公里，刚过竹北外侧车道机车误闯情形，还在等待后续的拖吊作业，同样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通行喽。

在国一北上的363公里，大约是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这边说桥化线上有发生一起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派出消息，后续回报哦。同样呢，还是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再帮我们多加注意。原本说的事故地点是国一北上大约363公里，大约来到了顶金系统之前，有连接车跟小客车占用桥化线的交通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台21线北上，在54公里过了大雁隧道，稍早说的路面油渍，现在顺利的排除喽。下午的2点55分，待会3点钟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送给你，南希可恩的歌声《我已经原谅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苗栗到铜锣，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3公里顶金系统前桥化线连接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二线西向16公里过三支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23.3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路间有宝特瓶散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2: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

0: 本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1: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1.5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2.5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2: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有人确定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需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的或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净零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1: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3: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就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6GW的。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那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1: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4: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5: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4: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5: 难道是不法所得？
4: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5: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4: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5: 你的意思是？
4: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5: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4: 没错，一站完成。
5: 哦，原来如此。
4: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您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赶快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提醒，在国道五号的南北双向桃城交流道外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0到27公里基隆段到三重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同样是道路的清扫工程持续进行。国营五羊高架南下的51到53公里在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正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在244.7公里的四湖路段，路肩发现一个宝丽龙散落，转达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台14甲线要来特别提醒朋友说，在双向的合欢山武林停车场周边严重好违停，非常的多辆，影响到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考虑斟酌前往，目前这边好沿线车流量也比较大一点点。另外，台1线在高屏大桥北上往高雄方向下桥处发现有铁制品掉落。台62线西向10.9公里是暖暖之前，路前有狗狗误闯情形，而且在西向的车道逆向往东跑。省道台2线西向在16公里过了3支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台61线南下77.6公里西滨路跟公口接口这边内侧车道的小客车事故，北分局现在也回复顺利的排除完毕。省道台2极线南下1.6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的德安路段之前，外侧车道的工程作业现在结束撤收。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原本在水山隧道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工程同样已经结束。台88线西向原本说在万丹入口匝道掉落的汽车零件，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场都没有发现了。另外，国一北上363公里靠近顶金系统桥化线上的连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南区交控现在也来回报，事故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

0: 补充提醒，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8公里三重交流道之前，路肩是小货车停放哦，驾驶目前下车查看车辆当中，麻烦后方的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道三号南下，在新店出口之前大约1公里的位置，还发现有三角锥掉落，转达北分局进行处理喽。更多道路资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下午的3:13，来收听今天的《市诈你和我》，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市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是在你和我》，我是乐乐。近年来呢，虚拟资产、加密货币成为很多朋友关注的投资话题。从比特币到各种的新兴代币呢，经常在网络上掀起热烈的讨论哦。不过，在高获利、高话题的背后，也伴随着高风险，还有层出不穷的诈骗陷阱。到底虚拟资产是什么？真的有人可以靠它一夕暴富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局的钟怡如副组长，带大家一起认识虚拟资产常见的投资风险以及诈骗手法。Hello， 副组长您好。
1: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虚拟资产的部分。
0: 是，我们今天终于请到专家来帮大家好解答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么的神奇，有这么大的魅力呢？吸引很多朋友想要去投资哦。所以首先想先请问一下副组长，我们要怎么样去稍微的了解一下虚拟资产到底是什么东西？它跟我们常见的股票或者是黄金的投资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虚拟资产是什么的这个部分，其实很多民众大概都有听过啊，比特币啊、以太币啊这种虚拟资产，
1: 对，
0: 但可能不太清楚虚拟资产它这个本质是什么，
1: 对，
0: 也不太知道说为什么有人可以靠着这种虚拟资产赚钱。那简单来说，就是虚拟资产它是存在网络的一个数位资产，
1: 是
0: 它没有实体，也没有政府或者是中央银行在背后支撑，它其实它的价值就是靠市场的供需啊，或者是大家对于这种虚拟资产的信心来决定的。那如果以比特币举例的话，那比特币它的发行上限大概是2100万颗，
1: 是
0: 它总数量因为是固定的，不像钞票是可以增加发行，所以就会有些人觉得说啊，比特币这种虚拟资产它可能跟黄金一样是可以拿来投资，在需求增加而供给固定的情况下，就会造成比特币的这个价格会水涨船高。那最高其实近期就是到了2025年的第三季到第四季之间，其实一颗比特币突破到
1: 12万5千万美元，
0: 对，相当于新台币375万。
1: 对，
0: 但是近期它整个价值就有回跌下来，大概到今年的我们六月初来看，大概一颗只剩下66000美金。
1: 哇，它价差这么大！
0: 对，现在从375万台币的一颗比特币跌到209万一颗比特币。所以它那个波动度是很大的。
1: 但我们要怎么样靠这样子的一个数位资产或虚拟的来进行投资呢？它有什么投资的原理吗？
0: 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虚拟资产的价值它会随着市场的信心上上下下，
1: 对，
0: 大部分就是大概靠那个价差去投资，就是你可能预期它会涨，那你就进去投资，然后靠它那个涨的那个幅度去赚取这个价值。
1: 我可以预估它涨多少，然后去赚多少这样子吗？
0: 因为它还是透过供需来决定，所以当然涨或跌就是看每个人自己的主观的预测。
1: 是是是。
0: 不过在全球的虚拟资产的市场来讲，也有人是透过开杠杆，或者是做合约这种方式
1: 是
0: 去做交易。
1: 那
0: 这种就是有点是以小博大的概念啦，比如说开杠杆来讲，你可能本来就10000块，那平台给你开10倍的杠杆，那你就可以用10万块的部位，然后当你预期它会上涨的时候，那你就会赚更多的钱，就是你10000块的本金，
1: 对，
0: 可能名义上你可以拿到10万块的部位，然后如果它一涨的话，你的那个倍数会增加，
1: 直接翻倍成长了。
0: 对，但是反过来来讲，它如果跌，
1: 对，
0: 那你就是倍数的亏损，
1: 对，
0: 就会放大亏损。
1: 对，
0: 那还有一种叫合约交易，合约交易就有点像期货那种概念，在赌价格，就是你不用持有虚拟资产，但是你可能赌未来这个标的会涨还是会跌。那也一样，就是你赌错了，你就是会有相对应的损失。那这边也就是提醒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台湾还没有开放可以用这种杠杆或者是合约交易的方式。我们目前在台湾的这些虚币的交易所，我们只允许现货交易，所以台湾也只能透过价差去做投资。那刚刚谈到的杠杆啊，或者是合约
1: 开合约的方式，
0: 这种在国际上才有，目前台湾还没有开放这样子。
1: 那既然虚拟资产，像我自己听完就觉得我抓不到实际东西，我觉得有一点没有安全感。可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在投资的市场上有很多人是靠着虚拟资产暴富的，是真的吗？
0: 一样，我们以比特币来讲，
1: 是
0: 就是因为比特币刚出来，那个大家还不认识
1: 它，还不熟
0: 它，
1: 对
0: 对，然后价值还不高，所以当时2010年有个美国工程师，他就用10000颗比特币，然后只换了2块披萨。那如果这个工程师现在还有持有这10000颗比特币，
1: 对，
0: 那就算现在比特币下跌好了，他这10000颗比特币，他价值的身家是6.6亿美元。
1: 好，
0: 大概相当于新台币209亿这么多。
1: 是，
0: 那从这个例子来看来讲，如果你很早很早就持有了比特币，那的确你可能会靠虚拟资产暴富。但是事情反正就一体两面嘛，
1: 對對對，
0: 因为虚拟资产它没有涨跌幅的限制，而且是24小时全天候交易。有可能你这一秒钟或者是睡前看到我的 APP 账面上是获利的，
1: 对，
0: 可是你隔了几分钟或者是隔天醒来它就亏损了，因为它的波动度是很大的。
1: 是是是，
0: 就会有人说啊，币圈一天可是人间10年。
1: 哇，
0: 就在形容说虚拟资产的价格变动的速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所以大家在网络上可能看到一些名人啊网红分享说虚拟资产有获利的这种案例，但是它可能是有一种幸存者偏差的这种假象，因为实际上也是有人追高啦、开杠杆啊或过度投资，它其实有承受了很重大的亏损。
1: 是，
0: 所以我们也许看到的都是获利的案例。

0: 上亏损的人应该也蛮多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任何投资就是会有风险，就是差别在于说你投资的这个商品它的风险高低跟波动度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要一直去提醒民众说，你投资任何商品之前你要先了解啊这个商品它的运作原理啊，可能的风险，然后你自己的财务能力跟你风险能承受的程度，你有没有办法接受它很快的波动很快速，然后大赚同时他也会大赔，
1: 对，
0: 那所以你要选择自己适合的投资方式这样。
1: 诈骗集团可能就会瞄准这个特性，提醒大家说，哎、欸，你看你一次就可以赚多少钱。所以想来问一下副组长，到底跟虚拟资产有关的一些诈骗投资手法有很多种类型吗？
0: 是的，大概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常见的虚拟资产诈骗，第一种就是假投资平台诈骗。就是诈骗集团还会架一些、哦、很漂亮很专业的网站或者是 APP，然后他就鼓吹你说，哦，这个是国际交易平台哦，然后或者是甚至他会伪装成一些网络知名的平台的外观，鼓吹你来投资，那让民众拿钱进来投资，然后他的那个平台上会秀出说，哦，你投资了多少钱，然后赚了多少钱，那可是实际上那个钱根本没有拿进去做投资，那些钱早就被诈骗集团骗走了。
1: 对，
0: 那他那个 APP 上面呈现的获利的数字或者是库存的数字都是假的，
1: 他都是他打给你看，对不对？
0: 对，都是假冒的这样。所以这第一种最常见的就是假投资平台诈骗。
1: 后来
0: 也有发展出一种啊，他就是透过假交友真投资，就是他去伪装成啊，我可能很关心你啊，然后透过交友平台啊或社群平台来主动接近你，然后每天聊天啊，嘘寒问暖啊，然后建立了一些感情之后，再开始去分享说啊，我之前哦投资虚拟资产赚很多，那已经跟你有一些感情基础的情况下，诱使民众说啊，我们一起来共同打造美好的未来，
1: 一起来投资，
0: 对，一起投资。那一起投资的情况下，你钱进来了，那钱也就是被我这个诈团骗走
1: 了，拿走了，
0: 对，实际上也是没有真的投资这样子。那再来第三种也有看过，就是名人代单诈骗。他就是可能冒用一些名人啊、财经专家、投资老师，甚至政府机关的名义，他可能会在网络投广告，
1: 对，
0: 或者是贴文，然后他就会用一些诈骗的那种话术跟你说啊，我帮你代操，稳赚不赔，诱使你去加入一个投资群组。那这个投资群组里面每天就会有人在上面讲说，哦，谢谢老师带领我大赚钱，赚了多少，然后还有一些获利的证明。其他的人在这个群组里面看了就会啊心痒痒，就觉得别人都可以赚钱，为什么我不行？
1: 对啊，我要赶快跟上。
0: 对，我就跟上，那就把很多钱都砸进去，就其实那个群组里面除了民众之外的其他人，九成以上都是诈骗集团自己开很多账号然后自导自演，
1: 对，
0: 根本没有这种获利。
1: 对，
0: 所以大概就是以上这几种的那种诈骗的手法的类型蛮常见，他就会用这种方式。那所以我们就要提醒民众说，你要去提高警觉的这种诈骗特征有几下。这种第一个就是，如果他跟你说你要先缴钱你才能领钱，这种200%大概都是诈骗。
1: 对啊，哪有这种道理的，
0: 对，怎么这么好，他都让你赚，那谁那
1: 对啊，那我干嘛不自己赚呢？
0: 对，所以他一开始就会跟你讲说啊，你来投资这个虚拟资产，
1: 对，
0: 那刚开始民众可能会有点戒心，我就小额投，
1: 对，
0: 投个几千块啊几万块，然后刚有提到诈团的那个假的投资平台，他就会显示获利的数字，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跟你讲哦，我获利了30%、40%、50%，然后甚至他会跟你说哦，你可以先提一点点
1: 哦，
0: 小额的出金，那你有信任了这个平台之后，他就会鼓吹你说，你投资这么一点点就赚到了30%、40%，
1: 对，
0: 这样你可以再投大笔的资金进来，你的获利的金额就会更高。好，然后等到你投进去这个大笔的资金之后，就开始跟你说啊，可能哦你要出金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他会骗你说今晚会有要求哦，你要先缴保证金、缴税金，
1: 对，
0: 或者是你这个账户出现什么异常，涉及洗钱要验证，所以你还要再缴一笔大额的押金，所以这种要先缴钱才能够领钱的就是诈骗。
1: 对，
0: 因为金管会从来不会要求你在任何的投资要先缴保证金、税金啊，或者是账户异常，不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另外就是有第二种状况，就是专员到府现金收款，这种也会是诈骗。那因为现金就会有断点，
1: 对，
0: 好，所以他就容易查不到。那甚至他会指派一些伪装成投资专员的车手到府服务，或者是在超商服务去收你的款项。那可能一般人会觉得说啊，我光明正大的，
1: 对啊，我愿意一个这么大的

0: 地方，
1: 对，去收款，那应该没问题了吧？而且他收完款之后，他给你收据嘞，甚至他连名片都给你拍照，
0: 但那些都是假的，对不
1: 对？
0: 对，
1: 那些都是假的。实际上，你只要给现金，这个金流就整个断掉了，完全追不到哈。所以这个现金他没有交易轨迹可以查，那后续被车手拿到哪里去剪掉就查不到了，
0: 因为我没办法在纸钞上印什么追踪之类的、啊、
1: 对，而且你一旦成为断点之后剪掉追不到这个金流，事后发现是诈骗，你要追回来这个现金几率微乎其微，
0: 是是是。
1: 好，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不管是投资股票啦，投资 ETF 啦，投资虚拟资产、我们都会要求一定要用银行账户去做转账或者是去汇款的方式去进行、
0: 这里也算是可以提醒大家，如果今天你接触到的虚拟资产业者跟你说你可以现金给我，他就是诈骗，对不对？
1: 是，没错，不是诈骗就是地下币商，绝对不是合法、哦、
0: 反正不是合法台面上可以拿出来讲的，
1: 对，所以这个很大的概率就是诈骗，那不然就是地下币商，所以这个就是没有透过合法的业者去从事虚拟资产的交易，这个风险就是很大、
0: 非常大。今天我们先带大家认识了虚拟资产的基本概念，也了解常见的假投资平台、假交友或者是名人代单好等等的诈骗话术。不过除了辨识诈骗之外呢，很多朋友还会想说，诶，那如果我改到境外的平台来进行投资，会不会相对比较安全呢？在下一集我们会继续带大家了解境外交易平台有哪些风险，以及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那今天非常感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局的钟怡如副组长的提醒，谢谢副组长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3:26，感谢今天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局钟怡如副组长帮大家好上课解析了一下。其实虚拟资产、虚拟货币呢，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用词，但是你很常看到它的投资相关的一些网络的广告或者是介绍等等，好，大概都是笃定大家对它不是很了解，所以你可能呢不小心点进广告、加进群组、加进这个 LINE 的聊天室之后呢，慢慢就被诈骗集团都带偏了，好，所以提醒朋友，面对任何你不晓得、不清楚的这些投资的项目，记得提前做好功课，花很多时间好好的了解一下，再来决定后续要怎么样进行投资操作咯。国道3号往北，在过了古坑系统之后，发现有自小客车呢，目前正在倒车后说准备要来下出口，匝道非常危险，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当心。另外，国一北上28公里的三重交流道之前，先前说路间有小货车停放，驾驶下车查看情形，目前已经顺利的排除。国道1号南下0到27公里，从基隆段到三重之前，内侧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结束撤收。国道3号南下，在新店出口之前大约1公里的位置有三角锥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持续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林彦俊的歌声，在飞翔与迷失之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七大收盘跌点。指数则勉力守住40000点，收在40039点，成交量1.835兆元。征信龙头国华以及一统征信涉嫌非法跟监，且疑似收受中国资金贩售个资，新北检方发动搜索，拘提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等十人，讯后父子分别以300万、150万元交保，四名员工声押。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全案缘起于新北检侦办一起征信社跟监案，一名女子怀疑丈夫外遇，委托国华征信调查，赵姓经理涉嫌指示员工在丈夫机车装设 GPS 定位器跟监，男子发现异状后报警。监禁侦办期间，发现赵姓经理疑似透过微信贩售非法查询取得的个资，并收取人民币报酬，日前已依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检方进一步怀疑国华及一统征信高层涉案，发动搜索并追查是否涉及国安问题。新北地检署指挥新北市刑大及调查局国安站，兵分17路搜索，拘提国华征信总裁赵姓男子、儿子兼一统征信总经理赵男等10人，全案朝违反个资法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罪嫌侦办。检方经楼眼复讯，预知父子分别以300万及150万元交保，另有4名征信社业务及外务人员遭声押，其余被告则以50000到100万元不等交保。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周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阵雨，且各地高温炎热，民众外出应该做好防晒准备。记者杨欣报道。
3: 这礼拜各地天气持续高温闷热，高温普遍达32到35度。桃园以北及中南部内陆地区，因为海风难以调节，局部高温上看36度。降雨方面，今明两天午后西半部及东半部山区仍有局部雷阵雨。这周六开始，午后降雨范围将缩小，主要集中在山区。预报员李孟轩说：“
4: 未来一周的天气基本上会逐渐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天气上基本是比较稳定的。那各地大。”只是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中午过后还是要留意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发展，在气温方面也会是比较偏高的情形。
3: 目前位在台湾东方5000多公里海面的白海豚台风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气象署表示，虽然距离台湾遥远，但下周有计划前往日本的民众还是需要留意台风最新动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弘扬传统孝道美德，彰化县政府选出23位孝性楷模表扬，其中最年长的为69岁，悉心照料101岁的仁瑞母亲，体现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付出与陪伴。记者黄俊伟报道。
5: 115年彰化县23位孝行楷模，涵盖各个年龄层和多元家庭背景，其中年纪最轻的年仅17岁。就读大德商工的何芳心，在努力学业之余，也勇于协助分担家务，成为父亲持家的坚实后盾。而年纪最长的是69岁方圆乡民代表陈国，以身作则，公务繁忙之余，仍实践孝道，悉心侍奉母亲。陈国先生说：“
6: 现在很荣幸，很高兴，会当有一个妈妈能够友好，这是我特地骄傲的。
7: 啊，妈妈今晚回
6: 来，101岁。哦”一件就又好，他好多儿子。重点是讲，养我盖哈，养我大周围，从我27岁到现在，都一直跟我在一起，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5: 县府民政处表示，孝道不在于惊天动地的事迹，更多时候是日常生活持续一点一滴不中断的付出和陪伴。行孝也重在及时，不论是时间地点，哪怕只是微小的贴心举动，都是尊亲崇孝的。

0: 最佳体现。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及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水汽人多，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来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哦？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持续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今天也有针对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跟屏东县地区发布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表示温度好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要特别提醒用路朋友相关的外出行程，记得要多加留心防晒工作，还有随时提醒自己

好，道路资讯首先来更新，看到在省道台十四甲线双向的31公里，这边是五岭路段呢，有发生了游览车号抛锚停放情形，导致这边双向道路都没有办法通行，后方是严重拥塞回堵，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通行，因为这边好游览车抛锚停放地当呢，刚好在省道好台十四甲线双向的31公里，五岭路段比较狭窄的会车地点，所以导致目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配合现场远景指示，先行改道通过。台61线往北，在244.7公里的四湖路段，路肩还有保利龙散落，同样已经转达处理。另外，在国道3号稍早在南下的新店出口之前，大约1公里的位置，原本说三角锥掉落情形，北区交控回报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还有省道台64线东向23.3公里，过了中和一路肩掉落的薄特瓶，现在顺利的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道一号呢，下在0到27公里的基隆登到三重交流道之前，原本内侧车道还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不过北区交控刚刚来回报，这边的工程通通结束撤收，现在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更多道路资讯，要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接近下午的我们差不多来到3:42，这首歌曲要听到平井大的歌声 Starbucks Me and You。

国道一号南下，在22.8到24.5公里之间，圆山交流道前到台北交流道之前，朋友提醒说好内侧车道沿线很多的沙石掉落，是刚刚发现一辆一影车经过的时候，车上载运的货物没有绑好后，所以导致有沙石散落情形。目前这边是都集中在内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地点是国一南下22.8到24.5公里，圆山前到台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沿线有沙石散落，转搭北区交通中心。在省道台14甲线双向31公里的五岭路段，有两车抛锚停放，目前这边道路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远景一交指示，先行改道咯。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在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还有国一75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下半车流开始拥塞，平均时速低于40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还有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同样是车流瓶颈点，车速大约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沿线车多排队，平均车速大约50。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到60。另外，国道五号要来看到北上，在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只有40到50公里。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再来看到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苗栗到藤罗沿线车多回堵，时速大约50到60。根据中区交控提醒哦，南下大约140公里的藤罗路段车道上有个掉落物情形，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国一再往南走，南下来到了台中系统到丰原，同样车速大约40到50。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国道六号西向的爱兰到北山，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

最后来看一下南部地区车流瓶颈点，在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的拥塞回堵，时速大约都只有20到3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28.6公里三重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个大型的掉落物，转达北区交控。国道五号南下9.3公里是蓬山隧道之前，内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另外，省道台61线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路间有军用的卡车抛锚停放，这是中分局最新提醒，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小心闪避喽。下午的3:49，这首歌曲要来听到宇多田光的歌声《Give Me a》。

下午的3:56，这首歌曲听到宇多田光的歌声 Give me a reason。 省道台64线灯巷在 3.2 公里的观音山隧道里头，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受到这边故障车影响，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新北交控特别补充提醒，已经回堵将近 2.4 公里的车流，麻烦用了朋友后，如果来得及的话，务必要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道路拥塞情形。台61线北上139公里，在靠近大安一还有卡车抛锚停放，占用路肩。国道5号南下9.3公里是蓬山隧道前，内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另外在国道1号往北28.6公里三重交流道之前，还有个大型掉落物，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持续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

下午的3:57，乐乐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王心凌的歌声，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有任何道路资讯哦，同样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待会4点准时对时继续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2.8公里到24.5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到台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北上28.6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9.3公里蓬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39公里过大安一交流道，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台14甲线双向31公里五岭路段有缆车抛锚；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目前后方回堵2.4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2: 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7月29号，农历来到的是6月16，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五号原本在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撤除了。台64线东向 3.2 公里观音山隧道内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正在进行处理，但是后方一下堵将近有 2.4 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往南往宜兰方向，在蓬山隧道之前内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接近大安一路段的路间有卡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 28.6 公里三重路段之前内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 22.8 到 24.5 公里圆山一路到了重庆北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异影车一路走一路掉小砂石掉道路面上，那会影响到后方驾驶朋友挡风玻璃的安全，我们尽量离它远一点，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台64现在东向 23.3 公里过了中和一路段的路间宝特瓶散落满地，倒是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陶晶莹所带来的歌曲《离开我》。

来自于陶晶莹的歌声离开我，4:13。在路况方面，台61线这边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封闭，有进行长期性的工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5号在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倒是结果说它已经完全撤除了。台64线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内有故障车停放，现在接货状况排除，但是回堵大概有2.4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台19线北上接近新吉工业区要往海寮方向，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一部机车跟汽车的事故，汽机车事故小心耶。好，国道3号是北上193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国道1号在南下东湖路段之前，从指标14公里过了汐止到东湖路段之前，一路到25公里的重庆北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正在进行路灯的检修作业，还在做，小心占用的是内线哦。在高架路段是南下51到53公里，五羊高架从机场系统交流道开始，外线车道工程也持续在进行。国道5号原本在双向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现在结果说已经撤除了。好，今天的下午时间呢，中央气象署没有发布雷雨特报，倒是提醒了高温的资讯呢，大概在1点、2点半左右的时间。针对于台北市、新北市、桃园、新竹县、台中、彰化、云林、台南、屏东地区都发布了黄色灯号的警戒提醒，所以说黄色灯号就表示这刚刚所说的部分区域的温度有可能达到36度以上，要避免减少一些户外的活动跟劳动，请您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室内也要保持通风凉爽哦。必要的时候呢，真的老人家跟小朋友的身体状况，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特别注意自己的体温的变动情形，小心好不好？那如果真的必须要在户外长期工作的朋友，请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而且补充水分很重要，小心千万不要中暑了。针对于刚刚所说的，其实北中南都有哦，部分区域都发布了黄色。

警戒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真的好热好热。好了，路况方面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三重路段之前，说内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您特别小心的闪避。来自于吴美玲的歌声，它叫做《当兵立春塞塞兵落河》，来听听这首歌曲。

国道1号北上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要准备汇入台八线的国道八号的地方，准备汇入国道八号的地方，外线车道呢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国道1号北上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要准备汇入国道八号的地方，外线车道掉落大块的轮胎皮。国道3号在南下蓬山隧道，说有动物被撞到，倒是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三重路段之前，大概在28.5公里，内线车道有两部工程车辆停在这里。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四湖路段的路间，保利龙掉落也接获状况解除。好，这个路段哦，有一点麻烦哦，你小心。在台14甲线，大概在南投仁爱乡的五岭地区，有一部游览车故障停放在31公里的地方。然后呢，这个路段山区道路非常的狭窄哦，导致于双

辆车辆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状态。哎呦，这么严重。好，在台十四甲线南投仁爱乡五岭路段，大概在指标31公里的地方，因为有一部大型的游览车故障停放在山路上，车辆呢，这个因为太过于狭窄哦，你要汇过来的时候，有可能会有危险发生。现在以至于是两边的车子都没有办法过去，排除时间预计要到8点呢。好，改道，赶快改道，因为完全过不去哦。在台十四甲线31公里南投仁爱乡的五岭路段，有一部游览车就在这个狭窄山路的地方抛锚了，以至于双向现在都过不去哦，赶紧改道。那刚刚也说了，排除时间有可能要落到晚间的8点钟，好不好？赶快规划一下行车动线。国道3号在北上193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的路间是有抛锚车辆停放在这边。

来自于苏打绿的歌声，它下了夏天。国道一号在北上哦，234.3公里虎尾路段有布钩绳掉落在这里。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一号北上47.7公里，过了南坎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脚踏垫掉落在这边。倒是原本在北上28.5、28.6公里大型的掉落物跟工程车停放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三重路段之前，分别都接获排除了。国道五号在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现在的时间也接获已经完全撤除。我们准备来进行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造成13人罹难，避难人数接近1万人。在熊本设厂的台积电考虑后续余震风险，正在新建中的熊本二厂将暂停部分工程。日本媒体报道，由于熊本县内有多家半导体及制造业厂房，除台积电熊本厂外，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营运均受到冲击，恐怕会进一步影响半导体产能与供货时程。简联获报，中华邮政公司六年前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时，疑似因时间紧迫，涉嫌将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多个小额工程，规避法规。北检搜索约谈后，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至2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记者任兰心报道。
1: 中华邮政民国109年底办理办公室装修工程采购案，141年底工程紧迫，劳安处承办人员为加速发包，涉嫌将超过百万元工程拆分为十多件，每件十万元以下的小额采购，借此规避公开招标程序，再竞洽厂商，疑似图利利海营造取得标案。检联调查，利海营造依规定需减负三家厂商报价单，涉嫌找其他业者配合提供报价，营造合法比价假象，但工程最后全由利海营造承揽，疑似涉嫌官商勾结及图利。台北地检署指挥廉政署搜索约谈八人，经检察官娄烨复讯，以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及政府采购法，谕令四名官商分别以10万到20万元不等交保，其余请回。检方表示，将持续追查是否还有其他中华邮政人员涉案，厘清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情事，不排除进一步扩大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梁姓女车手面交取款100万元后，遭埋伏员警逮捕。女子一度企图删除手机资料灭证，警方仍依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打诈小组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辖内民众疑似遇到假投资诈骗，立即深入追查，并主动联系被害人侯姓妇人。侯姓妇人坦承，网路投资虚拟货币，以为可以高获利，已经三度面交，最近还要再交付100万元。前镇分局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3: 警方掌握面交时间地点后，立即规划查缉勤务。”待犯嫌与被害人完成面交瞬间，立即上前实施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查缉过程中，警方都还来不及询问任何案情，女车手便急忙表示自己不是诈欺。
4: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证件，警察哦，来，不要拿任何东西。
5: 我都还没讲，你就知道说你是诈骗。
2: 女车手又试图拿回遭警方控制的手机，疑似意图删除相关资料灭证，还说自己不知情。警方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社户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定于父亲节前夕，在同综合医院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依琳报道。
6: 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7: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6: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第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8: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6: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武器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警广记者陈怡琳台

0: 总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王品祥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2: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清晨中部以北的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西半部以及东半部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外出活动前往山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大概32至33度，西半部普遍达到33至35度，内陆区域可能会再更高一些。白天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中暑。而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下午的时候距离台湾还有5040公里，未来持续先会以西北西的方向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本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吕明宗编辑，赖于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跟你借的幸福。4:44，台九现在114.5公里哦，东澳路段这边有一部大货车故障停放，已经通知了公务段。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63.2公里，说连续5部自用车跟一部小货车的追撞，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以及部分的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了。国道一号在南下363.2公里，连续5部车跟一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部分的外线车道以及顶尖系统要汇入的入口处，都受到了影响。在国道三号是北上213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的路间，2部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国道七队正在赶往当中。还有呢，在高平大桥往高雄方向，接近高雄端这边的下桥处。

说路面上是有铁制品掉落的情形，倒是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排除。国道一号在北上虎尾路段呢，234.3公里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是不勾绳掉落在这里，您要特别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123。

带领的歌声翅膀。国道十号在东向民族路交流道入口处呢，受到车祸影响的关系，目前车多，所以这个车祸就是因为顶金那个事故影响的关系吗？好，在国道一号说南下363.2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因有连续5部自用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严重追撞，目前也造成后方车流都受到了影响。国道十号从仁武到顶金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车多堵住喽。

陈怡婷的歌声，台八十八线东向大寮出口处，以及在台八十八线往西的大寮路段这边，都开始出现了下班的车流。高架路段倒是在原本南下西武高架堤顶交流道入口处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了。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圆山路段到重庆北路段这边，一路都有一影车一路走一路掉小碎石头，现在倒是接获状况已经完全解除，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国道十号在西向过了仁武到顶金汇入国道一号往南的入口处，也都出现了排排队的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准备来到5点钟的时候。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力够够离着水最近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30公里，南下 363.2 公里过顶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五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公里，系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其中在东向顶金系统入口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 114.5 公里东澳派出所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学姐，这个是我的新名片，请多多指教。
1: 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可以介绍一下吗？
0: 当然，这是我的荣幸。一般来说，汽车、机车、微型电动二轮车都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请求权人就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保险给付。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够迅速获得基本保障，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哎。
0: 没错，学姐很有概念哦。但是呢，总会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处理起来比较棘手。如果受害人伤亡，而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先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申请补偿金哦。
2: 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如果对照车辆未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或肇事逃逸无法查救，甚至是失窃车辆、农用车、拼装车等特殊情形，这个时候请求权人可以向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委托之产险公司处理申请补偿金，手续相当简便。有任何疑问，请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565-678洽询。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阿平，您家的车库哪会这么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3: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唔知道要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3: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那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买一张卡，空白空。

0: 空空空八五七一七，分机号码是二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空八空空空八五七一七，分机是二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69.5公里田寮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小狗被撞到不会动了。国道10号在西向2.2公里接近顶进系统交流道的事故，占用的是全线车道，后方也完全过不去，我的天哪。好，就在西向2.2公里顶进系统这边传出的事故是这应该是同一起还是两起啊？因为国道1号在南下363.2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这边发生了5部自用车1部小货车的事故，也严重影响到了周边的车流，所以的话驾驶朋友这边顶尖要汇入国道1号这里哦，真的是事故点的发生就在入口匝道这边，所以我们赶紧避开了。在台88东向大寮以及台88往西的大寮路段这边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好，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淘汰》，林宥嘉在这里了，走钢索的人。

台61线南下143公里哦，大安二路段附近的外线车道长形的铁管掉落在这里。好，公路局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高架路段在北上44公里无阳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三部车事故。再来呢是在台14甲线双向31公里的五岭路段，有一部游览车就抛锚停放在山路上面。然后呢，先前一度说完全过不去，现在后续说小心驾驶，意思就说还可以走了哦，小心哦。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持续走走停停的，国道8号在东向0.5公里台南端刚上来没有多远，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1号在北上170.3公里大雅到丰原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抛锚，警告标志距离不够。这个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369.5公里田寮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是小狗被撞到不会动咯。

你到底在选择什么？来自于公馆青少年的歌声。好，国道十号西向 2.5 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三部自用车一部拖板车的事故现场，占用了内侧外侧还有辅助车道，所以回堵将近有5公里左右。还有呢，国道一号北上 342.6 公里高科交流道附近内侧跟中线车道三部自用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倒是原本在高架路段北上44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接获说排除了。台61线143公里大安二路段有长形的铁条掉落在这里，台14线在31公里的五岭路段呢，游览车故障停放的情形还是可以过了，但是请您小心山区道路会车的时候真的路幅比较狭窄，特别小心自己的行车状况。还有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走走停停的。国道八号东向 0.5 公里台南端刚上来没有多远，小客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说大雅到丰原路段的路间有车辆抛锚，警告标志的距离不够。国道十号在西向仁武到顶金，还有汇入国道一号往南以及东向的左营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

潘信惟的歌声，嗯，刚刚想起你，在国道八号东向0.5公里台南端这边的两部机动车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哦，台14甲线这边呢，五岭的游览车故障停放情形，一度说要到8点，现在迅速的排除了，谢谢中分局哦，现在状况解除了，所以这个山路您可以放心来利用。还有呢，在台74甲线东向衔接快关路段的地方，小猫咪跑来跑去的。准备来到5:30，我们来收听5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7月29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北区一间24小时无人花店遭窃，一名女子涉嫌偷走一只手提袋后离去，第二警分局已锁定嫌犯身份，正积极查缉。陈云涵报道。
2: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在7月28号晚间11点55分接获民众报案，报案人查看店内监视器画面时，发现一名女子在当天下午进入位于崇德路一段的24小时无人花店，翻找柜台物品未果后，涉嫌窃取一只手提袋，随即向警方报案。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表示，警方受理案件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
3: 目前本分局已锁定涉嫌身份，积极查缉侦办，全案将依窃盗罪嫌移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第二警分局呼吁，二十四小时营业场所及无人商店应妥善保管财物，并定期检视监视设备是否正常运作，必要时增设监视器或防窃设备。民众如发现可疑人士徘徊或有异常行为，应立即拨打110报案。也提醒民众，切勿因店内无人看管就心存侥幸，伺机行窃，任何窃盗行为都将依法就办，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竹南镇龙凤渔港景观桥是苗栗县热门景点，因长期受沿海与海风侵蚀锈蚀破损，为了提升结构安全与油气品质，县府斥资整修，8月1号起开工。请听报道。龙凤渔港景观桥新建于民国97年，是串联港区油气及沿海木栈步道的重要设施。经电气专业检测，发现桥梁钢构多处因沿海锈蚀，桥面高压混凝土砖破损松动，临近公厕楼梯因长期锈蚀出现孔洞，夜间景观灯具也有多处损坏。苗栗县政府自筹2250万元进行改善工程，将于8月1号开工，工期约150个日地天，希望赶在东北季风来临前完工。农业处处长陈树义说：“
4: 龙凤渔港目前游客也越来越多，那我们能够，所以从8月1号开始就会开始施工，那这个地方时间就不让人家来使用。那我想我们是希望能够提供非常的美观跟安全。有的人会从桥到北侧的这一个渔港那这部分我们就可能会目前就稍微停止一下。”
1: 县府提醒，施工期间景观桥暂停通行，民众仍可在渔港周边散步欣赏海景。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邀请林介山医师画家接棒，他的油画作品既保留对山林风景的情感记忆，也融入多年医疗工作累积的人文关怀，充满情感张力的艺术表现。黄俊伟报道。
5: 美术家接力展第119棒林介山现任诊所院长，2007年到2016年间六度入选法国巴黎艺术家沙龙展及秋季沙龙展，展现深厚的创作实力和艺术视野。这次展览以医学、美学与人生为主题，展出作品以画及抽象创作为主，呈现艺术家对自然景物、人生经验及生命哲思的深刻体悟。林介山医师说：“
6: 好的，有理性感性的这生活调节我的人生我觉得是很快乐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接近80岁了，在我的人生的历程，我这一个就是医学、艺术和人生。我们不是要赚大钱，但是呢，我要过得快乐的人生。”
5: 林介山医师分享，虽然肩负繁忙的医疗工作，经常穿梭在门诊、手术及临床诊疗之间，但只要回到画布前挥洒色彩，便能感受到单纯而真实的快乐。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0: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1: 搜寻45 Plus 就业资源网。

0: 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3: IC Ball 冰球乐团。
2: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4: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5: 让我们和警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3: 在一起。

0: 国道一号在南下363.2公里顶尖系统交流道入口处说，先前的五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造成周边车多情形，现在接获说排除了。国道八号这一起台南端引上来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现场也排除了，但是包括了五甲顶金然后左营这边周边车流依旧还是很辛苦，大家发挥一下耐心了。国道一号在北上造桥路段这边119到118公里内线车道施工要到9点呢，哎呦，不对，是要到7点呢。后方车流车速也都受到了影响。台74线东向往雾峰，从西屯到北屯，还有在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里路段也都出现了走走停停的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事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44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44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高速公路局业务组组长陈慧斌陈组长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是，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好，今天邀请到组长呢，首先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哦，暑假期间你一定有机会在整个台湾南来北往的带着孩子出去旅游，好好利用服务区是最聪明的选择，是不是？
2: 对，今天已经是7月29号了，大概暑假已经快过了一半了。当然，暑假就是带着小朋友出游的这个一个好日子，那当然可以到小朋友带服务区去用餐、休息，一个出活相关的这个游戏这个服务区。那我们很多服务区其实都有一些的特色，比如说在北部的湖口服务区，它有这个三丽鸥的明星包围，也有这个酷米哥的这个糯米。跟 Hello Kitty 啊、蛋黄哥、布丁狗、Melody 的这样一个最可爱的服务区，那还有泰安北站的这个暗暗的这个奇幻乐园，还有以童话故事发想的这个公共艺术。好、啊，那当然在关西西湖、南投、西螺也有小小海的这样一个专属的游戏区。那西螺、南投、古坑有户外的这个溜滑梯，好、啊，那古坑服务区更有落地窗，还有像个完美的这样一个咖啡店，还有历史。那关庙服务区更有首创的这个棒球故事馆，可以欣赏国内职棒的历史的这个文化，还有近距离这样一个打卡的这样一个拍照。那苏澳服务区有结合漂书站的打造海洋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说书的活动。那二楼齐柏林是一个国道摄影展，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国道之美。所以每个服务区其实都有不同的这样一个特色。那到服务区的时候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休息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哇、wow, 所以除了可以上厕所休息走一走之外，我们有这么多附加的一些活动可以让大家来参加嘛。
2: 对、哦、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很好的这样一个设施可以去做一个参观。
0: 对、哦、好，但是呢进入服务区还是有必须遵守的事情，停车要停在该停的位置上面，是不是？
2: 对，这边也是要特别呼吁一下这个用路人。那当然进入服务区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只有这个如厕、餐饮、购物，那当然停车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服务区在连续假期或是在假日尖峰的时候，当然会涌入大量的车潮跟人潮嘛。当然我们每个服务区都会依照现场的状况去调拨这个车位，比如说大型车可能调拨成这个小型车。那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一个调拨的这样一个时段的话，那这边特别呼吁一下用人要依照服务区现场人员的一个指挥去停等排放这样一个车辆，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加速这个等候的这样一个时间。那我们在各个服务区当然在适当的地方都会画有搭

0: 车、小型车、身心障碍、妇幼跟电动的汽车的这个专用的这个充电的这个停车位，所以还是呼吁要用人要依照现场标志把车子停好跟停对。那当然也提醒用户人在服务区停车是限停四小时，那如果超过四小时的话，那就会很被会依照相关的道交条例去处以600块到1200元的这样一个罚款。对
1: 哦，所以要记得哈，停在该停的位置，而且有四小时的时间限制。哈，
0: 对，是
1: 好。再来呢，我们之前就一直有在关心职业驾驶，希望他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会有一些进入服务区的优惠哦。那现在呢，还是有吗？
0: 对，职业驾驶人是比较辛苦了，所以局里面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就持续关怀这样一个职业驾驶的这样一个活动，降低他们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个风险。那所以这边呼吁一下，这个职业驾驶人可以多多来利用这个国道服务区的这个驾驶人休息室。那在国道服务区驾驶人休息室，全省有15处的服务区吧，除了石碇地方比较小之外，没有驾驶人休息室。那另外也是除了中壢跟石碇之外，地方比较小，没有淋浴间之外，其余的服务区其实都有淋浴间。那驾驶人只要出示驾驶执照或其他的这个证件，比如说身份证或是健保卡，就可以到服务台去完成登记之后，就可以免费来去使用驾驶人休息室或是淋浴间。那每次是以2小时为限，那是实际上是免费来使用。那为了提升整个国道的这个行车安全啊，那局面在5月1号开始持续办理这个服务区大货车驾驶朋友们借用驾驶人休息室专属的这样一个优惠的这个措施。好，那你只要支持大货车的这个驾照的这个朋友们，那只要登记使用驾驶人休息室，好，那是就可以到服务台去免费索取一杯的这个免费咖啡，那或者是提神饮料的半价的这个优惠券。所以这边也是多多鼓励这个职业驾驶朋友可以多到服务区的休息室去做一个休息，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降低这个疲劳的这样一个驾驶的这个风险。那我们驾驶人休息室都是24小时全年不休，好，那所以还是这边呼吁一下这个大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们要多多利用夜间来去做一个使用，那利用一个短暂的这个休息做一个简易的盥洗，那就可以消除疲劳，养精蓄锐之后再出发，那这样就不会有这个疲劳驾驶的这样一个行为。
1: 对、哦、有这个淋浴间有休息室你可以多多利用嘛、哦、
0: 对。
1: 那除了这样子，有人说哎、欸，我想要走走看看，哎、欸，这边在服务区我们也有很贴心可以让你放松身心的地方，是不是？
0: 对，我们各个服务区其实都有一些小公园哈。那当然刚刚提过湖口南北站有这个三丽鸥的这个主题，那中壢有这个健康乐活的这个游戏的这个地方，那泰安南站有空中的这个音乐幕嘛，那泰安北站有安安的这个奇幻的这个乐园，那关西服务区有客家的这个公园，那清水服务区也有这个以户外休闲展场跟三鲁外观是以招财蟹为主的这样一个设计的意象，那古坑就有美丽的这个意思，东山服务区有大榕树，那服务有8处都有这个宠物公园，包括国一的西螺、国善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跟东山，好，那当然还有石碇，那也有这些都可以让毛小孩在里面可以做一个活动。那当然也有小朋友最喜欢的儿童游戏场，有分室外就在泰安、西螺、关西跟南投跟古坑，那室内有在西螺、西湖跟这个南投，也就是说在大人可以休息之外，那小朋友也可以在室外或是室内的儿童游乐区去做一个玩耍。
1: 所以都会有一些可以让你稍微舒展一下身手的地方嘛，哈、
0: 哦。
1: 好，那这个加油站在关西服务区的加油站修好了吗？
0: 对，关西加油站因为油管的油槽比较老旧，好，从去年7月开始去占领开始营业，那经过我们1年的这样一个努力，那大概会在明天早上7月30号的上午10点就可以恢复来做一个营业。
1: 哇，
0: 那就对，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明天早上10点那个听众朋友用人就可以在关西服务区的中的加油去做一个加油，对，就不用到那个临近或是那个还要下那个交流道去做一个加油。对，
1: 好，所以明天开始可以加油了。
0: 是关西服务区，是，
1: 好，太好了。
0: 对，
1: 然后可是关西服务区加油站恢复了，可是停车场可能有一些状况，其实你要配合，是不是？

0: 对，是在这个关西服务区跟湖口服务区，因为我们配合着太阳能光电的这样一个设置的这个、哦、一个工程，所以在关西服务区有部分的这个小客车会去做一个太阳能施工的这样一个部分，那预计会在封闭到在七月啊去啊、哦，那湖口服务区大概也是一样，就是所以也就是说在关西跟这个湖口服务区的时候，用人只要到里面的时候，这个会发现这个因为太阳能施工，但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区的这个人员都会在那边做一个交通的做一个引导，所以还是呼吁一下用人进到这个关西服务区的小客车跟湖口服务区的南北站的小客车的时候，他要那个听从这个指挥人员这个部分，那因为有在施工，好像特别需要注意一下安全。
1: 嗯哼，就还是有位置停啦，只是说要引导一下嘛，
0: 对
1: 不对？
0: 只是可能有一些部分会受影响。
1: OK， 好，所以不用担心，还是可以去利用它的哈。
0: 哎，对，
1: 好的。那再来是湖口服务区的小客车停车场要做什么嘞？
0: 湖口服务区的小客场现在已经刚刚有说过，就是在做太阳能光电，
1: 对，湖口跟关西都在做，
0: 湖口跟关西都在做。
1: OK， 好的。那再来呢，就是要跟大家提醒有关于这个申办电子，就是银行自动储值在我们缴交 e-tech 方面的问题。
0: 对，就说其实车辆不管有没有升装 e-tech， 那行驶国道之后，事实上一定要记得要主动去储值或是缴交通行费。那当然可以在这个行驶后3天，透过员工公司的网站或是这个下载 ETC 的 APP， 或是拨打员工公司的客服专线02-7716-1998去查询你有没有相关的这样一个欠费，当然也可以在线上去做一个缴交。好，那如果说你的有通勤欠费超过这个自动缴费期限的时候没有储值或是补缴的时候，那这时候会先收到平信的这个通知去做一个缴费，那如果没有缴的时候会再收到双括号的通知，那因为这时候已经寄出了双括号，所以会再加收50元的这个作业处理费。那如果超过了这个括号通知单的缴费期限还没有去缴费的时候，那后续可能就会产生按每日通勤欠费各开罚300元的这个罚单，那如果通勤费累积到一定的这个额度的时候，那还会被移送到执行署去做一个强制执行，所以这边还是呼吁一下用人要多加留意，就是行驶国道之后一定要去缴交通勤费。对，
1: 所以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能够利用那个银行自动储值的方式，其实也是有它的好处嘛，对不对？
0: 对，当然最方便、最省心的方式就是申办一趟这个自动储值的这个服务吧。那有申办这项服务的时候，当你的 EK 余额账户低于120块的时候，事实上就会自动从信用卡里面储值400元到这个 ETEC 的这个账户去，就可以享有这个很多的好处，比如说便利、环保、免接触的缴费方式。那当然不需要亲自去储值或缴费，那这时候其实自动扣缴就会享有通勤费9折优惠，而且也会这个不会忘记去缴交通勤费，就会免除作业费跟罚单的这个风险。那最好最一个方式就让当然易于分辨是不是诈骗的这个讯息，这样的话就可以杜绝缴费受骗风险。因为现在最近其实诈骗很多，你申办的银行自动储值就直接从你的账户里面把通勤费扣掉，所以就不会有这样子被诈骗的这样一个行为。对
1: ，OK， 好，所以呢，
0: 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个优惠，就是说，那为了鼓励申办银行自动储值的这个服务哈，所以只要在今年年底，对于在新申办而且自申办当日起一个月完成服务的这个启用这个的话，那就会员工资就会再加送100元的这个储值金。对，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哦，好，所以呢，你看，又不会忘记，然后又会自动储值，又不会去担心说会不会接到一些诈骗，会不会被骗。哎，这个东西真的
0: 是大家非常好处。对
1: 对，可以好好的去思考要不要做哈啊。如果要申办，其实手续跟动作也都非常的简单嘛，对不
0: 对？
1: 对，
0: 是
1: 啊，拨个电话就可以知道了嘛哈。
0: 对，
1: 好，那如果说车辆异动要确认有没有欠费，必须要补缴，另外 e-tech 车辆要记得办理这个账户终止，还有储值余额的转让，就是转到另外一个户头去，这怎么做嘞？
0: 对，就不管车辆，你不管有没有升装 e-tag， 那如果说因为可能过户报废、遗失、异动相关的因素的时候，那
1: 对，
0: 就是请原来的车主记得要确定异动前是否还有没有通勤费没有缴，如果没有缴的话，就是要记得赶快去缴交一个通勤费。
1: 嗯，
0: 那另外如果那个你要再查询你还有没有这个 代缴的这个通行费啊，或者是说原来的这个 ETF 是不是已经有办，有没有办那个账户的一个终止，那或者是说那个要将这个原来的账户的储值移到
1: 钱要转过去，
0: 这样那都可以利用远东公司的这个02-7716-1998这支专线02-7716-1998的这样一个客服的电话啊，当然也可以利用远东公司的客服 EDC APP， 远东公司也有 LINE 的客服，它的 ID 是小老鼠 ETAG 啊，然后有远东公司在各个服务区的一个服务中心的这样一个多元的管道去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1: 嗯，
0: 是
1: 好。再来呢，就是如果说今天有这个居住地啊，或者是户籍地的异动，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能不能够收到相关通知嘛？是不是？
0: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用人来反映说，因为没有住在这个户籍地，那又就可能导致没有办法收到一一的这个账单，那导致可能被催缴或是逾期的这个罚款啊。那这边跟用人说明一下 ，EDC 通行账单是属于一个行政文书啊，依照一般的行政惯例，账单会先寄到户籍的这个地址。那如果说你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你没有关系，那记得要向监理单位去新申请一个通讯地址。那之后的话，远东公司就会依照这个通讯地址优先去寄送账单的，所以就不会没有收到。那如果你是公司法人的时候，那账单就会寄到公司的这个营业地址。那同样的，公司的营业地址如果有变更的时候，那记得也要记得向监理单位去办理地址的这个异动的这样一个登记。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地址在监理单位有异动变动的话，那记得就是要去做一个更改。那这样的话就会收到这个正确的地址。那当然最方便的是，这个除了申办银行自动储值之外，你也可以申办这个通行费的这个电子账单啊，以后就可以用 email 来去收账单。那这样的话就有个人的隐私，又可以随时查询明细。好，那当然去申办这项服务，就是也是拨打远东公司的客服专线02-7716-1998，在线上就可以申办这样子这个银行自动储值跟这个通行费电子账单的这项服务。
1: OK， 好，
0: 对。
1: 最后要来再次提醒所有的用户朋友，有慎防 ETC 的诈骗简讯的一些，有很多管道可以让你做进一步的查证嘛。
0: 对，
1: 是是，
0: 现在的诈骗的讯息其实是真的已经越来越真实了，那所以其实就是有时候他会就直接寄到视频你的 email，比如告诉你可能有欠个十几块的通行费，那就有一个信用卡的这个连结，那进去之后可能就会受骗。那所以就是说，用人你说如果收到疑似 ETC 诈骗的这个讯息的时候，先不用紧张，先停一下，然后就可以拨打远东公司的这个02-7716-1998的这样一个客服专线，先去查证一下是不是有没有这个一个欠费。那如果有欠费的话，当然就是利用远东公司的7716-1998现场去缴啊。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的话，当然没问题。有的话，那就是去缴啊。那如果的话，就是知道说这样是不是一个诈骗的这样一个行为，就是先打7716-1998先去做一个查证完之后再去做后续的处理。对，
1: 好，
0: 不要一下子看到这个连结，一下子看到的话就直接点下去，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很容易遭受到这样一个诈骗的这个行为。
1: 是啊，这请你先求证，千万不要点连结，有连结就表示它有问题。
0: 对，是。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组长的提醒，谢谢您啊，
0: 谢谢，再见，
1: 谢谢，拜拜。好了，音乐声中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多不好走，南下 27.4 公里过山重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铝梯，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 76.7 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路肩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 365.8 公里过高雄交流道路肩有故障车停放，继续往北在 342.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北上181公里过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 212.5 公里到 212.4 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4号东向18公里过丰市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其中在东向 2.2 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西向 2.5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以及内侧路间三部自小客车和拖板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7公里，省道部分台74甲线南下牛埔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游览车发生事故，台64线西向 5.4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路面有烂泥巴，台74线西向 30.8 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三角锥，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来自于郑秀文的歌声《缺席》。好，在国道三号说北上212.5到212.4公里雾峰系统到雾峰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上是坑坑洞洞的，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都在通知说过了三重路段内线车道这一把铝梯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哦，快关到中投，中投到快关路段的内侧两线车道泄水孔作业正在进行。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路段的路间有游览车抛锚停放，各个车道上面都有轮胎皮散落。哎，在靠近南下115.1公里，过了南下的115.1，过了头份接近头屋路段之前呢，路间有一部游览车抛锚，各个车道上面散落了很多它掉落的轮胎皮。还有呢，在国道四号西向的往清水方向，台中系统到神冈路段，今天晚上8点开始会进行路面的刨除施工，到时候请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路段，持续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提醒要下出口的驾驶朋友，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车行部的内坜交流道到中坜转接道路段呢，目前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尤其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呢，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89公里开始，到竹北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新安路以上来，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靠近新竹入口，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是车多的，北上呢过了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呢，机场系统到桃园 B 出口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主要受到这个桃园 B 出口往中正路这个匝道呢，是有一部大客车故障的关系，目前现场正在拖吊当中。提醒要往中正路出口的驾驶朋友，除了这个出口匝道的时候，还要请特别留意，目前呢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往北呢，过了林口交流道，从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区呢，是车多的。尤其下坡路段呢，车行速度呢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回堵有1公里多了。提醒驾驶朋友呢，过了这个五股交流道，靠近三重交流道，从28.5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过了三重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呢才会往上提升。往北呢，目前呢西子端一路到西子交道出口是车多的，北上从西子交道上来到五堵交道出口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尤其在这西子地方站呢，车行速度呢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高架南下目前堤顶入口到22公里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过了22公里之后呢，车行速度是可以往上提升的，不过靠近环北交流道呢又开始降速了，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目前呢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呢靠近西子端呢，从15公里开始呢，一路到西子端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东向呢，从国二甲圳头一上来到大园，大园一路来到大竹路段呢，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大竹交流道之后，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这个外侧车道呢，目前也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东过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都是有回堵的车阵的。那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南桃园出口，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南桃园出口也回堵，大概有2公里了。国道三号目前南下，从南港上来一路到这个木栅隧道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车多的，尤其南港系统路段的车行速度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过的碧潭隧道一路到中和交流道呢，目前是车多的，尤其安坑入口到安坑隧道呢，目前车行速度会降到40公里以下。南下土城到水营路段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尤其土城入口的车行速度都会有降速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要随时注意车行动态来及早应变的。北上土城交流道出口以及中和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都是有回堵的情形。往北中和到中和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三甲目前深坑到木栅呢是双向车多的，提醒驾驶朋友要挥出国三木栅交流道的时候呢，大家互相礼让了。国道五号目前北上从头城到平林路段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雪山隧道入口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进了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是可以慢慢往上提升，不过也只能来到50到60公里左右，一路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可以整个往上提升。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台中系统入口车行速度呢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彰化交道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部目前从这个台中系统上来一路到丰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呢，目前靠近冈山交流道351公里就要开始定点了，一路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这个车行速度才会往上提升，主要是受到国道一号北上342.6公里这事故影响，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还是请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的。国道三号目前南下，从新化系统到关庙路段呢，目前呢是下雨的，提醒驾驶朋友。

0: 5:16，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呢，目前车辆还是相当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林口交道。

0: 中行车务必要打开你的大灯，适当的降速并拉长跟车距离了。国道十号目前呢，这个西向过了这个燕草一路到这个顶金系统路段，也是这个车多的瓶颈点。主要是稍早在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这个事故呢，目前现场也都还在处理当中。主要是这个拖板车上的这货物呢，目前是掉在这个车道的外侧车道上了。那目前只剩下这个出口这个减速车道可以通行，后方目前也回堵的大概快要有8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建议可能要提早来改道行驶的。国道八号目前呢，这个西向从台南系统到新竹路段呢，目前是受到这个地方号志影响的，这个新竹台南系统到新竹路段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目前东向左营端往顶级系统方向呢，目前呢是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的。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不同版本的 Everything 来自于米西亚的歌声。在国道一号这边，原本北上 342.6 公里高客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三部自用车一部小货车一度回堵将近有11公里的车流，终于接获状况排除了。来74线在西向 30.8 公里大里一路段的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也要请您特别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还有在国道一号冈山地磅站这边往南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好了，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月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熊本强震酿成13人死亡，人多人失联，台湾特搜队整装待命救援。台股重挫，一度失守4万大关，中场下跌1564点，成史上第7大跌点。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29号星期三京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日本熊本强震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超过了20小时，仍有民众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了4600人全力抢救。有罗纯的报道。
2: 4モール熊本で発生した建物崩壊では3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3: 熊本強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

0: 代表也出面道歉。
1: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0: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永旺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永旺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2: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整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0: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3: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超过了2200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了1564点，成为史上第7大跌点，勉力守住了40000点大关。由淑燕报道。
4: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4%，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5: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4: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没有公平配售给投资人，借此获利6000万元的不法利益。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刑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任兰心的报道。
6: 检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再于次级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死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死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前年一月至今，民众到大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有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该遵守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的作用。林雨辰的报道。
7: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62%。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8: 相关案件

0: 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1: 台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陆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了三车连环撞的事故，造成三个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发现，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警讯之后，依公共危险和毒品罪嫌移送侦办。陈义林报道。
3: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七岁女童受伤，三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4: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自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自小客车。
3: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其余两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新北市一名帮派分子因担心被黑吃黑，身上藏了四把枪械和多达68颗子弹，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员警多日埋伏，见时机成熟将他逮获，正向上溯源追查枪械和毒品来源。刘卫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员警接获情资，一名林姓天道盟同心会成员涉嫌用枪自重，经和桃园市龟山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长时间跟监搜证，确认犯罪事实后，前往犯嫌住所地下室停车场围捕。此时林姓犯嫌还有怀孕的同居女友步出电梯，警方随即向林姓犯嫌喊话，要求他放下武器配合执法，并表示会确保女友以及腹中胎儿安全，这才让他乖乖就范。侦查队长汪鸿祥指出，后续在犯嫌车上查扣改造霰弹枪以及手枪68颗各式子弹及 50.3 公克依托米脂粉末，
6: 并于其车内查获责物，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请侦办。
5: 据了解，林姓犯嫌遭逮后供称枪支是朋友寄放，毒品则为自用，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刨根彻查枪毒来源。土城警分局也强调，任何以暴力、枪械危害社会治安的不法分子，原警会秉持暴力零容忍、黑帮零纵容的坚定立场，绝不让不法势力有任何立足之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刑事局至侦大队查获了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热潮在网络贩售仿冒的知名品牌电玩周边商品，出估侵权市值达到了3000多万。陈韵涵的报道。
7: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8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至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8: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嫌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3EO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

0: 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了健保给付，预估可以加惠36万多人。尤若纯的报道。
3: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4: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atropine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3: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铁东部干线花莲到北埔之间，今天下午一点左右，因为电力异常，导致列车单线双向行驶，上下行列车因此延误。台铁目前已经派员抢修，预估晚上八点修复。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了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的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技应变。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6: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5: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先前在 347.1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停路段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18.6以及19公里，在福德隧道内分别有2起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都是占用外侧车道。继续往南，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车程当中，南下的43.7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发生3台小客车以及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封闭主线车道拖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燕巢路段，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由国防部统合采购执行，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林宇晨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受接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3: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2: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即免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新型毒品伊多咪酯制作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八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弃毒犬加强训练，强化弃毒量能。游淑燕的报道。
4: 丧尸烟弹横行，独家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弃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弃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弃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5: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申领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4: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弃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弃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2岁女童被虐死之后，引发了儿虐跨辖区通报处理机制漏洞的疑虑。卫福部召开了重大儿虐案件检讨会，未来跨辖区案件将统一由幼童所在县市调查处理，并且回报给原来的管辖县市。有柔纯的报道。
6: 台中2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2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精进做法。
7: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啊。
6: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八月起脆弱家庭通报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

0: 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有明代的服务处遭人持球棒毁损，台南市警局第三分局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追查，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将四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施金凯报道。
2: 涉案男子疑似日前家人与邻居发生纠纷，寻求明代协助处理，结果不符合期待，酒后情绪失控，涉嫌持球棒毁损玻璃门。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发现现场大门玻璃遭砸毁，涉案人员已经离去。第三分局成立专案小组积极追查，两小时内将四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法侦办。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3: 安南区长和路明代服务处遭人毁损，经查本案系民众请托明代调解纠纷，因不满处理结果不符该民期待，酒后迷醉情绪失控，持球棒砸毁玻璃门。专案小组迅速追查，在两小时内将四名涉案人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聚众强暴、胁迫及毁损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2: 第三分局表示，民众如有纠纷、有意见想表达，应循合法、理性方式处理，切勿以暴力或毁损方式解决问题。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有驾驶人在国道五号雪隧里面违规使用手机，相关的影片在网路上流传。国道警察表示，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以处3000元罚锾，也呼吁行驶隧道时务必专心驾驶。罗家慧的报道。
4: 有民众在社群网络曝光一段影片，内容显示一辆白色自小客货车驾驶在行驶雪山隧道期间违规使用手机。影像曝光后引发讨论。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表示，驾驶人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面临3000元罚锾处分。
5: 经查，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行为者，处新台币3000元罚锾。
4: 警方强调，隧道内空间密闭且行车环境单纯，驾驶如果分心使用手机，一旦遇到路况突然发生变化，反应时间将大幅缩减，极易引发连环事故。这种行为不仅让驾驶自身陷入险境，更严重威胁到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特别呼吁，无论是行驶在国道隧道或一般道路，驾驶人都应保持高度专注，确实遵守各项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了，并且分别命名乐乐和甜甜。两只小猫熊目前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亲近训练，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展场，让游客未来可以更方便观察小猫熊。陈伟林的报道。
6: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两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3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2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7: 去年9月园长就率了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12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6月我们再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
6: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花莲家福中心成立将届满60周年。

0: 年，今年透过展览回顾这六十年来，累计在花莲协助超过14500名孩子自立成长的轨迹。花莲家福目前每年持续服务约3000个家庭还有儿少，未来将结合各界的力量，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与家庭。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花莲家福中心欢庆60周年，29号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举办生命故事分享、主题展览、音乐展演等系列活动。家福基金会执行长周大尧表示，花莲家福是全台第5个迈入60年的家福中心，服务范围涵盖全县13乡镇，透过在地据点深入社区，提供弱势家庭以及儿少所需协助，累计已经协助超过14500名的孩子自立成长，目前每年能持续服务约3000名家庭跟儿少。
2: 我们透过很多很多的方案，我们在这些年建立了新城、建立了吉安、有凤林、有玉里的服务处，以及因应去年马太安溪的事件，我们成立了光复工作站，还有很多的社区据点，让我们花莲的每一个乡镇的孩子都能够无缝接轨，得到最适切的帮助，也就是符合家福基金会及各县市家福中心一直以来强调的，哪里有需要家福就在哪里。
1: 欢迎家福中心表示，60年来能够持续成长，仰赖福幼委员会、展爱队以及各界志工长期支持，感谢社会各界常年相挺，未来也将持续肩负照顾弱势儿少跟家庭的使命，让更多孩子获得适切的照顾跟成长机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乡村流行歌手艾拉兰利热门单曲《情定德州》在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连续15周夺下了冠军，超越了玛丽亚·凯莉还有惠妮·休斯顿两首传奇经典的记录，成为非节庆歌曲当中女性独唱歌手占据榜首最久的单曲。艾拉兰利也凭着这首歌成为史上第一位同时登顶告示牌还有热门乡村歌曲榜以及乡村电台播放榜的女性艺人。
3: 景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塞兰雅，为你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外路间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在北上的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8.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回堵至南港，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8公里之间，往清水神冈路段内侧山路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十号西向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事故，目前仅剩清扫作业占据中间各内侧车道，那后方也是有回堵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1: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0: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1: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0: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1: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1: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景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现在时间晚间的7:0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祥乐的节目现场。今天呢，卡尔不在家，由萨兰亚来帮他代班喽。好啦，今天来到了2026年的7月29号，礼拜三。哇，很少跟大家在平日的晚间碰面。那今天呢，从晚上的7点到10点，就由萨兰亚来陪伴大家喽。好啦，现在大家是否在下班的路上准备回家，又或是准备来去用晚餐？不管你在哪里，现在道路状况都要请您多加的注意。国道3号南下236公里民间交流道前，自小客车逆向停在路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再请大家多多留心。那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中间车道是有散落物的，那因为这个散落物啊是在中间车道的关系，所以请大家持续的小心留意，小心闪避喽。再来呢是一个排除的好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是8.6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原本是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啊依旧是回堵的，而且大约回堵了5公里这么长，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其他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18.4公里过了内湖外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10号西向的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3部小客车跟1部拖板车事故，目前呢还正在进行清扫作业，所以呢有占据中间跟内侧的车道，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好啦，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在高速公路上目前哪个路段是拥塞不好走的呢？首先呢，在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目前车速大约落在40左右。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油，车速大约落在20左右。而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而在国道3号南下，从南港会开始拥塞，而且呢，到南港系统啊，车速都是落在15左右。但是呢，如果你从南深路一路到木栅呢，虽然也是拥塞的，但是车速有稍稍的提速，大约来到40左右。那在国道3号的南港线啊，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目前车速也不快，落在25左右。好的，我们来到新竹的路段，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好的，来到南部路段，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30公里。而在国道10号西向的仁武到顶金系统，车速非常的缓慢，不到10公里的状况，很像一个大型停车场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呢行驶这个路段都辛苦了，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那从即时影像来看呢，这边是有事故还依旧是处理当中，所以呢大家都辛苦了。

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吕彦良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夏夜晴朗的晚上》。

0: 来自吕彦良的歌声，夏夜晴朗的晚上，时间来到晚间的7:15。今天的天气，这个晚上应该跟这首歌蛮像的，夏夜晴朗的晚上。虽然最近呢，好多的地方在中午以后都会下起雷阵雨，但是呢，希望这个晚上如果是晴朗的话呢，都可以出去走一走，或是骑骑脚踏车，吹着这个晚风，应该会是蛮舒服的。好啦，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外侧车道目前是施工维护。那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啊，依旧是车多走走停停，都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下班的时段车子都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如果您是下班要返回家中的朋友，遇到车多路段，保持好耐心，也保持好您的精神状况哦，平平安安的，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就可以回到你的家中。来自 Her The Crane 的歌曲不介意，
1: 我只想听见你的声音，其他不在意。

来自赫 Le Crane 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不介意》，来自2022年《Talent》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来到晚间的7:20。平常我呢是出现在6日的下午时段，所以呢，刚刚一个口误，太习惯跟大家报告下午的时间。对，我是每个6日出现在全国网的下午4点钟到晚上的7点，也就是这个时段的前一个时段。所以呢，在深夜、在夜晚出现呢，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发现就是在晚上做节目跟在白天做节目，真的是完完全全两种不同的气氛吗？对，就是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现在一时说不上来到底哪里不一样，可能是天色吧。对，白天的时候有一种好像要给大家满满活力的感觉，但是到了夜晚呢，好像整个人可以再放松一点，跟着大家，可能是返家或什么的，让大家的心情保持在一个可以放松、可以 chill 一点的状态。好啦，那目前的道路状况，目前呢是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的18.4公里，过了内湖外路间，原本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啊回堵3公里的车潮，还需要点时间来慢慢消化喽。另一个原先已经排除的消息

是国道三号南下，是另外一起的事故，同一个地点哦，在南下的 18.6 公里福德隧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也排除了，但是后方的回堵车流呢依旧还是回堵当中，所以都请大家呢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这首歌曲呢，来自 OZ 的歌声《Not in the Mood》。

来自 OZ 的歌声，这首歌曲是一首英文创作歌曲，叫做 Not in the Mood。时间来到晚间的7:26喽。提醒你，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目前是施工维护，如果有行经的朋友，再小心留意喽。接下来呢，是来自 Jay Sean 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2024年的专辑《结果论》当中的歌曲《你不用动》。那歌曲过后收听7: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名考取国安特考的周姓女子，因受训成绩不及格遭退训，竟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本名、化名及职称，则依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起诉，一二审均判刑3年8月，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高院更依一审仍违判3年8月判刑，全案可再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周姓女子考取国安特考后，2018年进入国安局受训，期间依规定使用化名，并接受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及反情报工作等保密课程，也签署保密誓约。周女因受训成绩不及格遭废止受训资格，却仍在 PTT 公务员版公开国安局训练中心主任、副主任的本名、化名及阶级职称。国安局发现后报请检调侦办，周女坦诚发文，但辩称不知道相关资讯属于机密，也误以为两人只是负责教育训练，否认明知泄密。检方认定周女受训期间已接受完整保密教育，仍公然揭露情报人员身份，已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罪起诉，一二审均判处3年8个月徒刑，案经最高法院撤销发回，高等法院更一审仍然认定周女犯行明确，维持3年8个月刑期，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过去机场消防员危险加急每月只有2590元，至今超过15年没有调整，为留住专业人力并反映机场

0: 消防人员执勤的专业性与危险繁重现况。民航局今天宣布，八月起将调高危险加级，第一级增加到9700元，第二级则增加到7760元。55岁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许君秀的报道。
1: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辞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2: 被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 ？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1: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员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西区有民众拍下一名机车骑士绿奔起步时翘孤轮不慎自摔的画面，并上传网络。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检视影像，骑士行为已涉嫌危险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0元罚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表示，经查此案尚未接获民众报案或检举，但检视网络流传影片后发现，骑士在建国路47号旁绿灯起步时翘孤轮，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一款，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依法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副所长严瑞廷说：“
4: 有骑士绿灯起步时翘孤轮自摔，该行为属民众可检举项目，民众得检具违规事实或检具违规证据资料，至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违规便民服务网检举。”
3: 第一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为了炫技或吸引目光，以翘孤轮或其他危险方式驾车，以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并避免因违规行为处罚受罚，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中部以北沿海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反诈骗三步骤，冷静、查证、报警。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5: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来自 Karen Cici 这首歌曲翻唱瑞恩的歌曲叫做《讨厌》。时间来到晚间的7:41-42分喽。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今天呢，卡尔不在家，由萨兰雅来帮他代班喽。刚刚这首听到的《讨厌》，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的耳熟，因为呢，它其实是八年级生的华流金曲，当时呢真的是蛮红的。那这首歌曲呢，原本呢是新加坡歌手瑞恩来台湾后，在2002年12月发行的首张的个人华语专辑。好啦，回到路况部分，请大家留心的是国道10号东向 15.7 公里过了燕巢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而且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那这个路段呢也是比较暗一些些的，所以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再来呢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2号西向的 12.2 公里在南桃园前外侧车道原本是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解惑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的 235.4 公里民间交流道前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逆向停在路间的消息，目前也是解惑排除。还有国道10号西向 2.5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部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呢也处理完成。以及国道3号北上25公里木栅休息区的中间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的，现在也截获排除咯。还有排除的消息是台九线南下 114.5 公里东澳路段呢，原本有一台大货车故障了，那现在也是截获排除。那新进的道路状况发生在台61线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的路段内车道是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好啦，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下一首歌曲呢，节奏感非常的强，来自 JOAN88 跟 Leo 王的合作，《最高品质静悄悄》。

来自九零八八跟 Leo 王的合作，这首歌曲最高品质静悄悄，来自九零八八在2019年的专辑《平庸之上》当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7:48。

还看到1968路网图，目前高速公路上呢还在车多的地点。目前看到的是新竹路段，目前呢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大约落在40到45之间。

一路往南走，来到南部路段的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路竹，车速维持在45左右。那在国道十号这边呢，就车子比较多一点点了。国道十号的西向仁武到顶金系统，目前车速落在15公里左右。好的，如果您现在呢还在车阵当中拥塞了起来的话，再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这边也提醒大家，现在是晚间时段，所以呢开塞路上请您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咯。其他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的掉落物依旧在这边，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以及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这边外侧车道都是施工维护。

这首歌曲呢，相当的有趣，来自阿豹阿忍忍所演唱的《不能乱爱》，也是来自2019年《母亲的舌头》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刚刚所听到的语言呢，是排湾族语。

时间来到晚间的7:54。提醒大家排除的好状况，原本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车子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目前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如果要使用的朋友现在可以放心使用。好的，提醒几个待会在8点要开始的施工，是在国道4号西行的10.8公里到7.5公里，往清水方向神冈路段内侧的3个车道会有路面刨铺工程，一直持续到早晨的6点。而其他持续进行的道路施工，位于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会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这边呢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台66线的部分，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则是封闭施工。这几个施工呢，都请大家小心配合。另外一个在8点即将开始的施工，位于台61线北上的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会有标线绘制工程会封闭进行，那一样呢会持续到早晨的6点，也请大家多多配合了。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的道路状况，都欢迎大家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800-123。

好啦，准备进晚间八点钟了。进八点钟之前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布斯达纳比玛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为爱而战》。那歌曲过后，一起进晚间八点钟，我们待会再见。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中流隧道前跟隧道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沈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施工到明天早晨6点钟。国道10号东向15.7公里过了燕巢的路间有故障车停。

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曾静雯的歌声《不快乐》，时间来到晚间的8: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没错，今天卡尔不在家，他出国度假了，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灵，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了，已经来到晚间8:11了，你现在还在回家的路上吗？今天有加班吗？如果有加班，现在才要从公司又或是某个地方返回家中的朋友，大家都辛苦咯。现在正在开车的你，提醒你在国道4号的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会一路施工到明天早晨的6点钟。而在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目前呢有标线绘制封闭施工，一样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那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是施工维护，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咯。而在台61线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

好的，那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来自黑旋风的歌声，这首歌曲《木林南村的你》，时间来到晚间的8:18。

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在描述一段真实的情感故事，是在说失恋跟思念的心情。那黑旋风这个团体呢，自己称为是开心男团。他们两个人，对，这个黑旋风呢是两位两人来组团成立的，是在2013年成立。那他们同时呢是主唱，也是乐手，也是和声。那这两位呢都来自屏东，主唱鼓手杜少颖是来自卢凯雾峰乡，那另外一位杜家庆呢则来自三地门乡，是台湾族人。

持续提醒你，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千标线绘制封闭施工，那施工呢会持续到明早的6点钟。国道4号西向的 10.8 公里到 7.5 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一样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持续的施工消息是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两个施工呢，车辆都会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好啦，持续提醒你，夜晚开车开启您的车灯，照亮前方道路。开启车灯呢，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之外呢，也是让他人看得见你。那更重要的是呢，夜晚行车还是要多多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有些人呢，上班上了一整天，肯定是很疲劳、很疲惫的状况。但是呢，开车之前，你的精神状况非常的重要。如果觉得疲惫，或者是觉得肚子饿等等的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形，都请您养足好精神，确定精神状况是 OK 的，再开车哦。一样深情的歌曲，来自马自卡所演唱的《水灾》。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马兹卡所演唱的《水灾》。时间来到晚间8:25，提醒你，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的内侧车道路面铺洗工程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无定义乐团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街头》。那歌曲过后收听8: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益佳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没有公平配售给投资人，借此获利6000万不法利益。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任兰心报道。
2: 警方指控有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益佳，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独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在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益佳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死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益佳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死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益佳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益佳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前年1月至今，民众到大陆之后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案件累计达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遵守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的作用。林雨晨报道。
3: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 62%。 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4: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

0: 民众附录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1: 台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附录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今天公布最新散装饮冰品及配料抽验结果，抽验131件中有18件不合格，多家知名商家都上榜。其中一木日和七盏茶两家业者的2间分店一年内第二次违规，都将加重处分。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健保给付，预估加惠36万多人。有柔纯报道。
3: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4: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atropine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3: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断掉的照明光管，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总是很健忘的你，记不记得我？
5: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0: 孝顺父母，
1: 赞；
2: 夫妻和睦，
1: 赞；
0: 朋友互信，
1: 赞；
2: 奉公守法，
1: 赞。
3: 让我们一起
4: 为道德按赞。
5: 打从我有记忆开始，健忘就像是甩不掉的阴影，紧紧跟随着我。我的书包里永远少一样东西，不是课本就是作业。考试的时候，脑袋总会遗漏关键步骤或公式，爸妈也用尽方法提醒我。便利贴贴满墙面，闹钟响个不停，但所有努力都像沙滩上的脚印，总被下一波浪潮给冲淡。最终他们带我去看医生，寻求专业的帮助。那天的诊间冷得像冬夜的寒风，医生温和地解释我的状况，以及说明药物治疗方案，更提醒我，吃药虽然能帮助你，但也有可能导致身体不舒服。当时的我只想摆脱迷糊蛋的称号，渴望能像其他同学一样专心，记忆力好，选择忽略医师的警告，认为一点的不舒服算不了什么，于是毫不犹豫地点了头。但我错了，那一颗小小的药丸像是在我体内埋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服药后，我的世界开始颠倒，最先袭来的是肠胃不适，食物的香气变得令人作呕，胃像被堵住一样，连一口饭都难以下咽。理智知道该吃饭，身体却强烈抗拒，这种矛盾的折磨让我夜不能寐。接着是头痛，那疼痛不是刺痛，而是沉重顿顿的压迫，像有人不断敲击脑袋。虽然药物让我上课时不再分心，但那种不适感却也让我的每一次努力都失去了光彩。之后成绩开始上升，老师和父母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夸奖我终于进步了。他们看见的只有分数，我感受到的却是崩溃。身体的疼痛，内心的挣扎，让我像被强迫戴上一张微笑的面具。在夜里，我曾想过，如果人生只能在痛苦和清醒之间选择，也许睡去回会比较轻松。当下是我第一次理解何为被逼到墙角。我决定逃。某天早晨，我偷偷做一个决定，停止服药。妈妈拿药来时，我假装吞下，实则将药含在舌下，等她转身后，随即吐进口袋。我的心跳飞快，仿佛每一次呼吸都在犯罪。几天后，熟悉的健忘又回来了，成绩也逐渐退步，注意力涣散，迷糊的标签再次贴回我身上。老师皱眉，爸妈困惑，没人知道我隐瞒了什么，直到东窗事发。妈妈在洗衣机里发现糊成一片的药片，她的脸色瞬间沉下来。晚餐过后，把我叫到客厅，那一夜的灯光异常刺眼，他压抑着情绪，声音微微颤抖，像害怕被确认答案的问我，你是不是根本没有吃药？我站在那里，喉咙干得说不出话，恐惧、羞愧、无助在心里翻涌，原以为自己在躲避痛苦，没想到却是在逃避面对。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妈，我没有吃药。声音微弱，也把这段时间的痛苦、头痛

失眠和恐惧全都说出来了。原本以为会迎来一场暴风雨，却听见他深深的叹息，那声叹息里有责备也有心疼。后来我们再度回到医院，换了不同的治疗方式，也开始尝试和心理师对话。那段日子虽然艰难，但我学会了最重要的一课，诚实。不只是对他人，更多时候是对自己。我曾选择用药物换来短暂安定，也曾用谎言来掩盖脆弱，但那些都让我更加远离真实的自己。当我选择说出真相时，就像从黑暗的房间推开一扇窗，光线虽然刺眼，却能让人重新呼吸。莎士比亚说，诚实比起伪装更需要勇气。现在我偶尔健忘笨拙，但我学会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不完美。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不断抉择的旅程，那我选择做那即使跌倒也愿意面对阳光的人，因为我明白诚实是我为自己做过最勇敢的选择。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王义胜的作品《诚实让我重新做回爱笑的自己》。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但是呢，今天卡尔不在家，由萨兰雅来帮他代班咯。好的，回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路段中间内侧车道啊是施工维护的，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而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 8.2 公里到 5.7 公里之间，巫毒隧道前到石碇前的内侧车道是路面洗铺作业，也是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但是呢，因为这个施工关系啊，导致这个路段呢是车子多了起来，所以请用路人小心驾驶，也保持好您的耐心咯。

好的，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目前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有说到刚刚的国道五号北上，平林交控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大约落在45到50之间。那是因为呢，是有洗铺作业的关系，在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那在中部路段，国道四号西向的台中系统到神冈，车速大约落在45左右。一路往南走，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目前车速落在55到60之间。再来是国道十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50到55之间。以上几个路段车子稍稍的多了一点点，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西西孙盛希，这首歌《曾经见过太阳》。

这首歌曲叫做《曾经见过太阳》，来自孙盛希的演唱。那这首歌曲呢，也是 Netflix 影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片头曲。时间来到晚间的8:51。持续提醒大家，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车道呢，都是有路面洗铺作业，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那因为这个施工关系呢，也导致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请大家小心驾驶。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的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的，以及国道四号西向的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而在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有标线绘制封闭施工的状况，那这两个施工呢，也是持续到早晨6点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的歌声《分手说爱你》。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Kimberlin 所演唱的《分手说爱你》。在前几天看到 Kimberlin 在棒球场的赛后有演出而唱了这首歌曲，才想到这首歌好像很久了，因为当时呢好像是国中的时候有在听这首歌曲，结果一看呢，确实这首歌曲2014年的专辑呢，哇，好久以前了。好啦，接下来歌曲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那歌曲过后即将迎接晚间的九点钟了，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发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奇观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229.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西螺路段外侧两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135.9公里到132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143.1公里到141.2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北上的147公里到144.9公里之间，过了通宵内侧三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223.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中兴路段外侧两线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83公里到186.2

2公里之间，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道有标线绘制工程。国道4号西向10.8公里到7.5公里之间，往清水的神冈路段内侧三线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5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这边呢有车多情形。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等气候变迁调适家户气候对策。
2: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电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出席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1: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1.5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2.5至3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3: 这并不表示说我们简单做的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却因为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需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的或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净零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1: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

0: 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1: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旧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只能最后你只能花六个 GW OK， 六 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能、这个时间跟这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
0: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现在时间晚间的9: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但是呢，今天卡尔不在家，由萨兰雅来帮他代班喽。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已经来到晚间的9:00了。现在的你身在何方呢？是否已经到了温暖的家中，还是有加班，然后现在才赶着回家呢？这个时间点，路上车子比较少，比较好开，比较没有那么多车子。所以如果你是现在才下班回家的朋友，至少呢，道路是非常畅通的，可以放松心情，好好的开着车，慢慢的回到你的家中。其实很多人呢，都会把开车这个行为呢，当做一种如果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车上啦，就把它当做一种与自己独处的时光，属于自己的 me time。 现在好像很多人对于自己有自己的 me time 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视的，因为我们长时间在团体群体活动当中，好像很少可以跟自己对话的时候。如果返回家中，你是有家庭的人，家里呢还有小孩，还有家人们，一样是群体的生活。虽然呢大家聚在一起会产生幸福感，或者是能够相聚都是很棒的事情，但是呢有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点跟自己对话，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所以呢好像很多人都会把开车这个时候呢当作跟自己对话啊相处的时候，反而好像很珍惜这段时间。所以如果现在才在开车回家的朋友，不妨呢放下你心中的那些烦躁的事情啊，琐碎的东西啊，以及一整天疲惫的心情，就还好的开着车，专注于前方，就专注于这么一件事情就好了，让自己的心灵放松一下。而且我最近也发现啊，就是工作一多就会好像很分心，要一次处理好多件事情，想必在工作的你们也应该也是这样，手上呢同时有好几份的不同的

案子啊，又或是不同的东西要等着去处理。那开车其实就是一个很好很好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的一件事，对，就不需要再去分心去想其他的东西。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专注专注，就专心做好这一件事情就好了。好啦，所以现在在开车的

而在台六六线东向18.4公里到19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外侧施工，那同时也封闭了平镇一的出口匝道。那替代道路的部分呢，可以续行主线内侧车道到平镇二来下匝道哦。那在台六四线的桥墩544到546啊，这边是桥下施工，有封闭单车道的情形，也请大家多多留心。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路面洗铺作业，预计也是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那这边呢，因为这个施工关系啊，导致这个路段是有车多情形，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还有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是中间跟外侧车道正在施工维护。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61线北上的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内车道原本是有掉落物的，现在已经截获排除。而在台64线西向的5.4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原本路面是有烂泥巴的，目前也是截获排除，都可以放心通行。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都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落日飞车跟韩国独立乐团 Hyoko 的合作，这首歌曲 Do Nothing。

这首歌曲来自落日飞车跟韩国独立乐团 Hyoko 的合作，叫做 Do Nothing， 来自2024年 AAA 这张专辑中的作品。时间来到晚间的9:19。每个人下班回家之后，是不是就像这样 Do Nothing， 什么事都不做？但是呢，我知道有很多人的家庭是还是回到家之后，还是有很多家务事需要处理，又或是有小孩的朋友需要处理小孩子的教育啊，或者是功课啊等等的，或是小孩子的洗澡啊等等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如果是没有这些事情的朋友，下班之后都在做什么呢？我发现近期非常多人在跑步，对，就是我前阵子呢，也是在晚上的时候会跑到附近的公园旁去夜跑，因为觉得好像跑步是一件不需要花钱的运动，只是近期真的是天气太热了，在外面大概还没开始跑就开始大流汗，所以真的是受不了，所以就开始延缓了这个运动。但是呢，还是有非常多人在这个时候会出去夜跑，哇，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厉害耶。但是能够在下班之后还去运动的人，我真的是佩服、佩服再佩服。但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啦，下班之后也让自己的身体动一动，因为久坐了一整天，又或是辛苦疲劳的一整天，身体的肌肉还是需要来运动来加持一下的。好的，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道路施工，国三北上135.9公里到132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内侧3个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那依旧是北上143.1公里到141.2公里之间，过了通霄外侧2车道，以及北上的147公里到144.9公里之间，通霄路段内侧3个车道也都是路面跑铺工程。而在国三的南下223.8公里到225.9公里之间，中兴路段的外侧2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南下183公里到186.2公里之间，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2个车道则是标线绘制工程。好啦，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接下来歌曲来自椅子乐团的歌神，这首歌曲叫做《身份的你》。

这首台语歌曲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身份的你》。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9:28，来自陈贤进的歌声 WI229。歌曲过后收听9: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无人载具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呼吁立法院朝野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版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国军战力。林宇晨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主持中华民国115年八月份将官继任授阶典礼时表示，今年6月以来，国军接续执行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并将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这些演训都在验证平时的训练成果。当前的战争形态快速改变，因此行政院依据国军的需求，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希望带动国内的产能，打造安全可信赖的产业链。
3: 我要再次呼吁立法院朝野各党团，以国家安全为优先，支持行政院所提版本，由国防部统合军事需求，负责采购执行，经济部协助产业发展，中科院投入科研与技术验证，透过明确的权责分工，兼顾国防自主以及产业发展，让国家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军所需要的战力。
2: 总统也提到，新兴科技与相应的战术仍然会持续演进，今年国军务必加强应用，也期许大家在新的职位上继续提升不对称战力，让国军更具实力跟韧性。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新型毒品伊多咪酯制作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之恩，财政部官务署将在八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缉毒犬加强训练，强化缉毒量能。由淑燕报道。
4: 丧尸烟弹横行，独家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咪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5: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官的犬队回来加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4: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游淑燕。

0: 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区上个月25号因强降雨出现了积淹水灾情，市政府今天表示，因为泡水受损的车辆可以申请最高2.5万慰问金，民众可减负照片、维修收据和报废证明等文件，即日起到9月30号之前提出申请。面对极端气候和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还有科技应变。杨欣的报道。
2: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2: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这首歌曲来自旺福的歌声，等待雨散，时间来到晚间9:42。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亚。今天呢，卡尔不在家，由我来帮他代班咯。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都是施工维护，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目前呢封闭了中内线，那过了民雄则封闭内线车道，都是施工维护。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目前车子稍稍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国道5号北上，平林交控道石碇，目前车速落在55-60之间。往南走，国道1号北上的民雄到大林，目前车速落在50-55之间。而再往南一点点的国一北上水上到嘉义，目前车速也是落在50-55左右。好啦，就只有这几个路段车子稍稍的比较多一点点，要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循序渐进的向前了。其他的高速公路段呢，目前都是一切好走。那提醒大家，夜晚开车，开启您的车灯，照亮前方道路。那除了照亮前方道路之外呢，也是让他人能够清楚的看见你。那在夜晚行车很重要的还有你的精神状况。如果真的感受到疲惫啊，或者是肚子饿啊等等，觉得身体不太舒服的地方，都请你要多多留心，不要开车，要把您的精神养足来再继续开车咯。接下来呢，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两人雨天》。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两人与天》。刚刚所播放的这首歌曲跟上一首来自旺福的《等待雨散》都是跟雨有相关，而且都是乐团，又都是台语歌曲。我觉得两首歌的气氛其实蛮像的。好啦，时间已经来到晚间的9:49要50分了。提醒你，目前新的道路状况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3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了上来，但好险的是目前是停下来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咯。那在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油漆作业进行当中，而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则是有缆线作业，那两个施工呢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这首歌呢来自 Joyce 的歌声，叫做你说话的声音好细

这首歌来自 Joyce 的歌声，叫做《你说话的声音好细》，来自去年所发行的《才华换桃花》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9:55。提醒大家，台六六线东向18.4公里到19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外侧正在施工。那同时呢，也有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那这边的替代道路，请大家多多参考，可以续行主线内侧车道到平镇二来下匝道。那这个封闭施工呢，也都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哦。那也提醒大家，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紧急电话的清洁作业。那在国道五号北上的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包含内乌涂隧道的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那这个洗铺作业呢，是造成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些，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注意了。好啦，要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陆先生，对，是森哦，陆先生，森林的森，陆先生乐队这首歌曲，希望你的明天比昨天更自由，送给大家。明天一早，大家又要开始起床上班上课，要上课吗？现在还是暑假，对吧？对，所以应该是明天一早还是要起床上班，希望大家都可以打起精神来。那如果你现在还没到家的话呢，没关系，待会呢就可以好好的下班回到温暖的家中。那如果您是上夜班的朋友，或者是开载货运的司机朋友，都希望大家路上都可以平平安安。好啦，那我们礼拜六见，对，是礼拜六，礼拜六的下午再见。好啦，那祝大家晚安。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内线，过了民雄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双向中寮隧道前以及隧道内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北上8.2公里到5.7公里之间，乌土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车道路面洗铺作业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那这个路段因为施工关系造成车多不好走。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油漆作业，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紧急电话清洁作业，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缆线作业，都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公里到8公里之间，林口到八里三前标线绘制封闭施工；台64线桥墩 P544到546桥下施工封闭单线车道；台66线东向18.4公里到19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外侧施工，同时封闭平镇一出口匝道，替代道路可续行主线内侧车道至平镇二来下匝道。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路段外侧跟外路间施工封闭，办理隔音墙施工。以上几个施工都持续到早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2: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3: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4: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

这是林宥嘉的歌，叫做《解嗨的人》。10:13，来喽，上岸来喽。凌晨1点之前，路况。

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国道一号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所以这边速度上就会比较慢一点了，看起来是不到。

11:21，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民雄到大林时速不到20公里哦，有一段。那这边呢，是因为内侧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那另外呢，刚刚说国一北上在西罗湖区这个路段呢、啊，时速同样是很慢，不到40公里。那原因也是因为这边啊、哦、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这边时速不到

当掉是林杰星，想逃避。好，这几天大家都想逃啊，对不对？这个卖鸭出笼啊，逃得了吗？希望大家都可以安心睡觉就好了。10:2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啊，内侧车道呢施工，还有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啊也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五北上的话，雪隧内侧一样施工到6点哦。接下来听到的是合果人大船入港。

0: 帮我拼做一个，我甲委屈拢通把风吹过去，嘛予人看好衰。歹势即马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当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会带存底我上赞的花。
1: 有一天，要睁我的梦，不是想。

0: MRV， 接待油门最感情，忙照顾我 MRV， 这是我 MRV， 这是我 MRV， 代表我爱心意，代表我爱相机，这是我 MRV， 这是我 MRV， 看我看我画红
1: 大笑跨出来。来自合伙人，这首歌叫做《大船入港》。好了，希望大家都大船入港啊，对不对？收获满满。现在才七月底，今年过一半多而已，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了。《兽兽英雄》这首歌叫《耳朵开了花》，等一下我们来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在中部与北沿海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西半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大台北本地跟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内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日本熊本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30多人轻重伤，近万人避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事发已经超过20小时，但仍有民众在等待救援。日本自卫队已经动员4600人全力抢救。记者游楼城报道。
2: イオンモール熊本で発生した建物崩壊では3名の方がお亡くなりになり、
3: 熊本強震造成大规模灾情，熊本永旺商场还发生气爆意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证实，商场内已经有3人死亡，仍有数人受困，正全力抢救。而对于商场发生憾事，永旺集团代表也出面道歉。
4: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3: 对于外界质疑是否有做好避难教育训练，永旺代表表示，疑似在人员撤离后有人折返回建筑物才酿成悲剧。除了永旺商场之外，八代职场烟囱倒塌现场还有多人失联。日本自卫队动员了4600人抢救，与时间赛跑。我国外交部已经向日方表达协助之意。内政部长刘世芳说，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命，
5: 消防署呢就已经有准备哈。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大概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甚至高雄。好，高雄虽然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因为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所以呢市长特别要求他们的特搜队要准备，如果有需求的话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出发。
3: 为协助日本重建，基督教芥菜总会率先捐出10000美元，并携手 7-11 全家、莱尔富还有全支付发起募款。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也展开募款，将透过日本赤十字社将爱心送进熊本灾区，陪伴受灾的民众渡过难关。金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0: 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一度重挫2219点，40000点整数关卡失守。随后在台积电等全指股跌势收敛下，中场大盘下跌1564点，成为史上第7大收盘跌点，指数收在40039点，勉力守住40000大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6: AI 热潮一律再起，受到全球科技股调整影响，美股费半指数下跌超过4%，亚洲股市再度应声下挫，台股也难敌卖压。尽管开盘后一度小幅翻红，但电子股无力，记忆体族群再度受到卖方袭击，加权指数盘中跌破40000点。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

0: 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1: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0: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引发儿虐跨辖区通报处理机制漏洞疑虑。卫福部召开重大儿虐案件检讨，未来跨辖区案件统一由幼童所在县市调查处理，并回报给原管辖县市。记者游柔纯报道。
3: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的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还是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的翻版，跨辖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已经召开重大儿虐会议检讨，并精进做法。
4: 我们新的做法是说不用等 A 县市启动行政协助，就是人在地的县市就先去处理，但是他同时要告诉 A 县市说，哎，你有一个负责的案子在我的辖区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我去看的结果，我的这个调查的结果我会回报给你，这样子等于是让 B 县市多了一个主动权啊。
3: 除了管辖权的问题，检讨会议也要求强化社工敏感度教育训练，对于儿虐伤势研判则要加强儿保医疗中心资源网络合作，另外也精进脆弱家庭通报系统。现行只有儿虐通报系统能够附加档案照片，八月起脆弱家庭通报系统也新增附加档案功能。卫福部也督导加强社工服务品质，未来抽查个案记录将常态化，并请外部专家学者给予指导。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77岁陈姓男子遭假交友投资诈骗，先后6次面交，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掌握情资后，发现被害人又被要求面交30万元，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并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车手，阻止被害人再次受骗。记者陈伟林报道。
5: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接获情资，得知诈骗集团疑似安排车手准备在瑞光路与77岁的陈姓男子面交取款，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埋伏。巡逻员警执勤时也发现两名男子在车尾处疑似点交大笔现金，警机可疑，便与埋伏警方前后包夹，当场将林姓车手押至逮捕。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6: 经了解，为被害人遭遇假投资诈骗。”正欲交付款项准备出金，警方当场逮捕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钞30万元、工作手机及伪造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77岁的陈姓男子是在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取得信任后，以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陈姓男子投资基金、黄金。先前已经面交6次，这次又准备面交30万元，累计损失超过500万元。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民众切勿轻信网友推荐的投资管道或保证获利等话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中午发生3车连环撞事故，造成3人受伤。雾峰警分局调查，肇事的陈姓男子不仅是通缉犯，还涉嫌毒驾，以公共危险及毒品罪嫌送办。记者陈怡婷报道。
7: 事故发生在29号中午12点多，大里区吉隆路与中心路二段路口，江姓男子驾驶自小客待转时，突遭后方陈姓男子驾驶的运兵车猛烈撞击，再推撞对向刘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奇表示，事故造成江姓与陈姓驾驶以及刘姓女子车上的7岁女童受伤，3人都被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8: 经警方调查，陈男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心路往大智路方向直行，撞击前方停等待转之

0: 小客车待转车辆遭撞击后再碰撞对向直行至小客车。
1: 雾峰警分局调查后发现，陈姓男子是一名通缉犯，经代办所侦办，原警在他携带的皮包内查获安非他命、唾液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其余两名驾驶酒测值均为零，也无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将陈姓男子移送台中及台南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猫熊今天正式在台北市立动物园亮相，并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记者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猫熊亮相活动，并公布两只小猫熊分别命名为乐乐与甜甜。其中三岁的公熊乐乐较为活泼，面对众人的围观仍专注把玩玩具，两岁的母熊甜甜则不时观察周遭环境，展现不同的个性。市长蒋万安说，
4: 去年九月园长就率了专业团队到上海去了解包括喂养管理、医疗照顾，然后到去年十二月再一次率团到上海去了解小猫熊它的行为模式、行为训练，到今年六月我们再次有保育员、兽医师到上海去做包括医疗照护的对接。
3: 此次引进的两只年轻小猫熊，除了是台北、上海两座动物园交流合作的成果，也是希望透过引入新血缘，维持小猫熊族群的遗传多样性，为濒危物种保育工作做出贡献。目前两只小猫熊正在户外活动场接受保育员的亲近训练，台北市立动物园也重新整修小猫熊户外活动场，设置落地玻璃及多层次立体栖架，搭配木梯、绳梯及避暑小屋，让小猫熊能够攀爬躲藏，也方便游客从更开阔的角度观察。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的是 Crispy 翠乐团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二号往西十二公里南桃园哦，内线车道有一辆车摇摇晃晃的5751结尾，我们看到他离他远一点点。这是五月天的歌，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火山北上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路段哦，这边速度上比较慢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时速不到20公里。在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到节目里。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那一夜》，等我一会儿。

深夜前往你的梦幻岛，开车安全就不可少。搭上黎明号，让警察广播电台的号陪你找寻回家路上的宝。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收听警广精神号，开车才会安全到哦。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的中间内线车道。那过了民雄之后呢，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接着关心国三的部分哦，北上通宵路段147到144.9公里，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另外国三北上143.1到141.2公里啊，过了通宵之后变成的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这不太好走啊，因为一开始通宵路段内侧三线嘛，接下来过通宵是外侧两线，要请你注意啊。继续往北，这是国三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三南下183到126.2公里，龙井到和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来自 Quanzo 跟 Pizzali 合作的歌曲叫做闪电麦昆。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要送上你我 You and I 到解脱。有多快报情况 ,0800-00123。

在国一南下，林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里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是施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了。啊，那另外呢，南下的部分，刚刚更正，刚刚那个是北上的部分。那南下的部分因为也是有施工，所以速度上会比较慢一点，那一样是只有外侧可以走。这首歌叫解脱，你我 You and I。

这是瑞玛席丹的歌，叫做《静静》。11:21，国道2号往西12公里，刚刚在南桃园这边内线有自小客车开的摇摇晃晃，不要疲劳驾驶啦。好，我们这边当然就是认定晚上开车会摇晃的，我们都觉得是疲劳驾驶。那不过因为有太多奇怪的因素哦，像我们最近大家都很在意的哦，修法也不断的在加重这个刑罚的，就是毒驾事件。我现在外面开车，真的你也要特别留意别人的状况啊。开车不是自己开的很安全就没事了，就外面其他人开车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会担心。希望大家看到，你觉得他的行车轨迹、行车动线怎么好像怪怪的呢？离他远一点，这是保护自己的方式，好吗？这是李佳薇的歌《黎明所愿》。

0: 善良的我们，这是来自蔡健雅的歌曲。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1: 大风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分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11:32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路况的部分，国一北上43到42公里哦，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一段也是施工的关系啊。画面上看到的呢，是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速度当然慢了。

这是椅子乐团的歌，叫做《日常的尽头》。还有刚刚是落日飞车的《Candlelight》。我们习惯滥用微笑。11:40，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注意自己的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另外呢，今天是7月29日嘛，今天晚上啊，国一北上主线41公里到40公里哦，依旧呢是封闭的。改道吧，请你从林口 B 或 A 的北出匝道，开离国道直行龟山一路，然后再用林口的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啦，好吧？这是北上的朋友注意了。那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的用路人，改走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国一喽。这是李芷婷的歌，叫《契合的石头》。

李芷婷的歌叫做《企鹅的石头》。在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的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哈，记得改道。那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的这个出口匝道开出去，直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入匝道进入到国一，这样就可以了。好，来关心到的路况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是施工的哦，到早上的6点钟。我最近还是要提醒一下，我温馨提醒，这个 COVID-19 是持续的影响大家，如果你还没打疫苗，去打一下吧。

陈华，我把我留在那了。11:53，才82线东向31.4到31.6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到汽车护板掉落在这。那国道1号北上，这是在主线车道41公里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的，所以北上的朋友呢，请你从林口 B 出去之后，然后呢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北入匝道进到国一就可以。

人事物，让你变强大，或者跌入山谷，连滚带爬，学习人情世故，依然害怕，前方是未知数。想要知道一切的答案，重要的是金钱还是爱，拥抱孤独或选择陪伴。

0: 这快乐，
1: 但是还是要有一点钱啊。
0: 对，
1: 好了，没事啊，我们都是屁孩嘛。Forever, yes。
2: 黄又年跟屁孩合作歌曲叫做《问号》。待会整点进入到了7月30号喽，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徐小花的《成为你的路》，等会见。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何种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晨悠，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7月30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呢，要注意一下北上啊，这边是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哦。那你是北上的朋友呢，从林口 B 出去之后啊，走龟山一路继续往前，到了林口 A 的北入匝道之后，再进到国一就可以避开这一段了。好，那如果你本来呢想要从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进来，我们麻烦你改道，改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来进入国一咯。国道一号还有要注意的是，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封闭了中间内线车道。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过民雄之后啊，北上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208.7到203公里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南下223.8到225.9公里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空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王蓝英歌曲叫《乘风》。12:12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哦，这边还是要麻烦你改道喽哦，这是施工封闭的关系，41到40公里。从林口 B 出去，然后从林口 A 北上路口匝道进来，避开这段。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但自己的精神状况要把握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哦，真的累，找地方休息，这很重要，疲劳驾驶超级危险。来听 Alan 这首歌叫《美丽的彩虹》。

刚听到是 Alec Benjamin 的歌，叫 The Book of You and I。 12点21分，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路段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这是 Ozone 嘉诚跟祖安的歌 Young Blood。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嶺的邵大倫，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12:30。国道一号在北上啊，林口路段这边41到40公里，主线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喽。好，再来，这是国道3号的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林俊杰，暂时的记号。

潘迪智歌曲叫做《今日休整》，12:39，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好，这边有一个掉落物的部分，是国三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经过小心一下哦。

无要紧，阮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鸟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才来。

0: 气。
1: 嗨，我是诱人。

来自阿丹，薛以丹，歌曲叫做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今天就陪你到这咯，一点钟要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是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主线是封闭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的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最后这首歌吴武生的作品《月光纯洁的晚上》，明晚10点空中见。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这是林口路段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先从林口 B 的出口出去，然后再走龟山一路，再从林口 A 的北上入口匝道进入到国道一号续行。还有国一北上19.7到18.3公里，内湖前内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接近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过了民雄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部分呢，北上147到144.9公里通霄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的北上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接近竹东出口，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在这边，经过的话要特别注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见娇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通。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都没有。
0: 奈安妹，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5: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6: Boxy，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你现在持续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来到7月30号星期四啦，凌晨的1:07，我是逸勋，接下来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持续陪伴你一起在空中度过漫漫长夜。除了这个夜晚很漫长哈，这个工作呢独自一个人觉得每分每秒哎呀都过得好慢之外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啊，这样子每一天在过好像也是蛮长的哈。哎，幸好呢我已经安排好了周末要做什么啊，这个礼拜我最期待就赶快到周末呢去看电影啊，这样子好像这个日子就会过得比较快一些些。你呢这个过完今天过完明天有这个休息的日子，有没有安排一些想要做想期待的事情，让每一天过得比较开心一点呢？或者是可能夜间这个不知道要 做什么的时候可以在这个中间休息的时间安排找个这个途中会经过的美食去吃那么可能呢期待等一下要吃到的美食就会变得工作更有动力了一些了，对不对？总之接下来的3个小时再麻烦各位朋友们这个保持愉快的心情，然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小心的开车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一刚开头送给你的歌曲《理想开场》，感性开场，他们是理想混蛋带来的歌曲《中午一刚》。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但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掉落物的资讯，提醒你留意喽。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在夜间的施工也是有一点。国一北上的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这个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彭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油漆作业，最后走到了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占用外侧车道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在处理当中，还有北上的8.2到5.7这里是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中间呢包含这乌涂隧道了哈，内侧车道有险铺作业在进行当中。好，所以今天夜间，目前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确实的打开车灯应该都有开吧。他们是 DSPS 带来的歌曲《有一天》。

来自 DSPS 这首歌曲。有一天啊，我昨天呢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哎呀，家家户户似乎都在拜拜，想说哎呦，有这么快中元节到了吗？然后呢啊，这翻开手机啊啊，看一下日历，哎呀啊，昨天是农历十六啊，呵呵，商家要拜拜祈求平安嘛，对不对？啊，这个有的时候哈，夜间工作，然后呢过到哎呀，都已经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了呢啊。呵呵，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到225.9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一样不是一样啊，在国道三号，来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心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呢在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9，这里是通宵路段哦，小心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了。继续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路段哦，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看到似乎在中部的这个地区哈，尤其国道三号呢，很多地方啊是一次施工的啊，都是这个封闭两线车道、三线车道的哈，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SKE48 这首歌曲 Memories 直到有一天再见。

听这首歌曲的感觉呢，好像有一种节目要结束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氛围哈。还没，我才刚上班呢。他们是 SKE 是这个AKB48 哈，他们这个体系呢，在大阪的这个女子团体姐妹团带来的歌曲《Memories》，直到有一天再见。时间是凌晨的1:25啊，凌晨这个时刻呢，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啊，在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的降雨状况呢，似乎又更局限一些了，所以这个夜间感受上又再更加闷热了。明天呢、会

持续高温炎热，在双北市哦，在台南还有屏东啊、中央气象署都已经发布高温资讯了哈，要么这个提醒您，哎，这个出门做好防晒喽。那么这个高温啊，普遍都可以达到33到35度啊、然后呢，这个降雨状况又会再持续的缩小啊，天气更为稳定了。另外呢，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哦，距离台湾目前仍然有4000公里以上啊，未来一周之内呢，预计是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啊。虽然说最新一报对于这个台风路线的预测哈，哎，这个路线似乎有一点点往西修正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呢，啊，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台湾？这都虽然说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距离尚远，暂时还是不用太过担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还没有要结束，我们要持续出发。刘若英这首《出发》。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但是稍早有掉落物哦，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竹东出口呢，中线车道小心有散落物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省道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哈。林口到八里山之前呢，这里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封闭施工啊。台66线呢，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那这里呢同步也会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啊，要麻烦朋友们呢啊续行，哎，先走这个主线车道的内侧车道，然后呢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询问朋友们。

而你平常会使用 AI 吗？啊，现在 AI 感觉是什么新趋势哈？啊，你要问路用 AI， 找资料用 AI， 写报告用 AI， 甚至呢，啊，你觉得心情很纷乱，需要找人倾诉聊聊天，还这个寻求某种出口啊，或者是寻求某种解答，找到某种方向，也有可能会使用 AI。可是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儿童福利联盟基金会在去年呢，对于台湾青少年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有心理困扰，而且曾经真的实际求助，这个的青少年当中，哈，有46.5%的青少年是向谁求助啊？向 AI 求助，欸，意思就是说呢，哈，这个青少年哈，如果心里真的有困扰，需要找别人来求助，需要向外界来找寻这个求助的资源的话呢，几乎是有一半的青少年啊选择先找 AI 呢，啊，显示呢 AI 已经逐渐成为年轻世代寻求情绪支持的新管道。事实上可能不止青少年啊，可能连我们成年人呢到后来发现，哎，AI 怎么比想象中还要好用啊，哎，这个人生大小啊，转职啊，啊，要这个怎么样和小孩子相处啊等等，或多或少你也有可能曾经使用过 AI 啊来当做你的良师益友，对不对？可是呢，这个 AI 啊，虽然说最大的优势在于即时性，能够让使用者呢，你在情绪最浓烈的时候，你手机一拿起来就可以立刻获得解答，整理思绪或是抒发情绪。但是呢，这个心理支持事实上不仅仅是获得答案而已，可能还需要有个人在你对面啊，倾听你，有眼神交流，有情感的互动啊，然后呢互相理解，点点头，这样子的一个信任关系啊，有的时候仅只是比这个在纸上获得解答来的这个更直接。

好，所以像是呢，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有表示哈啊，这个用 AI 来这个抒发你内心的情绪啊，或者是呢啊，这个寻求某种解答，当然不是不行，但是有三大建议，朋友们啊，如果在使用 AI 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第一个，可以的话，尽量先优先寻求真人的支持，还有专业协助。这个像是出现情绪低落、焦虑、忧郁持续超过两周以上，甚至这样可能会影响到睡眠或饮食哦，以及呢工作、课业、人际关系、日常生活可能明显都受到影响了。哎呀，这个不要忘记身边还是有家人、朋友、师长、同事、专业人士哈，哎，这个都可以进行帮忙。AI 这个充其量只是这个给你一些文字或者是声音上面的建议啊，你如果因此受到生活健康上的影响了，他不会知道，对不对？还是只有真人哦，能够这个在你的这个内心当中陪你一起探索，来找寻解答。第二件事情呢，其实更重要的是，部分的 AI 平台可能会把你的对话内容变成模型训练的资料，所以呢，如果你输入一些太个人隐秘的资料，有可能会外泄哦。比方说像身份证字号、住址、电话、医疗记录等等，这样子的一个敏感资讯哦，这个可能会变成别人在查询的时候提供参考资料，那么不知不觉你的资料就被外泄出去了哈。所以呢，这个寻求真人协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这些资料可以最近大程度的被保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有直接的互动，也许比和这个机器的回答来的直接。除此之外，如果你还是觉得有一些问题，还是可以藉由 AI 来寻求协助呢，就要留意一下平台相关的设定，可以调整为临时聊天模式，或者是关闭资料训练的功能，以维护个人的隐私还有资讯的安全。

那么最后哦，这个需要使用 AI 来为你寻得解答呢，一定要先想清楚使用 AI 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 AI 其实不是专家啊 ，AI 其实算是通才啊。AI 呢可以这个协助你整理情绪、导引情绪的书写，或是提供摘要啊，或者是陪伴反思等等。可是呢，它没有办法啊，这个在你这个心情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背跟你说声辛苦了，对不对？所以呢随时要提醒自己， AI 仅只是辅助工具，并不是专业的服务提供者。需要专业的服务提供者呢像各地各县市都还是有卫生局哈提供心理咨询的服务，或者是呢这个适时的和身边的亲朋好友进行协助。我相信人际网络建立起来，事实上可能更容易解答心理的这个疑惑，或者是减轻心理的负担，对吧？或者是有时候听听一首歌，心情也许就轻松不少了。

有的时候呢，心中如果有千百个疑惑或者是纷乱，感恩可能也是平息这些纷乱很好的方法，对不对？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Everything Hallelujah 啊，他上一次现场演唱这首歌曲呢，是在世足赛啊的这个冠军赛的时候中场休息啊，我看到他拿起吉他，然后呢就在这个球场中央唱起这首歌，觉得好感动哦。尤其呢这个我很多对他的印象是来自于他刚出道的这个 baby， 还是载歌载舞的青少年，但现在看到他留着这个粗犷的胡渣，然后呢这个深情的弹着吉他，俨然真的是变成了一个成熟的男人，所以应该也是在这个心里面这个走过了很多的坎，对不对？然后呢有音乐提醒大家要一起来感恩。1:47，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好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喽。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另外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哦，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对自我的探问，还必须要听听这首歌，它是怪奇比利 What Was I Made For。

来自爱宜良，我们的总和，时间是凌晨1:55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但是当然安全开车是不论路上有没有路况都要严格遵守的了哈。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稍待一会儿就要来到2点整哈。

先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是这样子的，人和人的相处，难道这个情感会有谁多谁少，总和加起来是一样的吗？刚刚是我们的总和，现在这首歌曲是孤独的总和。等一下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南部地区北上靠近嘉义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83到186.2公里，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兴路段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那么继续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到132公里西湖服务区左右呢，这里都是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只剩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这里是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

0: 那真是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浅提，他们最新发行的专辑《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当中的台语歌，这张专辑大部分是中文歌了哈，可是呢，有些歌曲是中文创作，有些歌曲呢，甚至是这个国台语夹杂创作。他们说呢，现代人啊，

其实讲话好像有一个习惯，就是会中文和台语来夹杂啊，这算是一种新的说话习惯呢，还是说中文可能也不是很好啊，台语嘛不挂练凳啊，所以就只要互相结合之下的产物呢。刚刚听到来自浅提这首《挖勒蛋》，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哈啊，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一个掉落物，我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呢，中线车道有散落物。但这个散落物其实传进来一直到现在好像好一段时间了，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咯。另外在这个台北市啊，执行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的勤务作业，所以呢在清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啊，这中间路段呢是管制不开放行驶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中正南路到中心北街啊，这段路呢会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好，一样在台北市看到麦穗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了哈，内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这个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也是有铺设工程，那么往北的方向无法行驶，但会调拨部分南下的车道给往北的朋友使用，所以意思就是说南下北上啊，这里呢都会有相关的车道调拨，是福华路往北的方向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留意一下这里的车道调度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今年的台语歌后，那台语应该就更好了吧啊，吴贝啊，这首歌曲看你过到这样我就放心了。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要小心，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有押韵的哈啊！好，在今天最开心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要提醒朋友们哈啊，这个毒驾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呢哈，所以呢，立法院在昨天就三读通过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的修正案，是全面大幅加重了毒驾还有拒绝毒测的处罚力道。这个修法过后呢，未来只要被查获初次毒驾，这个被查获毒驾，就算你是初犯哈，直接适用最高的罚则。汽车的驾驶人呢，就直接开罚150,000了哈，然后呢，机车的这个驾驶人呢，也就直接开罚120,000啊。这个那如果是驾驶自行车的这种慢车毒驾，像是这个脚踏车啊，那会处以2400到12,000的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连慢车，这个警方怀疑哈，你有这个毒驾呢，也要记得乖乖配合拦查啊。如果拒测或者是拒检呢，都直接开罚24,000。

那这个你看哦，刚刚还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到，这个只要是初犯，这个就连慢车驾驶哈，都有可能是面临上万的这个罚单啊。那如果是累犯的话，那就更严重了哈。针对这个频繁违规的累犯呢，这次三读条文的设计，这个又加强了这个严厉的惩罚机制，只要在5年之内第二次发生毒驾行为哈。这个会把以前的裁罚的金额直接再追加90000块，而且呢罚款的金额是不设上限，意思就是说好像汽车这个如果第一次被抓到毒驾，直接开罚150000，那被抓到第二次呢，就是150000再加90000、是240000，那被罚第三次呢就再加90000所以一直累加上去是不会有上限的。那么企图逃避这个检测的驾驶人，首次拒绝督测将直接开罚270000元稍早讲到的24000呢是慢车，像是自行车这个拒测拒检直接开罚24000，所以汽车机车如果拒测的话或者是拒检的话呢，哇，这个罚则就更高了，直接开罚270000元，第二次拒测直接提高到450000元。那么从第三次开始呢这个只要是每这个拒绝检测一次，就比之前再更这个累加罚180000元以上。意思是什么呢？第二次如果拒测这个直接罚450000被抓到第三次，结果你又在这个拒绝检测那就450000再加18，这样是630000，以此类推，第四次就再加180000，第五次就再加180000，同样是没有这上限的可以累加。期望呢，希望借由这个极高的经济代价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

当然啊，除了这个罚锾啊，甚至会惹上这个刑事的官司之外呢，这个驾照是要直接吊扣掉了哈。所以呢，这个毒驾的这个吊扣驾照规定，这次修法之后也大幅调整，凡是被查获毒驾或是拒绝毒测哈，是一律直接吊销驾照，而且3年之内是不得以重新考照。那这3年之内呢，哈，这偷偷上路就变成是无照驾驶咯，哈，那就依照毒照驾驶的一个罚则来开罚了。如果是毒驾累犯或是毒驾导致他人重伤死亡呢，这个惩处则升级为吊销驾照，而且是终身都不得再考领啊。哎，这个条文哦，针对车辆没入的机制也实施了严格的规范。只要驾驶人呢被查获是毒驾，拒绝毒测，或者是在驾照哎这个遭到吊销期间哦还违规上路，那么无论该车辆是谁的，你开别人的车一样，这辆车直接被没收。那当然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是一项一项会算清楚啦哈。啊，这个刚刚讲到呢，这个如果毒驾哈致人重伤死亡的话，这个吊销驾照是直接终身不得再考领。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可以考领，就是啊，这个毒驾造成这个事故哈，还没有到重伤死亡的话，就是一样吊销3年之内不得重新考照。那么重新考照就会有相关的一个门槛了哈。这个修法条文呢，对于这个毒驾遭到吊销驾照者的重考门槛也做出了明确的限制。驾驶人呢，如果没有依规定啊，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完成毒驾的防治教育、观察勒戒、强制戒治以及毒品的戒瘾治疗，或者是毒品危害讲习等等程序，全部要跑完啊。这个如果这些程序没有跑完，就不可以申请报考驾照。哎，即便依照相关的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呢依规定重新申请考验合格了，发照之后的1年之内，事实上也还是观察期哦。这个如果没有再犯的记录的观察期这个才能够确保这个领取终身的驾照。1年之内如果再犯的话就重新依照毒驾相关的一个罚则、拒测的罚则，或者是吊销驾照的一个罚则，比照办理了。

所以持续提醒大家啊，这个毒驾酒驾真的是一样危险，一样可恶啊，一点都不要好奇尝试，绝对不要犯，让我们留给这个道路上面所有的用路朋友一个安全的用路空间。来自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6: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2啊，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07-18:0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北上靠近嘉义的路段是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在施工，过民雄呢是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哈。啊，以及北上的229.8-225.9啊，这里西螺路段小心内侧两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10.8-7.5公里啊，神冈路段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00。来自伍思凯的歌曲《分享》。

这首经典不败啊、这个可能一直到现在哈、啊、都还是朋友之间的这个对唱曲，也就是说这个分享这件事情哈、啊。可是呢，哎，不确定，因为这首歌曲1993年的时候发行的，所以到现在呢超过30年啊，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知不知道这首歌。啊，这个歌词里面说，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听着听着呢，啊，让我想起啊，以前啊，在小学的时候呢，啊，比方说我带着零食去到这个学校吃哦，啊，然后呢，这个通常都会自己想办法躲起来吃，然后呢，这个不要被抢走啊，这个自己一个人这个默默这个把整包吃完就觉得好爽快。后来发现哈，整包比方说洋芋片吃完实在太咸了，对不对？吃到后来嘴巴不是很舒服哈，这整个味觉都不是很舒服，所以有时候分享这件事情哈，这个不只是说啊，这个获得快乐，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有的时候呢，其实或许只是这个分担一下盐分，对不对啊？分担一下糖分，每个人吃一点，每个人吃一点，然后呢，互动的这个感觉才是更真实的事情，不然呢，现在像现在这种时代哈。随时感觉都要快要被 AI 取代了，我们还真的能感受到与朋友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这样子纯真的感受吗？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任贤齐这首《浪漫手牵手》。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掉落物哈，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是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到4公里之间哦，大竹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以及稍早呢在国三南下靠近竹东的出口，原本说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啊，不过呢这个散落物的后续啊我们一直都还没有接获它排除哈，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路况了哈。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事实上也是内侧车道进行油漆作业。那一样是北上的方向，北上的蓬山隧道相关的一个钢筋作业是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8.2到5.7这里从乌涂隧道

之前啊，一直经过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呢，内侧车道有险铺工程在进行了啊，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阿令在2023年凭借着 Link 这张专辑，然后这个成为了金曲歌后，然后随后呢在今年主持金曲奖，哎呀，可说是迎来高光时刻啊，这首收录在 Link 这张专辑的尽情旋转。

阿令啊，获得金曲歌后，他可不是只有会唱而已啊。随着这个所唱的情歌越来越多啊，他其实也自己创作了不少歌曲。刚刚听到的《尽情旋转》就是他的作词作曲作品哦。时间是凌晨的2:56。好啦，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在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

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杨丞琳，这首《独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些可以。
1: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大纸箱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啊，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9.7到18.3内湖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靠近嘉义封闭中间和内侧车道施工。那过民雄路段呢，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3到186.2龙井到和美，还有南下的223.8到225.9中心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47到144.9通宵路段，还有北上的135.9到132西湖服务区，小心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减速慢行，小心通过。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10.8到7.5神冈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到6点钟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3: 得奖的是行人。
5: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来来来，啉啦，
7: 啉啦！
6: 这服务未歹哦，
7: 真的哦。
8: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6: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7: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8: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6: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7: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8: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甲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6: 哪有啦？
8: 你莫阁讲啊，我

0: 手机啊，弄录音。
1: 我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0: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2: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0: 吼，你真的是扣干啦。
3: 贪污零容忍，
4: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孙淑媚心矮麦燥，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现在这个时代呢，网络非常的方便哈。你知道这个孙淑媚是选秀歌唱比赛毕业的啊，我这前几天呢，这个无聊啊，滑这个网络滑一滑，发现居然这个看到了孙淑媚哈，在这个学生时期比赛歌唱比赛的一个画面啊，就点进去看啊，结果呢，发现她当时啊，不论在唱国语歌曲或者是台语歌曲哈，在其他的这个参赛者当中，都是冠军，都最会唱的呢啊。然后呢这个跟他一起比赛的这几位参赛者，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五位这个小朋友大概是10岁到14岁之间的这个小女生嘛哈，这一组，然后呢进行组内的 PK。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这个除了孙淑媚后来成为歌手之外，那么其他的参赛者后来有没有成为歌手呢？有啊，这个跟孙淑媚同一组哈这个一起比赛的有一位叫做陈淑萍啊，后来也成为了台语歌手。现在要送给你的就是他的歌了，这首歌曲《无缘花》。

陈淑萍啊，他跟这个孙淑媚呢啊，这当年都一起参加了一个叫做21世纪新人歌唱比赛啊。这个歌唱比赛呢，事实上当年有分这个很多不同的组别了，他们参加的是儿童组，所以他们其实在这参加比赛的时候都还是学生，好像是国中生之类的年纪吧啊。然后呢，在这个国中生的年纪哈，他们可以这诠释台语歌，诠释这个情感丝丝入口，现在就想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哈。刚刚听到来自陈淑萍《无言花》，时间是凌晨3:18。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道2号哈东向的3到4公里大竹之前，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掉落大纸箱。那么除此之外啊，夜间有部分的这个国道工程，看到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里哦，小心中间和内侧车道都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啊，这里同步也封闭平镇一的出口匝道，所以替代道路呢，朋友们，哎，这个因为平镇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嘛哈，所以就持续沿着内侧车道走，那没有办法从平镇一出去，那就直接走平镇二下匝道就 OK 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继续复古一下，优雅爱云。

来自邓丽君这首《小城故事》啊，这个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现在人哈啊，这个生活很忙碌，自己所居住的这城市到底有什么故事，可能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啊？可能放下脚步，多多探索喽。3:2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暂时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传出来啊，但在台北市留意一下，三星国小前呢，这里人行天桥的拆除作业啊，这个导致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进行当中，在6点之前呢、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这里都是有封闭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喽。好了啊、那既然路况不多啊、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哈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这个小心的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了哈，然后再变换车道，转弯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费玉清，思念总在分手后。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数位发展部长林一静。嘿，你是不是也常在网络上买东西呢？现在线上 shopping 真是超级方便，还可以选择要用信用卡转账、超商代码付钱，只要几秒钟，钱钱就变成喜欢的东西了。不过方便的同时，诈骗也悄悄地潜伏在各种支付管道里，所以下一次要结账的时候请记得多花

几秒钟确认一下，你正在付钱给谁？网址真的是你要的商店吗？金额和币别有没有问题？不要让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轻易被骗走。数发部提醒您，一起防诈，注意支付，才能安心购物。

时间凌晨3:33，好，来关心天气状况哈。这个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6到28度。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这个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稳定的，没有下雨的状况。白天呢，这个天气状况也依然是晴朗稳定为主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受到太平洋高压导引的影响哈，今天。明天这个甚至一直到星期六各地不但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也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哈，尤其像今天中午预测在这个双北市、台南、高雄、屏东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事实上这样子稳定的天气趋势应该会一直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三但还是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了哈。午后雷阵雨可能发生的地点呢在这个西半部的山区、东半部的山区，这个在中部以北部分的平地如果在中午过后看到乌云罩顶了，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么在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白海豚台风它已经成为强烈台风了哈，在昨天白天就已经成为强烈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呢，距离台湾不但是超过4000公里而且呢最新的预报说这个未来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引导，应该会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并不会有直接影响。这个在接近这个日本或台湾附近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北转呢，还是会持续偏西呢？下个礼拜可能路径才会更明朗了。来自 John Mayer 这首歌曲《Roll It On Home》。

啊，这个浓浓的这乡村风味哈 啊果然呢能够衬托出这个啊想要下班归心似箭的心情，心情轻松。John Mayer 这首 Roll It On Home 啊，翻成中文就叫做归心似箭啊。归心似箭的意思就是说呢，啊，下课的时间还没到，下班的时间还没到，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车子里面开车，人呢，虽然说还继续坐在教室里面上课，但是心已经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哈。但这件事情就叫做分心啦，啊，开车分心可是非常的危险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台北市呢，稍早有提到哈，在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哎，这里的拆除作业结束了哈，所以原本光复南路从信义路到基隆路有管制，现在当然是解除管制啊，全线是可以通行。那么其他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的这个光复南路从686号一直到信义路四段哦，人行天桥这里也有拆除的工作了哈这个在清晨6点钟之前呢，光复南路往南信义路四段到光复南路686号这里全线呢施工封闭，只保留公车道可以通行了哈。那么接着在一样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车道哈，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在福华路往北从德兴西路到石牌路二段全面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从中正南路到中兴北街占用部分的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样跟家有关的歌曲，而且是这个乡村风的歌曲，这首歌太熟了吧 ？John Denver，Take Me Home，Country Road。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

0: 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3: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48。啊，夜间工作一路到现在哈，我感觉肚子饿了，应该要吃早餐了，对不对啊？夜间这个长时间的工作，你通常在什么时间吃饭呢？如果像这个时候要吃饭了，去哪里找东西吃？早餐店可能还没开，对不对？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跳舞吧》，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非常 light 的歌曲啊，让你在夜间工作觉得烦闷的时候心情桑起来，那是苏打绿的飞鱼。不过呢啊，有这个道路状况哈，有驾驶朋友传进来告诉我们说，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隧道里路灯没有亮啊，哇，这个照明哈，哎，这个不论是有没有进入隧道里，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

好啦，啊，今天开心收尾，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要请他这个陪伴你到天亮去啦。哇，这个今天可能肚子特别饿，你看在这个下节目之前哈，声音都哑掉了。啊，这个夜间工作开车好几个小时，我想你的身体状况应该会比我还要疲累，对不对？啊，其他的时间啊，希望你适当的安排充足的休息。然后呢，今天又是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了哈，希望是这个样子。那么啊，这个就祝你今天这样子啦。我们明天星期五就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有时候可以一个人独处，但是当你再也不愿意把心跳关在房间里，不管是明天开始、今天开始，或是现在开始，都没关系。就打开警广，我们会在这里陪着你。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台64线西行的关山隧道，这里路灯没有亮哦，所以照明比较昏暗，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哦。稍早呢，在国道二号东向3到4公里大竹之前内侧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大纸箱，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220

29.8 到 225.9， 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在国三南下的 222.8 到 225.9 中心路段，还有南下的 183 到 186.2 龙井到和美，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呢，在147到 144.9 通宵路段啊，以及北上的 135.9 到 132 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有路面的跑步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小心外侧路间都有工程啊，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 18.4 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同步这里平镇一出口匝道也封闭，所以麻烦朋友们啊，这个从内侧车道行走呢啊，接着从平镇二下匝道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短暂雨，但是水汽跟昨天比起来就少多了哦。

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31度，里德新北市三重啊31度，然后芦洲还有彰化的埔心，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屏东的新园，高雄林雅区现在都有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周杰伦可爱女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特质才会让她觉得这么可爱哈。哦，4:12，尽管我是雅玲啊，目前啊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说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哦，路灯没有亮哈，注意一下这个照明的情况。好，除此之外，很主席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真的，金钩子也关起来自露露唱的可爱先生。好，先到三点顶八卦的时候，为大家讲文公生，嘛不好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

还是国一的北上内湖前内线，这边也有作业持续，小心啊。今年农历十七，而且如果水气比较少，看今天我收在当看到鬼牛没，鬼牛是吃鱼的时候啊。来蔡幸娟的歌声，管亚秋。

哦，唔知你即马有看到鬼牛无？我今天来的路上水鬼半波，有无影到？朋友问他那重点是四点二十二分哦，唔管安怎哈，你若是咧开车，啊，你目睭不嫌通灵气呢？

0: 哦，来自梅西的歌声，喜欢喜欢，我喜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哦，现在时间4:26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留意一下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的路灯没有亮，所以来到这边如果没有照明的话，要特别注意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目前啊，在国五这边哦，北上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那一侧是有作业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最新通报哈，国一北上过湖口富区外线有三角锥让你加塞吉。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北上在内湖前的内线，然后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在内侧有施工。北上还要注意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三的话，北上在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有施工，然后呢，在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再来是西湖服务区内三线过通霄外二线以及通霄路段

0: 的内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哈。那南下国三还要注意中兴路段外二线，然后龙井到和美外二线。而国四目前呢，西行在往清水然后神冈路段哈，内三线也有作业啊。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到石碇前那一侧，然后北上蓬山隧道在外一线，南下在内一侧，还有南下的雪隧内侧也要注意哈。雪隧双向都在内一侧有施工。好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Super Junior 真的是永远的经典，这个歌曲旋律节奏太有魔性了。 Sorry Sorry， 好提醒你啦，今晚哈那个新冠疫情又开始比较那个案例又多起来了哈，出门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啊，各勤洗手嘿。哎呀，在我口袋名单里打瞌睡虫的歌曲，这一首真的也蛮有效果的。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这样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来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宜上过湖口服务区外宜线有三角锥掉落，注意起来哈。还有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俄罗斯，他们有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员，最近有一个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说法，说人类就是也许透过各方面啊科学研究怎么样就是人类的寿命其实它的上限比我们想象中还要长啊。我们都那个在平常都讲说祝福那个老人家当假霸级，因为这不要说霸级啦，能够百岁那也是稀少的哈。但是呢，在俄罗斯这一项科学研究里面说，人类的寿命上限啊，可以有多少？146到194岁。哇，非常惊人的数字哈！所以啦，人类上限哦，寿命上限可以到这里啊，活不到这个岁数啊，安内，那个生物演化还不够积极哈。OK，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你想想看。如果你真的有办法活到140岁，是否愿意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到一定年纪之后，你的身体状态因为呈现一定的老化的情况嘛，到百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就是每一个人选择可能不一样了啊。我觉得看的是生活品质跟你的身体状态啦哈，如果不 OK 的话，那哦那个岁数感觉真的有一点可怕的久。我觉得长短不重要，品质好比较重要。

0: 哦，台客电力公司老厝边，哦，老翁老幺的抱头刀哈，哦，4:49啦，你这三更没播的时阵，哎呀，听一些真的很无厘头的歌曲，嘛是真提神呢哈。来，
1: 小名汉子，我叫小贺。

0: 下地给我小喝。
1: 好，小喝
0: 就可以。
2: 自我细汉开始，早就立志做一个独身傲世的漂泊好男儿。各位小姐先生，安尼去，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啦。

0: 就可以。
1: 都叫你叫小贺，出来！
2: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啦。
3: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哦，4:55啦，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还不肯走，一进行到李家啦，你就说一下哈。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路灯没有亮，小心啊！好，有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

0: 哦，来自 Erica 所演唱的歌曲《过分浪漫》，准备对时喽。
1: Hey, 你是否也醒着？
2: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一线有三角锥掉落，但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在西螺路段的外二侧，以及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市内侧施工中。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侧，然后在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宵外二侧，通宵路段内三线都有施工哈。南下还要留意中心路段以及龙井到和美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五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双向也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以及北上在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哎，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午后哦，西半部、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清晨的时候是中部以北沿海地区零星短暂雨，跟昨天比起来，今天水气缓和多了哈。好，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落在新北三重有31度，然后新北、芦洲、八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屏东、新园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哦。

林慧萍情难枕，八零年代真的在台湾很有代表性的一位歌手。同安格也不遑多让啊。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来哟，5:15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依然落底加哈。然后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这边，路灯没有亮，我看了一下，天还没更哈，而且还塞机啦哈，拜托拜托。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哎呦，今天哦，因为有高温提醒，在中午前后啊，新北、屏东可以来到36度，台北、台南黄色灯号冒34度。哎，今天这个高温很特别哈、哦，北部跟南部这样子哈、哦，头盖不哎哈。那最近这几天依然、哦、天气真的是比较热，除了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哈、哦，不要中暑了，还有现在有。这个新冠疫情哈、哦，案例越来越多哈、哦，爱给你出门的时候必带的物品，除了你的那个钥匙、钱包、手机之外，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口罩戴好戴满哈、哦。

哦，就是刚刚所唱的，不可以到动物园去烤肉。你讲中秋节啊，这里就遥远的所在，对啦。但是你有没有感觉让那个这几天感觉也是烤肉节哈？大家出门的时候中到，尤其是中午前后，你感觉有烘肉的感觉？你都保重呢哦。来，5:20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虽然说没有新的补充啦哈，按各位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哈。那另外国一现在要北上内湖前内线，啊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过民雄内侧都在施工，注意解哈。另外现在在国四西行哦，10.8到7.5公里往清水，在神冈路段内三线也有工程哈，注意解。路况那些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刘奕淳的歌《夏塞纳河畔》。5:25了哦。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鹿港这边呢，有一位在电器公司任职的黄家朗先生，在21年前，他的人生里边非常困难的一个关卡哈。他的太太在他小女儿2岁的时候就离去了，然后妈妈后来是出现了肝硬化白血病哈，然后他的爸爸在几年前出现了慢性阻塞性的这个肺像一个肺部的疾病哈，然后还伴随着气喘。你想想看，他一个人要照顾多少人？但是哦，就这样子21年呢。他今年获颁全国孝心楷模，对父母这样的照顾哈，而且是靠他自己一个人哦，又是单亲的爸爸，有2个女儿。然后又一对父母在健康方面也要很多很多的费心哈。

5:32啦，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留意也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国一的话，北上内湖前在内线，还有西螺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

再来是北上靠近嘉义的中内线，然后过民雄内侧也是施工。国三双向中寮隧道前跟隧道里边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投道快关内二侧，然后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以及过通宵外二侧哈，还有通宵路段的内三线都有施工。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这一段，以及中兴路段都在外二侧有作业哈。然后国五呢，彭山隧道双向

有一线车道，然后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乌涂隧道前到石碇前内侧也有工程哈。那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铃。

这首日文歌曲《穿越时空的少女》来自上白石萌音所演唱的，5:39啦。阿里吉玛奎恰里德维，来哦！现在我们服务台有个最新通报，国一说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虾米不断高速逼近前车，哎呦，拜托诶，参详一下，唔通爱甲大家吓惊吼。来，拜托这位驾驶朋友哈，注意家己啊，注意别人安全嘿。好，伊很出席在国一北上过嘉义这边哈，注意一下那一台连结车，车号前两码57，注意它的动态。然后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了。

0: 李承铉所演唱的歌曲《我爱你就像》。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好，现在时间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二线这边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随即哈。还有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一北上过嘉义，有一台连接车不断的高速逼近前车让行，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改变哈？10分钟前它的动态是在这里，还是要留意一下哦。然后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外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你的塞吉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哦，在这个夏天这么高温，而且湿气也比较重，大家在面对这个食安的问题，比较容易注意到说，哎呀，这个食物是不是已经酸败了、腐坏了？可是常常忽略另外一种隐形的风险，有些看起来安全的食材、健康养生呢，但是你没有保存好，它也会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什么坚果、中药材、辛香类，甚至是咖啡豆。如果你长时间放在高温、潮湿或保存不当的环境里边，有可能滋生霉菌或细菌，进一步产生肉眼看不到，可是会对身体造成危害的这些毒素啊。许多受到所谓的霉菌毒素影响的人，一开始也没什么明显症状，会出现慢性疲劳、脑雾、记忆力下降、失眠、焦虑、慢性鼻炎、过敏、头痛。你说这个听起来这些症状很一般啊，很多毛病都跟这个有关，但是他就是找不到为什么会有慢性疼痛这样的状况。好，那其中有个原因就来自于食物。很多因为我们认为它是干凉或干，就是干燥的，所以有时候在保存上就想说给它放在那边不要紧，但是要特别提醒，我们很常吃的像花生如果保存不当，很容易滋生黄曲毒素，危害到肝脏的健康，增加肝癌的风险。但是咖啡豆里边保存不当，也有可能会有这样霉菌毒素。那一般认为说我们高温煮沸就可以杀菌消毒，可是哦，这个高温加热可以杀死霉菌，但是没办法消灭霉菌毒素哇！因为这个霉菌毒素是霉菌分泌出来一种物质，所以呢，它真的，你就算高温加热，到170度，它还是会残留至少60%以上的这个霉菌毒素，那所以你说怎么办？第一个要有正确的观念，不要认为说像这些啊坚果啊咖啡豆啊，一些干燥的这些食材，你觉得啊这因为是干燥的比较没有关系，在保存上也要特别注意，尤其在炎热的夏天，

还有记住哦，中药材你也不能放在室温外面，只要天气炎热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适度冷藏，甚至有的要冷冻哦。然后就是要注意一下，不管你吃的一些坚果啊，或者是你用的一些咖啡豆，你只要闻到那个味道怪怪的哈，还有就是你真的是放太久了，真的也要考虑哈，是否要继续使用，都不建议放太久。然后尤其在没有一个适度冷藏保存的情况下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那所谓的霉菌毒素是我们肉眼看不出来的。

哦，这尤兆奇唱的歌曲《咖啡香》，今晚时间多多好，5:53哦，这是今早广播电台三个点搞头嘛，王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爱注意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独角咖啡，刷到来一杯 Get and Day 黄大军的歌声。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7了。国三最新提醒：国三北上175.5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然后台二线双向81.5公里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还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经过小心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过湖口部区外移线有三角锥掉落，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175.5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哦。台二线双向在81.5公里南雅路段，因为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以及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的话，北上靠近嘉义中内线，还有过民雄内侧的施工依然要留意。而北上内湖前内线也有工程哦。国三北上在中投到快关的内二线，还有西湖副区内三线，通宵路段也在内三线都要留意嘿。国五目前学隧双向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水气跟昨天比起来缓和多了哈。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呢，到了午后，西半部还有东半部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三重第一名31度啊，现在在30度的还有新北芦洲，然后八里、台北市的北投、士林、彰化埔心以及屏东新园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了哈，但是到了中午前后哦，新北跟屏东有到36。台北、台南有到34啊，大家的高温至少是33到36度左右。

0: 哦，来自影子计划所演唱歌曲叫《买个够》。哇，这句话可能对有一些对象来讲，比我喜欢你更中听哦，对吧？哈，更加尬人意啊，呢哈。好哦，大家在许愿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求说：“哎呀，希望让我有钱，希望让我发财。”但我个人听过最厉害的一个许愿方式，他说：“神啊，请你保佑我。”不管我要买什么我都买得起，哇，你看多具体哈、哦、OK， 今天呢我们要进行防诈骗单元。现在这个时代啊，没有网购怎么算是就是变成家常便饭对吧哈、哦、但是要小心那个网购诈骗，尽量推陈出行，那个进化速度之快啊，实在让人赞叹哈、哦、惊为真的是非常惊讶。但是呢，我们真的随时要练好我们的功夫哈，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在这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注意。那以及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的关系，占用到部分车道，小心啊。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琳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跟大家提醒这个网购的诈骗案例数，应该说这种数案件也蛮多的。
2: 对，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认为那种网购诈骗可能就是我买东西，
0: 对，
2: 在网络上买东西然后没有出货，或是我在网络上买东西结果那个东西
0: 寄来不是我要的，
2: 不是我要的、大概我们会大家网络购物诈骗大概都会这样子想。可是在去年的年底我们发现现在手法不太一样，现在变成用有点像是说用免费赠送的名义，甚至说他会用所谓的我们有一些这个果农啊，可能在这个过年前就希望大家能够去买嘛，那会用这样的一个诈骗集团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情境，会做那种诈骗贴文说啊，这帮帮这些果农啊能够销出去啊，那其实这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种诈骗。
0: 所以在跟网购有关的，你的意思说那个诈骗模式越来越多元，
2: 对
0: 对
2: 对，有农产品的啦、有我们接下来讲到的这种应援小物啊、还有就是前一阵子大家最耳熟能详这种白沙屯妈祖的节缘品啊、类似这样子啊，
0: 还有对，还有那时候那个花莲赈灾的那个、就是
2: 对对，
0: 就是它可以
2: 有那个产值超人那种
0: 产
2: 值小物啊，
0: 它有很多很多的名义
2: 哈。对，
0: 所以今天要谈的这一类网购的这个诈骗的案例是跟小物有关噻。
2: 对，还有就是免费赠送的、其实
0: 重点就是免费赠
2: 送，对，
0: 那免费赠送不一定小物啊，我也可以送你书啊、
2: 对对对对 对，
0: 送你什么，
2: 还有送包包啊、这种我没有看过、
0: 还有送包包，
2: 对对对，就因为他可能不要用啊
0: 啊，
2: 他就送啊。
0: 好，先讲一下你的案例、好不好？
2: 好，我先讲，像今天带来的案例是，我想我们的年轻朋友应该都知道，最近这个会有一些偶像团体开始要开演唱会，比如说像是五月天最近要开演唱会了，那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的周边商品开始贩卖，或者说
0: 对，
2: 就会看到这种贴文比如说像是在 Trade 上面或者在那个 IG 啊脸书会看到这个哪里有所谓的赠送这种五月天周边的小物、那当然对一般歌迷来讲，可能刚好我在这个区间没有办法买到，那我可能看看网络上有没有人家赠送的、
0: 而且还不止五月天，今年好多韩团都要来，
2: 对，也有韩团的。那当然我们这次是带比较近的，就是像

0: 五月天最近的哈，
1: 是因为他是因为交换五月天的小屋被骗了。
0: 对对对，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诈骗集团他在 Trade 上面的这个贴文就说，哎，这个交换嘛，交换说，哎，我有可能我有五月天的这个小屋啊，但是我需要可能
1: 跟你换
0: 一下换一下，哎，其他的这种可能像是其他韩团的这个小屋
1: 哦。
0: 那当然这个案例是比较特殊，是因为刚好。这个被害人他有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韩团的小物，那刚好这个贴文的这个发贴文这个诈骗集团跟他讲说，啊，你有这个小物，那我跟你交换，我跟你交换。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回到我们现在很常见的那种网拍诈骗的一个流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诈骗集团会跟你讲说，那我们就举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那因为我要给你这个小物，那可能你可能这过程当中需要这个运费。因为我要寄给你嘛，对，要寄给你，那可能你要先付个这个38块的运费。那这时候又讲了说，那你可能要到这个这个会又利用这种 Seven 的卖货店，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的一个类似这种平台，
1: 这个算平台，
0: 对，就是寄送的那种平台嘛。那这时候被害人就想说，好，没问题，反正38块而已啊，有的小物其实那个。
1: 价
0: 值非常
1: 高
0: 啊，
1: 高
0: 对，38块而已。好，那当然诈骗集团就会这样，反正他就丢了一个连结，那个连结就是哦，这个假冒这种全家便利商店那种好卖的这个平台。然后这个画面一打开，那你想嘛，诈骗集团会给的连结一定是有问题的。
1: 他假冒山寨版的那种连结，
0: 但是他这种连结一打开，上面也是显示这个便利商店的这个 logo 啊、名称啊，
1: 做的很像就
0: 对
1: 了。
0: 但是这个网页却写说。哦，这个你的这个你这个卖场呢，没有经过这个验证，也没有签订过任何的协议。哦，这个买家跟卖家的交易哦，暂时被取消，然后也会现在目前这个会员账户被冻结，就会用这样的字眼，
1: 直接就这样字眼跳出来，
0: 直接这样跳出来这种警语。那我想，不论是雅玲或是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就平心而论啦，我们看到
1: 我如果很少在运作的，我可能会相信。
0: 对，因为你看到这个警语，你就想说，哇，惨了！
1: 我的确没有验证啊，
0: 对
1: 不对？对
0: 啊，那你再来就是说，我是要跟人家要东西，结果我害了对方
1: 哦，
0: 会员账户被
1: 冻结，用心理战啊，
0: 用心理战嘛。所以这时候诈骗集团知道你会回传这个样的画面的时候，
1: 对，
0: 他接下来就会认定你上钩了。这时候诈骗集团就开始怎么讲？他说。啊，你没有验证过这个平台哦。然后开始讲说怎么办？我的账户里面有很多钱，我还要付我爸妈的医药费，我还有小孩要养。
1: 诈骗集团开始哀兵姿态
0: 了。开始了，对。那这时候要怎么办？他就讲那怎么办？天哪，我怎么办？我没有钱啊，怎么办？你要赶快帮我想办法。那这时候你想，这个被害人在想说，我才跟人家要个免费的小物，结果我害人家。
1: 对呀，怎么这样？一定过意不去，
0: 对，会过意不去。那所以接下来他就会。跟这个平台的客服啊，你想平台的客服就是诈骗集团啊，
1: 对
0: 对，那所以在聊的过程当中，这个假冒客服的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们帮你做解除，帮你这个会员账户做解除。那这时候你要依照我们的这个流程哦，那请你先，我们要先验证你的身份，所以先，请你先打开你的这个 LINE 视讯。我要确认是不是你本人嘛，
1: 嘿，
0: 但是合理嘛，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验证都是这样嘛，要确认你本，好，
1: 对，
0: 开了之后他就讲说，欸，这样的话我要先教你操作，所以请你开启你的这个 LINE 视讯通话的，因为已经开通了嘛，视讯通话开通了，请你在右下方有一个派
1: 对
0: 分享功能
1: 啊，
0: 那就有很多人问什么叫派对分享功能，以为是聊天室，其实不是哦。派对分享功能是 LINE 的这个通讯软体它新的功能，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可以看到别人的荧幕画面，对，所以诈骗集团叫你开启，叫被害人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手机，这个被害人的手机怎么样操作，其实诈骗集团在他那一边的设备其实看得出你现在在荧幕上做些什么事情，
1: 前提是你已经跟对方加 LINE 了嘛，
0: 对，
1: 所以当你，而且你又跟他在视讯当中，
0: 对，
1: 所以当你按下那个派对模式的时候，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等于把你的荧幕分享了给
0: 对
1: 方，对
0: 方没错，
1: 所以我在这边输入任何的资料，对方看得一清二楚，
0: 对，
1: 而且他还可以把截录下来，
0: 对，没有错，
1: 对不对？他可以拍下来，或者他有很多方法保存，
0: 对 对, 对，所以你看这个这件被害人其实就是因为分享了这样的画面，诈骗集团就开始引导他说，你去开。你去你现在手

0: 边有什么样的
1: 输入你的密码，
0: 没有、
1: 哦、
0: 对，输入密码，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网银、
1: 嗯、
0: 那你哪一间银行的网银你打开啊，它有一个无卡提款的功能、
1: 嗯、
0: 我要去做验证、嗯、要确认这个钱能不能帮你做解除你这个。

0: 卡，它可以用无卡提款。嗯嗯，我就用手机去扫一下 ATM， 我就可以把钱
1: 出來。因为你把那个 QR code 传给对方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或是诈骗集团，他就从他那边截图。
1: 不用，因为他会要求你要去秀出那个
0: QR code， 对，
1: 所以就算你没传给对方，对方也可以截图下來。
0: 截图没有错。
1: 那他只要有你那个 QR code， 他就可以直接去领你的钱，
0: 而且还
1: 不需要密码。
0: 而且刚才有讲到一个关键，是因为既然是分享这个画面嘛，所以他也知道被害人他输入的密码是什么。所以当他拿了 QR code 去扫 ATM 的时候，只要输入那一组提款的密码，就会把钱领出来了。
1: 哇，那是领得一干二净这样子啊。
0: 对，而且其实诈骗集团还有锁定另外一种付款码，就是所谓的我们现在会用那种台湾配的那种付款码。
1: 对，
0: 那他付款码就是那种长条，就像我们那种条码一样。
1: 嗯，
0: 那当然诈骗集团也会叫他提供这样的一个付款码，诈骗集团就可以从他现在领钱的附近的超商去做消费扣款。
1: 哦，没有，真的很狠耶。
0: 所以我说我们一直在想说，我们都会告诉民众说，那个车手的样征会是用很多那种提款卡一直在领，这个就是车手。
1: 对，现在看不出来
0: 了，现在可能手机这样扫每个人都会扫，因为
1: 每个人都拿手机，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很方便，我不用带提款卡，但是这个就被变成诈骗集团利用的一个标的嘛。
1: 嗯，这个案例有蛮多讯息要跟大家提醒哈。好，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再来聊咯。

哎呦，6: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啊，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还是要注意有轮胎皮散落哈。以及台二线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哦。

0: 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好，家勋今天来提醒大家，现在这个网购又有新的哦，这个算他们进化，对不对？
1: 进化版，
0: 很恐怖哎、欸。
1: 没错，
0: 他呢，还有就颠覆了我们以往对车手，因为在做那个防诈骗宣导的时候，都会跟你讲说你可以怎么观察。车手通常都有一些特征，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就是那种一个人为什么身上有那么多卡，
1: 对啊，或者一直在换卡
0: 一直在换卡，那就有问题。可是现在车手已经不需要这样了，
1: 对，而且我觉得那是混入人群之中，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只
0: 手机，拿手机他还是一样，他也是在 ATM 这边操作，
1: 对对对，
0: 他只要拿着他的手机哈，所以辨识不出来。但是我们希望在源头，我们不是那个被宰的肥羊。好，那讲的这个案例就这里面有好多蛮复杂的一些过程、欸、
1: 对、哦、应该说、哦、其实今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分享，其实你要想、哦、其实我们现在的贴文很多这种诈骗的讯息充斥着、哦、所以不要看到那种免费赠送了就直接就相信对方就是、一定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物品。而且再来就是说，好，就算真的有人要免费赠送，可能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对方说要开启什么样的卖场、
0: 嗯哦、
1: 他只要讲到开启卖场这件事情就是诈骗了。因为
0: 對
1: 一般来讲，你今天要赠送一个东西，你要嘛你们就是面对面面交嘛，
0: 对、
1: 哦、不会说还要去什么付运费开卖场。那当然如果听到开卖场，这一定就是100%的诈骗了。
0: 嗯，可是就是因为他也是就是看准了，现在大家好像觉得这种网络上操作好像家常便饭，
1: 对、
0: 哦、好像还蛮合理的，
1: 对，
0: 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觉得比较方便，我也不用去跑邮局什么的，
1: 对对对。但是问题是、哦、一般你真的要开卖场，其实这个不用什么什么还要验证什么之类的。
0: 而且因为这里面就是我们说一样，它其实是好多个那种关键点是破洞百出的。
1: 对，
0: 第一个就是说对方说要给你，不管是要给你什么样的东西，就像刚刚家勋讲，很简单嘛，那个索取，我就东西寄给你，那你可以，那个他是说你。

0: 补贴我运费，对不对？
1: 对。
0: 好、哦、，OK， 好。那以往传统的方式，有的就会说你自己可能要付回邮或什么。
1: 哎、没错。
0: 但是现在就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引导你到去，他通常都会叫你先去，先去怎么讲，设定那个 app 是不是？
1: 对，应该说。他都会，
0: 他传一个连结，
1: 他直接传连结说，你要到这个，比如说 Seven 的卖货店，或是说全家的、这个，
0: 就是他也去伪装山寨版，
1: 对，伪装超商了、
0: 啊。受害者通常就会觉得，哦，这的确是，
1: 对对对，
0: 都是大品牌嘛，
1: 对。
0: 对对
1: 但一打开其实都是警语，
0: 然
1: 后诈骗
0: 集团。打开他就会遇到什么警语、就是，他有时候连操作都不用操作。
1: 对，所以他那个警语里面就会写说，你这个账号没有这个签订协议啦，也没有金流验证啊，接下来你的会员账号被冻结。
0: 还有我觉得这里面最瞎的就是，好，就算比如说他扣38块，没办法扣，对不对？
1: 对，
0: 凭什么那个诈骗集团就说，你看你害我全家老小的账户，我要用的钱都被你锁住了。
1: 对啊，所以
0: 就为了这样子，
1: 他就是这样子抓住被害人那个会害怕或是会同情的那种心，
0: 因为我们也太不了解那个账户要怎么样才会被冻结，
1: 对对 对、哦、
0: 都不太可能。这是一个，因为在前面你就已经相信的话，后面就会跟着他，
1: 对，
0: 这是一个、哦、还有第二个就是，不管任何人，就算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只要这个对方不是你认识的人、哦、有时候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啦，
1: 都要注意啦、
0: 就是、那个用 LINE 在视讯的时候，他要求你开启派对模式
1: 、哦、对，
0: 这个即便认识的人也要注意，因为你一旦按了以后， 对方的他的手机马上就可以看到你手机这边
1: 的
0: 萤幕的
1: 画面，没错、哦、没错，
0: 一模一样。
1: 对，
0: 那不管你在你手机，因为常这个时候诈骗集团就叫你输入你的密码，
1: 对、
0: 哦，或者把那个什么 QR code，
1: 对，他把无卡、
0: 哦、叫出来，
1: 对
0: 对，无卡提款那个开启，
1: 对，
0: 那他那边就是真的守株待兔，就把它都截取下来，
1: 没错、
0: 哦、就是我们明明什么那个家里那个门都已经被开了，大开了，自己还是不知道。
1: 对，那最后被盗领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账户里面都空的了。
0: 这个派对模式，我们说即便是你认识的人也要小心。
1: 对，没有错，
0: 是不只是这里面的安全问题，不只是什么密码不密码，还有就是说你要是开启的话，会不会你拿你手机做任何操作拍照什么的
1: 都
0: 有可能都会被看到。
1: 对，而且如果刚好你的朋友的 LINE 是被盗用的、那就麻烦了，
0: 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哈。哇，好，这是到这边，因为有的人他就想说，反正我又没有告诉你我的账号，
1: 对，
0: 或者我的密码，
1: 对，
0: 好，但是你都不知道你在做的事情，别人都看到了，
1: 对啊，就等于是这个门户打开，全部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0: 那因为嘉勋刚讲这样的一个模式，特别从去年开始，
1: 去年年底开始就
0: 网购的这个部分，它变成这一类的模式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没有错、
0: 哦。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好不好？
1: 其实还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每个人都会在网络或者在这些脸书贴文会浏览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在浏览过程当中、哦、当然免费当然一定会有真的是免费要送你的，但是如果就现在的情况来讲，大概 80% 到 90% 其实那个免费都是诈骗的贴文。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对方真的要赠送给这个赠送给你相关的东西的话，其实要注意，他如果要说要开启所谓的这种超商的时候、嗯、像我刚刚讲举例这种超商的像 Seven 的卖货店啊，或是全家的好卖，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平台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只要是对方给你的连结、
0: 嗯哦、这是最大的问题，
1: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因为你想诈骗集团给的连结，这个一定就是诈骗的网页嘛、嗯、所以光只要看到这一点，你就要赶快提高警觉，不要再接续的对话了。
0: 一般如果真的要送人家东西，就是说你把地址给我，我寄给你，
1: 对，或者说我可以跟你约在什么捷运站，或是跟约在哪一个路口，
0: 或者我们有一个据点你就来拿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这才是正常的模式。
1: 对， 對，像我之前也有买过那个火车的模型啊，像我就跟网友就说、我就说那他
0: 就约好了，
1: 对，我说啊，把我们约在、喔、台北车站、喔、M8 出口或哪里，我们就后面對對對對對啊现就现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一货两讫，
1: 对啊对啊，这是最安全的啊。
0: 对
1: 对， 對啊，不是说网络上说免费赠送还要开启这个卖场，那这当然就很大的问题了、
0: 对，有时候那因为它的源头就是交换那个艺人的小物嘛，
1: 对、
0: 哦、甚至有的是因为可能要去抢那个演唱会的
1: 门
0: 票，因为你没抢到，
1: 对，
0: 别人说我这边有哦，
1: 对 对， 對就开

0: 开始又一样的这种，
1: 然后又开始，重点是他又叫你去那个 app 又开始去操作，
0: 特定对、哦、
1: 那刚刚江勋讲就是说你连操作都还不用，他就已经给你警示语言，
0: 对，
1: 说你的什么没有验证，
0: 对，还有
1: 然后对
0: 那个没有签署，
1: 所以让这个账号已经被冻结了。哇，这个编剧真的也是，
0: 对，所以我说诈骗集团最厉害就是抓住那个人心，
1: 嗯、
0: 哦，然后还有会制造说让你有那种愧疚感，
1: 哎、
0: 欸、你就会听接下来的话术了，
1: 嗯，对。所以我们都说免费的真的是最贵、
0: 欸、没错、
1: 哦、所以一定要小心又小心、哦、希望大家呢能够全身而退、
0: 欸啊、这边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欸、就是说真的你想要买某种商品、
1: 嗯、
0: 那没有关系，其实你可以到我们165打诈仪表板的那种案例搜寻，你可以去看，比如说你今天要买，好，我举例刚刚的案例，好，比如说买五月天的周边小物、欸、你就打五月天三个字，你就上去搜寻有没有曾经因为买这样的一个小物、啊、或者在哪个平台，
1: 你们案例那个模式都会写得很清楚，
0: 对，你都会搜寻到，
1: 所以那个赫然发现，哎、欸，怎么这个跟我接到的剧本一样呢、欸、
0: 对，其实就可以看得到，
1: 好，所以要善用那个打诈仪
0: 表板，对、
1: 哦，这个多搜寻一下，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啦，因为你好想要有那个东西、
0: 啊
1: 哦、可是呢往往就是诈骗集团掉你的那个红萝卜，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谢谢，
0: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来6:31了，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在台61线北上 160.4 公里龙井前路间啊，掉落物是铁管哈。有提供哦，让你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前的路间务必留意，拜托。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 175.5 公里过沙路全线轮胎皮散落情况排除，还有国一北上过湖口副区外线三角坠逮击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台二线依然要留意双向 81.5 公里南雅路段哦，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哈，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2026年适逢超级盛鹰年，随着气候变迁加剧，全球各国为回应气候变迁影响，不仅提出调适政策，也格外关注能源转型、电气化等行动推进。气候对策协会、妈妈气候行动联盟与国际气候团体同步发起为气候而选倡议活动，透过与中研院合作的网络民调建立气候行动的民意基础，调查结果显示，在各项气候冲击中 35.6% 的受访者认为极端高温与热浪最有感，其次为极端降雨频率，另外有 52.4% 的民众认为自家未来五年内就必须因应气候变迁而增加相关支出。气候对策协会执行长黄叶堂表示，这次民调特别聚焦于家户层级，希望了解民众愿意采取哪些实际行动，及政府如何透过政策协助民众参与净零转型。因此问卷设计关注电动车取代燃油车，推动居家电气化，节能家电，建置屋顶光电与储能。

0: 等气候变迁调适加护气候对策。
1: 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鼓励民众变动化？最多人选的是补助金的这个部分，占了67.7%。那其实我们也想要提一个台湾比较少见，但是国外其实越来越盛行的一个概念，英文叫做 inclusive utility investment，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是一种类似台湾 ESCO 的方式，就是今天政府或者是电力公司，他先投资一笔钱，让家户、让民众可以做这样的置换。接下来呢，因为投资这笔钱之后，他的能源费用大幅降低，接下来民众就可以从这个降低的费用里面去取一个，比如说80%回流给政府，或是回流给电力公司，直到回流完毕为止。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让民众在一开始出席的时候不需要投资任何的成本，接下来能源费用还会降低，然后政府或是电力公司也可以透过这种初期投资的方式，最后把这些投资的款项全部都回收回来。
0: 前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晃雄认为，因为全球减碳进程不如预期，2050年控制增温在摄氏 1.5 度内的目标已经无法期待，如果短期内无重大突破，控温目标可能得上调到 2.5 至3 度。他认为这份民调是从民间角度来看，由下而上的诉求，人民对因应气候变迁及净零的意愿提高，将有助于政府快速执行净零方案。
2: 这并不不晓得是说我们简单做可以稍容延缓，不是的，这表示说我们动作太慢，所以呢，确实我们赶不上全球化速度，这意思说我们简单速度要更快。那我想这个民调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呢，它跟我们一般理解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就是由中央政府由上往下的那个所谓12项关键策略的这个大角度来看减碳节能问题，这个是从一个人民草根的角度来看国家的减碳的政策，那人民的配合意愿如何啊？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理解对政府呢，比较能够彻底、能够快速的、或大幅度的执行我们的净零方案，会是很有帮助的。
0: 地方选举大多聚焦在台湾 AI 发展及核电重启等议题，但许晃雄认为社会应审慎评估各项能源选择的成本、时间与风险，也需考量投入资源与发电效益是否相符。
3: 那个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个就车换个零件把它给上场，它不是，你很多旧零件要换的话，你是否零件可以买，这整个过程你需要花多少时间，需要花多少钱，然后最后你只能花6GW。OK， 6GW 如果我们这几年，而且你可能我不知道花多少钱，几百亿、两千亿、上千、好几千亿嘛。那用这个时间跟那个能，这个金钱来更大幅的扩展我们的绿能，还有我们的储能设备等等的。
0: 2035 Initiative 民调与调查研究主任 Gabriel 跨海连线指出，只要成本降低，高达 87% 的民众愿意改造房屋或加装隔热设施， 81% 想安装屋顶太阳能，若不考量成本问题，更有 82% 的人将投资高效率家电当作首要气候行动。妈妈气候行动联盟秘书长黄品涵表示，县市首长候选人广泛讨论 AI、 育儿、交通等政见，但却鲜少看到关于气候变迁调适的政见，呼吁参选人提出气候政见，以回应人民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在国一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台61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的路肩呐、有铁管浪里加，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南雅路段水泥包散落情况已经解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哈喽，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29度。那么松山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干北干机场气温25到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要代表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目前哦，在台61的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间，因为掉路是铁管哈，你把旧的背后金马，以及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有掉落物哦。

好，来自易捷琪所演唱的歌曲《多美好》。现在时间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这个掉落物要留意。国一在南下28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内线乌米加浪里加，而台61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掉在这里的是铁管铁供哦，爱设计哈。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这是洪钦甲廖大生这位合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六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汪阿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啊，台61北上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路间铁管还在这里哦，你把揪了背后金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哎，我们来讲一下奥地利有研究团队哈，最近呢提出了一个研究的这个结果发表。他们发现有一种呢古老的肉食性海洋，在海洋里面生活的这种蠕虫哈，蠕动的那个蠕啊，这个蠕虫啊，它的脖子颈部这边非常特别，说可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天然材料，而且呢说哈，它那个脖子的硬度哈，哇，除了有非常高的硬度，还有特殊的力学行为，所以呢被命名为叫做身体金属，也就是说它有金属的特性，而且是来自活的生物哈。这个所谓的身体金属就是类似金属的生物材料啊，但身体金属的定义哈，其实它不只涵盖了材料表面的硬度，还包括这个材料受力变形的时候它产生的反应哦，以及它内部由金属离子跟蛋白质构成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观察。好，就在这种小小的那个蠕虫的脖子，他们特别仔细的去研究哦，非常惊讶的发现哦，有两大特征。第一个叫做精准的离子分布，在他的这个脖子这个部分哦，说特别它的浓度是高于哦其他的部位哦，这个金属的离子，这种天然的强化的设计，让它的这个颚尖这边会变得更硬哦，完全可以去咬碎或压碎猎物哦。然后另外第二个叫做奈米压痕尺寸效应哦，不同的尺寸，他们发现呢，这种通常只会出现在铜或银、纯金属里面才会出现非常特殊的物理现象，也出现在蠕虫的那个颈部。哇，代表有这样的结构，就代表它更不容易被压陷或破坏哈。不过，即便说它的一个颈部在硬度上哈是可以媲美金属的，但是它并不是单纯的说将来把它拿来做金属代替品啊，真的比较难。那它更重要是因为它是有弹性的，跟一般的金属来比，这是身体金属来讲非常独特性的标志。那它研究这个有什么帮助？除了去探讨基因变化对未来就对这类天然材质的一个影响，还有最重要希望未来仿生材料发展可以带来更多的启发。一个小小的在海洋里的生物，脖子的硬度这么厉害，让我想起客家乡亲不是常说他们的一种特色叫硬颈。

来自黄子轩唱的歌曲叫《环游世界》。来，《环游世界》来讲一个外电报道。美国这边呢，有个人哦，他买了一台二手的 DVD 播放器，好，让他接上电视以后，哎呦，发现怎么播出来的是一场婚礼的影片。然后他想说，哎，这个会不会是谁家的？然后就这样子遗忘了哈。那这位买到这个二手 DVD 播放器的人真的很好心哎。他想说，不然来问一下这是谁的哦，因为他认为这对某对当事人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回忆哈。就这样，在网络社群媒体的协助下，奇迹般回到主人的手里。有个女生认出呢，哎呦，那个影片上记录就是她的婚礼啊。那这个播放器原本是他96岁，然后刚过世不久，母亲经常在他生前反复最喜欢看的一段影片，看着女儿出嫁的这样一个婚礼的画面，而且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已故的亲友哈。但没想到他的妈妈过世之后，这个播放器连同光碟辗转就流入二手商店了，他甚至都不知道，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没想到遇到好心人，可以让这一段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又回到他手里了。哦，6:58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哦，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哈。那待会7:30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在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务必留意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啊。而国一的北上226.8公里过西螺外线有轮胎皮哦。倒是国一先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线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哦。台61线北上160.4公里龙井路段路间有铁管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5: 我要一点朝气，
6: 我要一点幸福，
7: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8: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9: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7月30号星期四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
10: 警广气象站，
9: 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来告诉我们。晨传早安。
1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的话在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请留意天气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在东半部高温大约32-33度，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3-35度，大台北盆地还有南部内陆地区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至于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一周之内都是持续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暂时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9: 好的，谢谢陈传。
11: 不会，
9: 谢谢。

这首日本歌曲呢叫做 Up Downtown， 7:11，今天来到了星期四了哦。好，那现在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87.9 公里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所以说你现在在现场的话呢可能会遇到很多车流哦，但是现在车流在疏解当中，后方回堵了4公里的车阵哦。好，那之前在国一南下 87.9 公里的事故才刚排除不久哦，所以说在湖口服务区前都是车多的。再来呢，国道一号南下 20.9 在圆山路段前内侧有动物躺平，国一往北 226.8 刚过西罗路段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在台61线北上160公里有一个铁制品掉落在现场，目前也已经有派相关单位去处理。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从林口路段呢在这个地方就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也请大家经过特别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无限开关所演唱的 Joyful。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杰克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汐止地方站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目前呢车行速度就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呢，林口交流道出口以及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的。南下呢，目前从过了机场系统到总理服务区，以及内坜交流道上来呢，到这个总理转接道路段呢是车多的。南下呢，目前从这个杨梅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也开始出现这个车多的情形的。目前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往南呢，靠近湖口交流道就要开始降速了，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89公里呢，目前车行速度呢就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主要是受到这稍早国道一号南下87.9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目前还在疏解当中。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的入口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这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的。提醒从国道三号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在汇入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的。目前主线呢车行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个速差呢会影响到您切入主线车道，要特别注意这个距离。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北呢，目前中立到中立转接道呢是车多的。北上呢，过了桃园交流道，从林口上坡路段47公里开始呢，一路到林口 B 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林口交流道，从下坡路段一路到高工局路段是车多的，尤其靠近泰山转接道呢，车行速度就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靠近三重交流道，从28公里开始呢，就要降速了。一路到这个台北交流道，目前车行速度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高架北上，目前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目前西向，从南桃园交流道上来到机场系统出口，以及过了这个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路段呢，目前呢都是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的。目前车行速度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大南交流道上来一路到一个系统出口呢，目前也是出现车多的，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国道三号南下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从茄东交流道上来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过的这个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出口，这个外侧车道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的。往北呢，目前树林到土城路段车多，北上综合交道上来到综合隧道入口呢，车行速度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安坑到新店路段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不过车行速度还可以来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目前呢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在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呢是车多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从入口汇入主线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速差的问题。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尖系统到南子路段呢，目前呢已经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尤其在顶尖系统入口以及南子交流

到入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大湾到永康路段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的，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大湾出口跟永康出口呢，也请您要记得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八号目前东向新吉

这首韩语歌曲呢是来自 EXO 所演唱的《两个视线一个视线》。7:24，好，开车的时候呢，你的视线就要在前方了哈，不要再偷看你的手机了。好，早上的现在呢，台61线双向156到167.9公里在进行施工。那再来是国道1号南下的292到293公里，靠近吉水溪桥，车辆抛锚停放在路间，而且还有冒烟的情况。那掉落物在台61线南下197.3公里，方苑路段外侧车道木棍掉落在现场。台65线在北上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再来台18线的东向4公里到5公里呢，太保路段外线车道有动物躺平。

那有个黑色的帆布掉落在国三南下 218.8 公里刚过草屯路段外线车道，黑色帆布掉在现场。那在台88线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准备接国一北上，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那稍早也是接获到说在国一南下 20.9 圆山路段前的内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26.8 刚过西罗路段外线车道还有一个轮胎皮掉在现场。那再来补充有一个车多情形呢，那主要也是因为呢先前的事故影响，在国一南下 87.9 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先前在南下内侧发生了三辆车事故，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也请大家继续保持耐心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各地高温炎热，天气形态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且降雨范围逐渐缩小，各地气温约33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续防36度以上高温。另外，强台白海豚就算后续没有直接登陆日本，外围云系也可能会造成间接影响，暴风范围侵袭几率以日本琉球九州一带较高，台湾北部的几率在10%以下。不过台风后续的走势仍待观察。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制成的丧尸烟弹危害社会治安，财政部官务署将在8月底取得训练样本之后，召回弃毒犬加强训练，强化弃毒量能。记者游淑媛报道。
2: 丧尸烟弹横行，毒驾犯罪威胁用路人安全。财政部官务署强调，尽管新兴毒品样态层出不穷，但查缉工作不曾停歇。缉毒犬的训练是透过气味作为连结，只要有味道就能抓得到。除了常见的大麻、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是狗狗们的必修课，也会因应新兴毒品为缉毒犬安排进修课。针对伊托米酯的部分，由于目前为管制毒品，预计八月底取得嗅觉样本后，半个月内就能完成训练。官务署缉毒犬培训科稽核吴俊生说，
3: 预计八月底公告有声明的时候，就会开始密集的召回各关的犬队回来驾训，拿到我们的训练气味，也是所谓的嗅源，单纯加训的话大概2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完成。
2: 官务署表示，国内42组缉毒犬主要执勤核心场域位于海关物流仓储、机场与邮局，未来规划将扩编到44组。而海关揪出毒品，并非单纯依靠缉毒犬，同时也会配合 X 光机等多元查缉工具，尽全力布下天罗地网，让毒品无所遁形。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陆委会表示，前年1月至今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被关押通报的案件目前已累计402人。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呼吁对岸应遵循既有的两岸联系机制，发挥人身安全保障作用。记者林雨晨报道。
4: 根据陆委会的统计，2024年1月1号到今年的7月22号赴陆失联、遭留置盘查或是被关押通报的案件已经累计402人，其中赴陆失联154人，216件遭关押的案件中，以涉嫌诈骗案件134人最多，比例高达62%。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这些案件的统计主要是让台湾的民众知道赴陆的风险。
5: 相关案件的统计不仅揭示国人目前赴陆所面对人身安全风险有升高的趋势，也有促使中共落实相关机制，并重视保障台湾民众赴陆的人身安全的作用。我们依据两岸共打协议，即使当事人因案遭到刑事拘捕，中共仍应向我方通报说明当事人所示的案由。
4: 海基会秘书长卢文嘉则说，台湾民众因为宗教信仰被拘留的案件急速增加，已经对相关的宗教团体持续宣导赴陆的风险，也呼吁国人在出发前注意旅游的警示，并做好风险评估，遇到突发的状况尽速向政府或是家属求助。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涉嫌办理基金配售时未公平配售投资人，借此获取约6000万元不法利益。台北地院一审依证交法背信罪判处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定因伪造私文书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检方指控由接口小霸王之称的接口支付创办人胡一家，2020年办理布兰特原油正二期货基金配售时，违背向金管会承诺公平配售原则，涉嫌毒后其实质掌控的 Trio 及 Winner 两家公司，以低价

0: 自初级市场申购基金，再于刺激高级市场高价出售，并透过限制市场供给推升溢价，不法获利约新台币6665万元。台北地院一审依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判处胡一家7年徒刑，并科罚金1亿元。另外一伪造死文书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其余被告中，接口前董事长王律杰判刑4年6个月 ，Winner 实际负责人杨立伟判刑1年，缓刑4年。胡一家亲信詹姓女子因伪造死文书判刑4个月，缓刑2年。胡一家妻子庄女及陈姓董事均获判5罪。在审理期间，胡一家曾当庭对检察官比中指引发争议，检方也请求法院列为量刑时犯后态度参考，全案仍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7:38，警察广播电台。好，现在在国一南下哈，那原本是说在林口 A 出口匝道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哈，那现在排除，好，这起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现在在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还有在台66往西的平镇二到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哈，啊，经过任何车多地点都要请大家保持耐心。那之前的调路物在台61线北上的 160.4 公里龙井路段，这个状况已经接到排除了。那现在有个道路的施工，在台76线双向 17.8 公里会进行外线车道的短暂性施工。那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的 20.9 圆山路段前的内线车道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Welcome to my world 这首歌曲是来自柯有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稍早在南下 20.9 公里靠近圆山路段前的内侧动物躺平，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在台十八线呢，东向的四公里，原本是说在太保路段外线车道动物躺在现场的一个情形呢，现在也是接获排除。再来呢，有一个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了。那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18.8 公里，刚过草屯路段外线车道黑色大帆布掉落在现场。记得呢，出发之前呢，要把你车上的东西捆绑好、覆盖好之后呢，确认之后再来出发上路。在车多情形，在台64线东向五股二要往三重，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在台68线东向竹科出口，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啊。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驾驶啊，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

0: 国道九队陈维德小队长，小队长你好。
1: 啊，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好，那我们前面呢，先开放 call in 的电话02238866332388 6633。听众朋友呢，在国道上面任何执法取缔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来02238866333。好，那先来补充目前的路况呢。好，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呢，陆陆续续大家都看到是过这个大反步了啦。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18.8 这个地点是刚过了草屯外线车道，黑色大反步就掉落在现场。哈，所以说你在外线车道行驶的话呢，特别留意这个掉落物。好，那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87.9公里，先前的事故虽然说已经排除，但是目前看到这个地点呢，车流量还是很多。好，所以说也请大家经过再注意一下哈。目前的车流是正在疏解当中，好，但是因为它原本已经就有4公里长的车流了哈，那疏解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也请大家继续保持耐心。好，那小队长暂时没有其他的电话打进来了哈。那今天要来提醒大家的是说酒后驾车的议题哈。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哈，就是酒驾的问题，再请大家哈，就是再请小队长来给大家提醒。好，那到底这个酒驾的部分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案例，还是说一些执法重点提醒大家？
1: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酒后驾车哈啊是不能开车的哈。
0: 对。
1: 这道理很简单哦，大家应该都懂。
0: 嗯，
1: 那我们也知道说，因为喝完的酒之后，它是很容易让我们的大脑来麻痹哦。
0: 嗯，
1: 那同时它要放慢我们的神经反应。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酒后之后在开车或骑乘机车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驾车不稳，啊，在车道偏行啦，啊，忽快忽慢啦，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掌握啊前方的路况。
0: 嗯，
1: 那同时间你的驾车反应也会明显的变得好迟缓，
0: 嗯，
1: 这时候当然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嗯，
1: 哦，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轻则只有这个车体有受损，
0: 嗯，
1: 那严重的话可能就很容易哦造成人员死亡哦，哦，甚至有这个无辜的家庭哦就很容易都被破碎了哈，哦。
0: 嗯，没错。
1: 我想除了毒驾之外啊，就是酒驾之类的悲剧哦，我想啊，各位线上的听众哦，都经常在这个新闻媒体哦，都会看到相关的报道。
0: 嗯，
1: 所以我们希望哦，大家不要有这个抱持的这个侥幸的心态哦。
0: 嗯，
1: 那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记得要赴宴的事实啊，我们就不要来开车或骑乘机车。
0: 嗯，没有错。
1: 那如果对，如果说有临时要喝酒的机会场合，那我们就是可以改搭这个计程车哦。那来避免这个意外的发生。
0: 是，哦，就是真的提醒大家不要存着这个侥幸的心态，觉得说哎，我现在好像喝完酒之后还没有很醉啊，应该还可以开车吧。
1: 是，
0: 但是其实当下呢可能这个酒精还没有发生作用，但是一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你开车开到一半，那个酒精的整个算是后劲嘛，哦，或者说那个反应呢突然就起来了，那变成说哇，那你就是没办法好好的专心开车，而且就像刚刚我们小队长讲到的这个大脑呈现麻痹的状况，你怎么能够专心开车呢？哦，
1: 对，
0: 就是这个整个一些反应的时间都会变得很迟缓了，万一有一些突发状况根本是来不及踩刹车。好，所以说针对这个酒驾的部分呢，其实一直都是列为这个警方的执法的重点之一啦。好，所以说针对这个酒精浓度标准呢，是不是也请小队长跟大家复习一下呢？
1: 是，那我们依照现行的交通法规规定，那我们这酒精浓度值的标准，它是指我们驾驶人饮用了酒类或其他香类之物之后，它吐气的所含酒精浓度值哦，它是达每公升0.15毫克以上哦，或者是血液中酒精浓度值达0.03%以上的，它是规定不可以驾车的啊，不可以驾车的。那如果说你的酒精啊浓度值啊，它达每公升哦0.25毫克以上啊，或者是血液中酒精浓度值达0.05%以上，那还会另外构成刑法183条第一项第一款，不能安全驾驶交通动力，哦，工具哦，来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了，特兵法30万以下的罚金。
0: 嗯，
1: 是，
0: 嗯。哦，所以说这个酒驾的相关的标准跟处罚规定呢，都是列得非常的清楚，哦，大家一定要遵守啦，哦，那同时呢，哦，这个法规也是再再的提醒大家，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哦，那

0: 就是我们在去一个可能会喝酒的场合之前，哦，你就不要开车，不要骑车过去了，因为你可能喝到酒之后呢，你也很担心说，那我怎么样把这个车子给带回家嘛？就说这个时候呢，你其实你就是看是朋友载你过去，还是说你搭计程车过去，都是 OK 的啦，你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完成宴会之后就可以平安的回家，哦，真的提醒大家啦，哦，好，那另外呢，这个酒后驾车的载犯，哦，载犯的部分跟拒测拒检的规定是不是也请小队长来跟大家来做提醒。
1: 是，那对于这个酒驾哈再犯了，还有拒测拒检的部分呢，那在108年4月份呢，那我们发现了这个酒驾再犯率哦，其实是有偏高的情形哦。
0: 是，
1: 所以对再犯的部分跟拒测拒检的部分，它有另外的修法新的规定。
0: 嗯，
1: 那酒驾再犯，它是指10年内哦再犯。
0: 嗯，
1: 哦。那如果说10年内啊你再犯啊，也就是指说你在10年内里面啊你第二次再酒驾，那他就会处罚最高的罚款。
0: 哦，就算累犯就对了。
1: 是是，哦，就算累犯。
0: 哦，
1: 对。那一般的话，你如果第一次违反他的处罚的规定哦，他是依照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如果说你是初犯第一次的话，
0: 哦，
1: 那机车的部分它是罚以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嗯，
1: 那汽车的部分它是要被罚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嗯，
1: 所以说你10年内再犯，就是说你10年内如果再第二次再犯的话，再酒驾的话，就会罚机车的部分就会罚最高罚90000元。
0: 嗯，
1: 那汽车的部分就会被罚120000元。
0: 哎呦。
1: 对，那当然，如果你第三次10年内第三次再犯的话，
0: 嗯，
1: 他不仅会罚最高的罚款之外，他另外会再增加90000元。
0: 哦，
1: 对，
0: 哦，是是是
1: 是是是，那这个部分不仅罚款而已哦，
0: 嗯，
1: 他还要当场来一致保管你的汽机车，
0: 嗯，哦，还有吊销汽机车都不能骑了，哦，
1: 是是是是，还要吊销你的驾驶执照。
0: 哇，驾照也不见了。
1: 对，还要花时间去监理站
0: 上课，
1: 上课，哦，对，
0: 对，对，考
1: 完讲习，对
0: 的，哦，
1: 那重点第三次的话，那主管机关他就可以公布你的姓名还有照片，还有违法的事实了。
0: 哎呦，真的，姓名照片都被公布了。
1: 是是是是，
0: 哇，是，
1: 对对对
0: ，OK，
1: 是比较重的哈，
0: 没错没错，
1: 是，
0: 哦，只是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后驾车的。好，刚刚是讲到说这些累犯的规定嘛，那今天假如说，哎，驾驶人好啊，我就是拒检啊，我拒测的话呢，哈，这个相关的处罚也是有的，对不对？
1: 当然，
0: 哦，
1: 那当然呢，啊，如果说你拒测的部分，或者是刑警我们。啊，路检点啊，拦检不停，那他就要被处罚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
0: 哦，18万，嗯，
1: 对，
0: 了解了解。
1: 那当然，车辆也会当场就一致来保管。
0: 哦，是。
1: 那也会接受这个道安讲习，还有吊销驾照。
0: 哦，了解。
1: 那10年内，如果说你第二次再拒绝酒测，
0: 嗯，
1: 那就会再加罚。18万，就等于第二次你就要被罚36万。
0: 哇，
1: 对，那第三次的话，
0: 嗯，
1: 就一样会再加罚18万。
0: 嗯，
1: 对对，就是以此递增上去，
0: 就一直累加上去，
1: 是累加上去。
0: 哦，所以说真的不要以为说那我就拒检拒测就好啦，哦，其实并没有，哦，那其实这个相关的一些处罚规定也是非常的重的，哦，大家真的不要存着这个侥幸的心态。
1: 是，
0: 好，那我先请小队长先稍等一下，哦，好，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的377到379公里内线车道护栏的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黑色大帆布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218.8公里，刚过草屯路段外线车道黑色帆布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继续进行今天单元交通 Go Go Go。今天讲到的是说这个酒后驾车，那这个小队长也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案例啦，还是说一些执法重点等等的。好，那继续再讲这个酒驾的部分，就是同车的乘客，好，就乘客哦，也是有处罚的规定，是不是？
1: 哦，对，这个我们因为同车的乘客啊，他只要是汽车驾驶人的酒测值啊，他超过0.25毫克以上，或者是血液中酒精浓度啊达0.05%以上， 那就会被

0: 权做法，
1: 哦，
0: 处以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对，但是他这边的连坐法处分，他是指乘客他必须要年满18岁，
1: 嗯，
0: 哦，或者是你不能啊，年满超过70岁，
1: 嗯，
0: 啊，或者是乘客是有心智障碍的啦，或者是我们汽车运输业的乘客，当然他就不会再被处罚的这个范围内。
1: 嗯，了解。好，就是说哈，如果说你要坐车之前发现说这个驾驶呢，他这个喝了酒之后，他还说要载你回家，哈，千万不要上去哈，因为这样的话也是有连坐法的规定。不要觉得说，哎，喝酒酒驾的是他，也不是我。好，但是我们就是有这个酒驾同车乘客的处罚规定呢，大家也是要特别了解到的。
0: 对，
1: 好，那另外呢，哈，这个也是道路的一个不定时炸弹，就是毒驾啦。哈，那最后还想用一点点时间，想要请小队长呢，跟大家再来宣导一下说这个。吸毒后驾车的一些相关的，不管是危害性，还是说它也一样，有一些据检据测的相关的一些部分就对了。
0: 那我们目前的毒驾是现在社会瞩目的焦点了，
1: 是是。
0: 那当然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会持续来提高这个路检的密度，加强持续加强拦检这个毒驾违规违法的行为，
1: 对
0: 啊，来预防这个毒后驾车发生这个严重的交通事故。
1: 是是是。
0: 那对于毒驾这个如果说你毒驾上路被警方拦查，他也是依照这个道交条例第35条这个一项2款来处罚那机车的部分一样也是这个15000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那汽车驾驶人部分一样秉持跟酒驾一样是3万元以上12万以下的罚款。一样车辆会被当场一致保管这个会吊扣其驾照。是是是。
1: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因为吸毒本来就不好了，也是违法的事情。你吸了毒之后一样会这个精神涣散，大脑整个被麻痹了，你还来开车造成大家的一个危险性这个是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部分了。好，当然警方针对这个部分也是有在一起在积极在执法跟取缔这个部分，甚至是说也是推出了唾液快筛，就是说你现场呢，我们不用像以前一样还要带回去验尿还是什么的，不用，我们现在用快筛的方式就可以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吸毒，对不对？对
0: 啊，是是，没错没错没错。
1: OK OK，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哈，今天小队长提醒大家的一些事情。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国道九队陈维德小队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
1: 谢
0: 各位听众，
1: 谢
0: 谢
1: 小队长，拜拜
0: 拜拜。
1: 好，目前呢，在台88线东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目前车多。护栏的工程，国道3号南下377到379公里内线车道进行作业。